0: 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在我的抖音上为徐州妹子力挽狂澜的主持人苏苏啊。
1: 玩的怎么样现在？
0: 他们不相信
1: 啊、哦、
0: 他们居然用一个词来徐州形容徐州姑娘、
1: 哦、
0: 说徐州姑娘虎
1: 哦、啊、是说属相吗？
0: 啥呀，说徐州姑娘脾气不好、
1: 哦、脾气不好。
0: 哎
1: 哎，真是
0: 你也不能说那么定制。
1: 那个就是力挽狂澜，挽留下来了吗？
0: 我挽留下来了，
1: 挽留下来了。
0: 我说、哦、我就是徐州姑娘的门槛。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他都居于我之上、
1: 哦、
0: 你来徐州一定会觉得徐州姑娘特别棒，居然徐州是我们的模特之乡啊。
1: 哦，
0: 他们呢，要个头有个头，要身材有身材，要热情又开朗。
1: 对对对，就是他为什么是门槛呢？就是你要不进来的话，他就把你绊倒了一会儿啊。哦，应该是他进来了才会绊倒你，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行啊，来，各位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观看视频直播啊。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以罗网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大家好，我是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很多的小伙伴在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上来跟我们聊天、嗯、大家特别热闹、
1: 哎、
0: 然后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有东南亚的小伙伴，
1: 哎呦喂，
0: 哎，有祖国各地的小伙伴啊、
1: 哎、
0: 他们呢有的时候是听了一个小时节目然后加我关注、
1: 哦、
0: 我说现在的人都是成熟人、
1: 哎、
0: 他不是进来就是冲动消费、
1: 嗯、
0: 对吧，他进来他先听、
1: 哎、
0: 这个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的气质啊、
1: 哦、
0: 然后他不，后来我们的小伙伴说不不不、
1: 嗯、
0: 进了直播间但凡你犹豫一秒就对苏苏这个天花板不尊重。
1: 天花板不尊重。行啊，来，今天咱们要说到这个天花板的话、
0: 啊、
1: 我觉得你看每个人的追求啊，都希望在一个行业或者在一件事上能够成为天花板。
0: 像我天花板。
1: 哦、嗯、对，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也是跟最近大家的一个就是比较热的一个点有关系。
0: 啊，
1: 很多孩子这两天其实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一个点是。
0: 对。
1: 填报志愿。
0: 啊，因为高考嘛要开始填报志愿了、
1: 啊、
0: 现在都是也是出分之后填报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啊，不是之前估分。
1: 对，填报志愿他们我看他们做学业规划，有的人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做的，比方说从小人家就有、
0: 哦、
1: 比方说我以后孩子可能想从事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
0: 是啊，
1: 啊，也有的那种急的呢，这两天刚出分。
0: 你但凡能让我有个学上呢。
1: 哎，对，
0: 你是这个意思吧？
1: 只要让我有个学上，
0: 哪个专业不重要。
1: 对 对, 对，
0: 实在不行到学校里再改、
1: 哎、现在也能转专业、
0: 啊、转，对，转个专业、
1: 哎、也能转专业、
0: 啊、
1: 完了以后呢就是报考学校也挺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因为很多朋友也会考虑钱什么的啊。
0: 啊，
1: 如果说钱不是第一目标，那么你现在的追求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咱不考虑这个说到那个就是钱的话
0: 啊，
1: 你现在有没有比较想从事的

0: 工作。
1: 这不就干着了吗？
0: 就是我再重复一下这个话题啊，就不考虑钱的情况之下，你想从事什么工作？
1: 就是因为不考虑钱，这才是我最大的追求啊！但凡考虑钱，咱不就改行了吗？
0: 哦，你可能没听清这个问题啊！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就是不考虑钱的情况之下啊，您会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您觉得咱工作是来钱还是不来钱呢？
0: 我觉得咱工作挺赚钱的呀。
1: 那考不考虑钱，咱不都是这最大的追求吗？
0: 哦，没事，我听说咱领导8点钟听节目。
1: 你想给我挖坑是不是？误了说，我身在国外能听到家乡的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啊！现在我以前我不会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是哪个广播，因为大家开车首选嘛，徐州交通广播，徐州人出行的第一选择。那现在开抖音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徐州人都来听到我们的广播了，所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 FM 徐州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啊。
0: 对，在外地不知道能不能拧出来吧、
1: 啊、那你们就不拧，直接收听收看就可以了、啊、
0: 网络收听啊，或者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哎、你的最大追求又是什么？
1: 有人自找说、哎、不考虑钱、哎、那谁工作？
0: 哦，不考虑钱那可以不工作、啊哎、对吧、嗯、哎，以前觉得这个钱啊，这个什么工作啊什么的啊，就是生活呀，有时候我后来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是那种分得很清的那种、嗯、就是比方说我工作时间我会好好的工作
1: 然后生活就必须要生活。
0: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吧，我就发现好像这东西完全分不开啊。
1: 哎呦，
0: 完全
1: 以前谁跟我说的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啊。现在开始走我老路了啊。
0: 不是走你的老，你们家老路还是你家老路、啊、哎我不走那老路、我的意思哈，就是你忙起来的时候，你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什么，这样。
1: 就是其实它两个，它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0: 是吧？
1: 如果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界限，哎，咱说句很多年轻人不爱听且大逆不道的话啊，
0: 您说说看。
1: 那就说明你在工作当中还没有站稳脚跟、嗯、还是属于一个小幼苗
0: 哦，
1: 就是不是属于那种
0: 哦啊能 carry 全场的，
1: 哎，
0: 是吧、嗯、得 carry 全场了你会有这种心态，这是
1: 哎
0: 啊。龙粉第三名说，钱如果不是我的第一目标
1: 啊，
0: 那我的最大追求就是第二目标了呀，
1: 就是钱是吗？
0: 哦，三哥说，如果说钱不是第一目标的话，嗯，那我的第二目，我的最大追求就应该是活着。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说法还不如这个永宁说的，他不考虑钱、他应该在猫咖工作，因为觉得那是个很幸福的。
0: 哦，哎，撸猫的地方。
1: 乌乐说，
0: 很治愈。
1: 各位小伙伴，哎、我现在徐州市赤道几内亚巴塔啊。巴塔区听徐州交通广播
0: 啊、哦，到在什么赤内几道？
1: 赤道几内亚
0: 啊、赤内啊，赤道几内亚
1: 巴塔区
0: 啊、
1: 哦！哎，这个名字好可爱啊！
0: 行，
1: 巴塔。
0: 哎，你看咱徐州的朋友也是，就是分布世界各地啊。
1: 对呀。
0: 对
1: 啊，
0: 来，各位来说看，钱不是第一目标，你的最大追求。如果说不考虑钱，那么你会从事的一个工作又是什么工作？
1: 徐子海说，如果不考虑钱的话，我想去动物园当义工。
0: 当一那表演大象吗？
1: 我想去动物园当动物、
0: 哦、
1: 三顿饭有人管，不要伺候小动物们吃饭啊、哎、
0: 但是有很多人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就觉得叫什么，就是走进大自然少与人纠缠
1: 啊。对呀、
0: 啊、跟动物啊，人为什么喜欢养宠物 跟树啊，就感觉这样的沟通交流比较纯粹和简单。
1: 其实我觉得我要是不考虑钱的话、我可能就会过我祖先那样生活、
0: 你祖先是
1: 出去就是苏轼苏辙嘛，就是我们那个
0: 就是那样的生活，
1: 就是出去游山、看水、写诗练书法、吃美食
0: 对，您记得
1: 在哪跌倒就在哪趴着，
0: 对，挺好。您记得吗？就当你羡慕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说明你对他不了解。
1: 我都研究我祖先好多本书了。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能够写出那么多深的诗的人啊，
1: 对呀、
0: 或者作品的人啊，一般都过得挺痛苦的。 就是有的时候是生活上的失败带来了文学上巨大的成功。
1: 那当然了，你要过得太顺了，你看周杰伦现在写的歌、一点都不痛了。
0: 对
1: 一点都不像以前那种样的感觉了，都开始
0: 对
1: 什么奶爸了、或者也好听，但是不痛了。
0: 对，不痛的人写，你看说王力宏都写不出苦情歌。
1: 所有问题都是人家的啊，对呀、
0: 这种大帅哥你让他怎么苦情啊？
1: 对呀、
0: 感情上对吧，肯定就除了他有一段那个故事以外，其他也不会都很应该很顺利吧，应该
1: 是呀，他应该没有尝过生活的苦吧。
0: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你的最大追求是什么？另外如果不考虑钱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真的比较想做的一个事，或者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工作？
1: 对，
0: 因为这两天孩子们在填报志愿，也给他们点一点方向也可以。
1: 这刚刚孩子们考完试，我们也要接受考验了啊！三流堂主说：“苏，我有一个十级徐州话考考你，你敢不敢接？”
0: 十级，
1: 来十二级，
0: 是那几道样？
1: 是到几内亚？
0: 是到几内亚？
1: 巴塔区，
0: 巴塔区的朋友要给你出徐州话。
1: 不是，他是三流堂主，不是他。刚才那个吃到几内亚的是另外一位朋友。
0: 行，你考考他、看看他在外地还能不能记得起来这啥？雪花飞舞说：“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的话呢，那我就要闲。”对对对，就是我不想这么忙。我就是把悠闲也变成一种生活。
1: 是的，
0: 也可以啊，我觉得
1: 也可以是一种生活呀。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努力工作不就想让自己能够闲下来吗？
0: 那我直接直接一步到位，直接闲起来不就行了吗？
1: 但是你那种样的闲得不稳呢、你现在起码能够三餐不愁衣食无忧那种样的闲和你上半顿不知道下顿怎么吃的那种闲那是一种闲吗？
0: 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只要是没有太折腾哈人也花不了太多钱。
1: 是的，
0: 你比方说你要是
1: 物欲不是特别高的话，
0: 对、对对，他们说有的那种呢，就是不折腾不创业也是一种尽孝。
1: 你的意思就是那些富二代不要去创业
0: 对，
1: 他还能够衣食无忧。
0: 对对对，对，一创业家人
1: 根本就坐吃山空不了，是不是？
0: 家里人都害怕这些。
1: 刚刚我们的小伙伴给我出了一个徐州话十级
0: 怎么说的？
1: 三流堂主他说的是歪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我。
1: 他有一个，其实他有个语境的，就是嘴行千里歪我就是不动就在那摊着不动对不对
0: 那这样的话时机蛮容易达标
1: 的。连你都懂是不是？
0: 我懂
1: 你出个难点十二级的
0: 来，太简单了，这都不到十级哥
1: 真的，在我们这边三级吧也就
0: 对。勿忘初心说闲下来不工作，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能够闲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吧，
1: 这人就好玩工作了想闲闲了又想干点啥。
0: 对
1: 然后再出去吃觉得最高级别是这个里有家的味道在家吃想吃点饭店的。这人呐就是啥也不行。
0: 对人就是怎么着都不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假如说其实钱不是第一目标，你的最大追求是什么？不考虑钱你想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1: 我但凡要是汉语言文学学差一点，我都看不懂大家说的话。
0: 这留言是什么
1: 这个叫赵稳柱他说了一个三个字村脏了。
0: 什么东西我来看
1: 那你来看这三个字村章文。
0: 村章文就是说比较，就是这个咱们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咱们肚子里面呢得存点文章这个呢就是胸中有墨心中不慌就这意思，是这意思吧姐？
1: 当然不是了，
0: 村章文
1: 当然不是村章文就是任何时候的意思你村长们都干这种事儿
0: 你啥时候都想干这事儿？
1: 对，就是
0: 村长
1: 任何时候。
0: 这我觉得有点难度。
1: 你说我们考过了三六堂主说你俩暴露年龄了，七零后都答不上来。我六零后的我和六六六。
0: 对，村长们来各位说说看，假如说不考虑钱的话，那么你的最大的追求又是什么？不考虑钱，你又想从事什么工作
1: 对呀。
0: 好说我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1: 你 你要
0: 医生哈、啊，我记得是
1: 哦，
0: 他哎哦不，大学老师好像是
1: 人的全面自由，这个问题就有点深，
0: 对，
1: 何为自由？
0: 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工作也是在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在发展，因为他让他的学生在成长啊，
1: 对，
0: 发展啊，
1: 他其实老师是树人的最、哦、最
0: 啊
1: 最。最前沿的一个人，
0: 对啊，
1: 对，他是我、嗯、尤其他是大学老师，
0: 对 对
1: 是我们刚刚要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屏障、
0: 哎、对、嗯、哦，
1: 你知道啥叫村长委吗？
0: 大学老师也考这个哈，
1: 还有城市孤狼，哎，现在给我们考题的小伙伴特别特多了啊、
0: 哦、徐州话来，
1: 徐州话在在
0: 在在
1: 就是现在的在在在，
0: 哎，说实话，这就是真有点难度、啊。
1: 你这也不尊重呀！
0: 啊，你村长们、张们、张们吃饭，咱还知道啥时候吃饭？
1: 村长们就是任何的时候
0: 啊
1: 啊。然后那个在在是什么？
0: 在在就是啊、哦，我知道了
1: 啊，
0: 就是说那个姐苏姐跟大哥在一起，就是苏姐问大哥，那个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
1: 哎，在在，
0: 大哥是在在，
1: 什么在在呀？
0: 就是向你表忠心的意思啊。
1: 是淘洗衣服
0: 啊，
1: 你再再再都是抹，
0: 那是这这
1: 啊，你再再再，
0: 你
1: 再再再，
0: 对，你给我写的，你光写这两个字出来，
1: 对吧？啊、
0: 对对
1: 啊，就再淘洗一下，
0: 对，算了，完就再这一遍，
1: 对不对、啊？
0: 哦，这个意思哈、哦嗯。来，各位，你打那字的时候确实有点看不懂这人啊。
1: 哎、
0: 啊，
1: 还有这个清风说
0: 啊，
1: 如果不考虑甜，
0: 嗯，
1: 我想当领导。哟、
0: 哦，
1: 好事都让你站着，又有钱又有官
0: 啊、哦！对对对，不考虑钱就要当领导，
1: 就是
0: 对对对啊。行啊，各位，接下来咱们这个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讲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讲亲，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

0: 也有。
1: 对啊，来，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那么你的最大追求是什么？这也是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咱不考虑钱的话，你又想从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0: 嗯，
1: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吧呀，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正在视频直播，都可以留言啊。
0: 奶牛说怪味鱼具体地址在哪？怪味鱼是我们徐州一个连锁店，得有几十家。
1: 嗯，
0: 你可以用导航搜一下离你最近的怪味鱼，但是它有早餐的地方，
1: 哎，
0: 可能就十来家，不是全方位的覆盖的啊。
1: 对对对，都可以啊。
0: 啊，
1: 龙粉第三名说龙，你刚才说王力宏有什么故事？你细说细说，我喜欢听这段。
0: 就是你听王力宏的歌
1: 啊，
0: 他没有被伤的片段
1: 哦，
0: 全是伤人的话术。
1: 对对对，王力宏当年的故事太，当年我记得是追你吧姐？
0: 哦，我当时没愿意，
1: 是吧？
0: 当时他差点就写歌了。
1: 对对对对对，当时就是在我就追我姐的那段时间是追穷追猛打
0: 啊。怎么追的？你具体说，我也爱听
1: 啊。穷追猛打，一天写三封情书
0: 啊，
1: 哦、啊，然后
0: 我没看给撕了。
1: 对对对对对，当时就要带我姐去吃怪味鱼。
0: 哦
1: 啊，
0: 我说我，
1: 哎，
0: 我跟人老总也熟。
1: 对对对，我姐说不行，那时候还没有早餐呢。
0: 对，我就要吃那个自助餐。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这人口味刁。
1: 对对对，
0: 就是，嗯，不知道爱吃啥。
1: 追我姐的那段时间，王力宏写的歌嘛，叫《火力全开》呀。对对对，
0: 他是火上全开呀。
1: 对对，火力后来没追上
0: 啊，
1: 跟我学说脱口秀去了
0: 啊，
1: 写了首歌叫《龙的传人》嘛。
0: 啊嗨，你可别瞎说啊，
1: 梗太烂了哈，抱歉抱歉哈。来，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那么你的最大追求又是什么？就
0: 有点
1: 不考虑钱，你会做什么工作？
0: 有点意思，说了一些关于王力宏的歌词
1: 啊，
0: 说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你给不了，
1: 哎，这帅哥写不了苦情歌啊，
0: 他写不了一点儿。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你又在哭泣，那你不给安慰，这时候不给情绪价值，给
0: 你不给情绪价值，你还写歌来讽刺我们，
1: 是不是？是不是就这种帅哥光用一张脸就已经给满情绪价值了？对吧？
0: 好的吧，
1: 对吧？
0: 就是人不说嘛，
1: 啊，
0: 人的作，
1: 啊，
0: 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颜值，
1: 是吗？
0: 就是王力宏的颜值很难超越
1: 哦，
0: 他得作多大？
1: 对，就靠一张脸在情感世界里面厮杀，是吧？佛罗教教主说，我觉得人生啊，就是要是我来说人生目标的话，我觉得就俩字儿，
0: 啊，
1: 搞钱。我经常就在想，
0: 但你搞钱之后呢？你花哪方面呢？你讨好自己的
1: 啊
0: 事情是什么？你让自己享福舒服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啊，没想到。
0: 就干存钱啊，
1: 哦，
0: 还有这爱好啊。
1: 而除了这个没啥目标，就是搞钱。
0: 但是你不觉得钱不花出去它就是个数字或者是张纸吗？咱以前那个，
1: 哦，这个不归我管。
0: 哦，
1: 我只考虑的是就是搞钱，
0: 哦，家里的财务，
1: 哦，
0: 你是挣的，
1: 对，
0: 不是支出的。
1: 哎
0: 哎，
1: 至于说钱怎么花呀，
0: 你出纳是你媳妇儿。
1: 对对对，
0: 哎，
1: 哪些人要花呀什么的不考虑，反正就是怎么搞钱，这是我自己天天要想的事儿
0: 啊。
1: 除了这个没啥目标啊，哦。
0: 哎，这边也有金运永嘉，他就说搞钱上瘾的，
1: 搞钱上瘾，
0: 嗯
1: 啊，搞钱会上瘾。
0: 对，
1: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好像纯搞钱吧，又感觉又有点没意思，
0: 俗气。
1: 也对，
0: 嗯，有点俗气，又老觉得铜臭味太多。
1: 但是你不搞吧，
0: 更没意思，
1: 更没意思。
0: 你想有意思的事情，他都达到不了。哎，
1: 是是是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这个如果说人生的目标不是搞钱的话，还有没有什么目标？
0: 嗯，
1: 不考虑钱，你会想从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哈
0: 啊
1: 啊，
0: 嗯！还有朋友问小龙，
1: 嗯，
0: 你不考虑钱的话想干啥？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1: 哦，
0: 我不考虑钱的话，我就干这个。
1: 其实我现在做的工作呢，大概是我十年前的时候日思夜想，就是我做梦都会想梦到的工作。
0: 十年前你这个话术就觉得现在有所变化。犹豫了
1: 啊，
0: 犹豫了。
1: 哎，不是，我跟你讲啊，我十年前的时候啊，我曾经想的就是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十来年前吧，
0: 啊，
1: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想做什么，
0: 啊，
1: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要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
0: 能认定，然后你还能走进去
1: 啊，
0: 都觉得咱们这个行业很难的，对吧？
1: 对， 对， 对，
0: 能走进来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
1: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呢，是看着就是那个就是门槛很低
0: 啊，
1: 但其实属于那种
0: 也不是很高。
1: 但其实又属于那种进来之后爬山又爬得特别累的行业。
0: 就是其实他们说，越过高山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行当。
1: 啊，
0: 你打开门一看，
1: 啊，
0: 后面是绵延的山。
1: 啊，对，
0: 一山更比一山高，
1: 对对对，
0: 人外有人，天外有山。你当你觉得你已经站到这个行业的顶峰，你就出去看看吧，你就是一个小看烂米啊。
1: 对对对。

0: 就进来之后你爬山也要爬蛮久的。
1: 对呀、
0: 啊，还真不是那么好爬的。
1: 嗯
0: 啊，现在呢，十年以后的这个心情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像说十年前，我那时候就想就
1: 有两个小时的主播时间。
0: 啊、对对对、嗯，现在就想着怎么把这两个小时给它做好。
1: 哈、哦，哎呦，
0: 不一样了。
1: 哎呦，
0: 其实这里边包含
1: 这话等我呢，
0: 这里边包含内容就特别多。首先第一点，啊、咱得全勤，是不是？是不是？咱每天坚持能够保持这两小时
1: 啊，
0: 对不对？哎，无论有多少会有多少事儿，咱不考虑那么多事儿
1: 啊，
0: 咱主要是服务好听众。
1: 你不要阴阳别人，
0: 这是最首先的
1: 事。你是不是道家的传人 啊？每天上班不是阴阳就八卦的？
0: 没
1: 啊，阴阳领导，八卦同事。
0: 没，我觉得我只是分享一些心得而已。
1: 你这些心得，你最好给我憋住了。
0: 对对对，分享一些心得。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就是节目里头呢、
1: 啊、
0: 要做好节目还特别重要一点，就是对搭档要好。
1: 对搭档好。
0: 对对对对。
1: 如何要对搭档好？
0: 比方说啊，你感觉到你的搭档全勤了呀然后做节目辛苦啊，又给提供情绪价值啊，就应该主动给他涨工资。对对对。
1: 不是
0: 啊，我
1: 搭档什么时候给过我情绪价值、啊、不都在我这儿给我挖的坑吗？
0: 没有
1: 然后我要不来的时候、
0: 啊、
1: 带着来帮着替班主持人、
0: 啊、
1: 各种各样的、
0: 啊、
1: 大放厥词。
0: 没
1: 那个时候不该扣工资。
0: 虽然你没来上节目，但你在我心目当中依然是我们台最美的一位节目主持人。
1: 心而美啊。
0: 没我等会儿，你不是要情绪价值吗？献给啊！
1: 情绪价值就在那胡说八道，
0: 这不献给吗？真是
1: 哼
0: 啊！
1: 还有671说、
0: 哎，
1: 我还想说呢
0: 啊！
1: 小龙这会儿是想进步了
0: 啊，
1: 弄一圈内涵领导来
0: 啊！来，这个勿忘初心说，现在钱对于我来说怎么来比方呢？
1: 嗯，
0: 钱对于我来说就是 A4 纸，知道吧？
1: A4 纸
0: 啊，对，钱对于我来说就是 A4 纸啊。
1: 你管赚不管花
0: 啊？
1: 还是说，
0: 哎，
1: 不多
0: 啊？还是说太多了，就跟纸一样多啊？
1: 啊
0: 哦，
1: 你财务自由了吗？
0: 哦，
1: 嗯，
0: 对，应该自由了，要不然怎么叫勿忘初心呢？
1: 王炸说、
0: 啊，
1: 你这搭档是谁、
0: 嗯？
1: 大家都不认识吧？
0: 啊、
1: 你们看啊，你们现在7000多赞，
0: 嗯，
1: 你们给我点吧，点到10000赞，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搭档是个什么样的
0: 哦。对，今天这个太正襟危坐了，今天这是徐州话，这个是不是？
1: 不是啊，正襟危坐是标准的成语啊。
0: 啊、哦，我说这个是徐州话。
1: 一大馍馍。
0: 哦
1: 啊，
0: 对，这
1: 就是应该是抹雪花膏，一大馍一下。
0: 大馍呀，就使劲馍馍。
1: 对，使劲涂一下啊。
0: 哦，大馍馍。
1: 哎，
0: 好家伙，今天徐州话原来有这么高深的词。
1: 刚才还有朋友问我国舞。国舞不就是厨房吗？
0: 厨房嘛，
1: 对呀、
0: 啊，啊，对
1: 啊，
0: 太简单了，朋友们，来点难度啊，朋友们，
1: 对，
0: 好不好啊？
1: 还有晚风说他的财务确实自由了
0: 哦，
1: 他不在家，
0: 哦，不在家，
1: 是不是没房子
0: 啊？
1: 真正上必须点赞到10000，对，他是万赞哥，
0: 对 啊，来，各位，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那么你的最大追求又是什么？如果不考虑钱，你又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清风说他小时候一心想当医生，他现在做了医生、
0: 哦、
1: 发现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你小时候喜欢那种、
0: 哦、
1: 是不是偶像剧里的那种感觉？
0: 哦，就是救
1: 人、啊、救死扶伤，
0: 对，
1: 谈情说爱、啊、你们一般来说偶像剧
0: 都有那个故事链，
1: 对 啊，
0: 情感链哈，
1: 是不是
0: 啊？哦
1: 啊，
0: 对，我昨天也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有孩子成绩考挺好的，
1: 嗯，
0: 他犹豫要不要报考医生嘛，他又觉得这个成长周期又比较长。
1: 那当然，
0: 当然你要说从大爱上讲的话，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职业。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你看，我们知道当时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些大学生演唱会
0: 啊，
1: 徐医大。
0: 啊，对，徐州医科大学。
1: 哎，徐州医科大学的两个学生、
0: 啊、
1: 上台之前还在那背书呢。
0: 哦，对。
1: 对呀、啊，我们说，他们说我们同学太卷了。
0: 哦，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容不得半丝的有这个。
1: 不可以，就是我们胡说八道行，您当医生可是我们人类之光啊。
0: 对，
1: 你们可不敢呐。
0: 啊，
1: 九儿说
0: 啊。
1: 什么叫财务自由、
0: 啊、
1: 我现在财务就自由，就是他来去太自由了、
0: 啊、
1: 想不来就不来，想走就走。
0: 那听下来应该是没来啊。
1: 没来走的还快。
0: 对，光走没来啊。
1: 他可自由了
0: 啊、
1: 哎、
0: 哦、嗯、明白了，就财富在你那儿太自由了。
1: 太自由了，都见不着他。
0: 对对对。来，各位，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你的最大追求，另外不考虑钱，你最想从事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三环南路到西三环路辅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挂味鱼。同时呢，到了夏天想吃冰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姗姗奥来的吃冰人大赛，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五号五天啊，
1: 对，
0: 没有到15号，
1: 7月1号到7月5号，
0: 老想让他多来几天。
1: 吃冰人大会
0: 啊，
1: 哎，这里边呢会集结全国70家的人气美食品牌，有90%的品牌呢是首次登陆徐州，而且不光有超火的偷吃大赛啊，还有那个反差感的 NPC 的全场巡游
0: 啊，
1: 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比方许嵩啊、徐良、汪苏泷的这些经典的金曲专场，氛围感拉满。而且这次活动其实非常给力啊，它是全程价保，买不退差。你在抖音上有那个超值团购券，
0: 是的，
1: 有450团500的，880团1000的。如果说单日消费满1388呢，还会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的盲盒
0: 啊，
1: 什么星星人呐、喇布布啊、嘎子姐啊，先到先得，买贵退差的。
0: 好，目前来我们看到只有3条道路不是特别好走，一个呢是小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那其次，矿山路、环城路、学府路、淮海西路、解放路、苏堤路、建国西路呢是只有一点缓行的情况啊。
1: 对，那今天呢？开心调查局呢，也是最近2天孩子们正好在填报志愿，
0: 是
1: 啊，要考虑将来的方向。那我们自己也要停下来想一想，如果说赚钱是一个目标哈，那如果说钱不是第一目标的话，那么你的最大的追求又是什么？你会想，
0: 就是好多人现在想说他们开始叛逆，非比寻常，还说呢，中登老登的年纪劝大家不要再叛逆了。
1: 哦，
0: 就是我为什么还不太想叛逆呢？就我也没有想到去染头发、骑摩托，就是这种原来非主流那一套，不太就一点也不想。
1: 但你现在有了一种叛逆，就是。
0: 不上节目是吧？不上班，我说不上班就不上班。
1: 这个填空机是有点都会抢答了。
0: 阿子喵说喜欢我啊，谢谢，我也喜欢我的朋友，我会比喜欢我的朋友还加一
1: 啊。虽然说那个
0: 反弹给你们，
1: 虽然说没上节目，但是我支持你做的那个所有的事儿，我觉得就是你不觉得吗？主持人的功力在节目之外，就是对吧？
0: 就是我
1: 开会啊。对啊，就是然后
0: 开会啊，
1: 长见识啊，
0: 嗯，
1: 各个方面，其实对节目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成长。
0: 它其实是一种反向滋补于节目。
1: 对对对对，
0: 我都是出去打多少份工才能把大家的问题都能回答出来。
1: 那可不是，得对各行各业都有一些这个样样通样样松的理解。
0: 可不就是样样通样样松吗？我前两天还跟我姐说的，我说姐姐，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样样通样样松，她以为是句好话。
1: 对，咱们得对什么都得了解一点。
0: 是，还有腾中说，其实徐州话今天说了很多的徐州话，他外地小伙伴啊说徐州话它就属于中原官话，它其实和山东的鲁西南啊、枣庄、济宁啊，它方言属于一片，所以大家的口音都挺像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用徐州人听啊，徐州人的语言偏硬一点，你不觉着吗？
1: 对啊，
0: 山东人的方言偏好玩一点，更有趣。
1: 对，三哥说，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的话，确实没法想，因为钱对我不感兴趣。
0: 对啊，一直你在追求他呀。单方面的追求厮杀。
1: 对，钱对你说 no no no。说了3声 no 是吧？
0: 秦风说，一会儿你们下了节目是不是就下班了？我这种话啊，我基本上每一段时间都要辟谣一次。
1: 对对对。
0: 这个节目我们不算上班。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的热身。
1: 对。
0: 我们下了节目才是正常上班。
1: 对，节目属于我们给单位的赠品。
0: 对，是给我们平时正常坐班的一个赠品。
1: 对，赠品。
0: 我们凭啥？就是因为我们好用。
1: 对，
0: 加量不加价啊。
1: 勿忘初心说，工作已经让我对钱麻木了。
0: 嗯，
1: 你们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
0: 工作已经让你对钱麻木了，那你是还是挣得多？像我们对钱还没有麻木呢。
1: 有的人就是我觉得有的人，比方做生意啊，那种一天进很多，出很多。可能对数字啊，这种钱就是流水一样。
0: 这会麻木吗？
1: 会麻木。
0: 哪个老板让我当一天，让我试试，我就想麻木一回。

0: 就这笔钱哗啦一下进你账户，对吧？然后花可能有花出去发员工工资啊什么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大进大出，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时间长了以后，你说是不会对钱麻木啊？我们猜，
1: 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工作强度太大，
0: 啊，
1: 或者是重复，
0: 哦，
1: 且一致性，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赚不赚钱也没有什么乐趣，或者是激起他兴趣的那一个点，
0: 对，就都行，
1: 都管，都可以，
0: 啊，都可以
1: 啊，就但人还是要找点兴趣可言的，
0: 啊，
1: 让你的钱，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像我一样，
0: 哦，
1: 肯花钱。为什么对工作每天保有激情？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肯花钱，我花钱的地方多，
0: 哦，
1: 所以我得挣。
0: 哦，肯花钱
1: 啊，
0: 得把钱花出去，然后自己就赚钱动力了。
1: 对呀，
0: 啊，哦，
1: 提升自己生活品质质量，
0: 哦，对，
1: 不也是？它并不是说一个很物质，
0: 对，
1: 就是让自己过得更舒适一点，
0: 哦，
1: 还能产生同样产生对工作的兴趣，不也挺好吗？
0: 我现在我不说，就是因为，咱们工资就不说
1: 啊，
0: 就不说这个钱的事儿，我现在对花钱麻木呢。
1: 你对花钱麻木？
0: 我有段时间，比方说以前你会有各种各样的会员什么的
1: 啊，
0: 我现在所有的平台我都没有会员。
1: 你都不看吗？
0: 我也可以不看。
1: 我所有平台都有会员，他们所有人都问我借会员。
0: 我以前都有会员，
1: 啊，
0: 但我后来一想，好像我也不看好。
1: 你都能忍那些广告片那么长？
0: 啊，我不看我，
1: 哦，
0: 啊，对啊，但是如果说我某段时间要追剧啊什么的，我又会冲回来。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我大部分时间我可以不看。
1: 对，所以说为什么父亲节
0: 啊，
1: 商家根本就不炒作，
0: 对 对, 对，
1: 没有任何的必要。
0: 对对对，
1: 啊，都不如小猫小狗。
0: 嗯
1: 嗯，
0: 我是徐州不花钱界最严厉的父亲。
1: 我是花钱界
0: 最严
1: 厉
0: 的
1: 母亲。所以任何事情你会发现，万事万物都是守恒加统一，
0: 啊。
1: 就如果我们俩都是你那种不花钱界的，我们结婚又是一种样的风格，就感觉到无欲无求。但如果都是像我们俩人，怎么叫怎么花，怎么花怎么花也不好。
0: 啊，好像很多男的吧，他到了那个岁数吧，他就也确实也不想花钱，出来钓钓鱼，
1: 他就不，他们就不花钱，
0: 啊，
1: 没有花钱的地方，
0: 是
1: 但是。你们也有想弄的呀？
0: 哦，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不考虑钱的话呢，那么你的最大追求是什么？然后你又想从事什么工作？这是这两天孩子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也想给自己找一找方向，好不
1: 好？
0: 好，
1: 哎，
0: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回来，欢迎回来，八爪鱼回来了啊！这里呢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我俩做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忙，所以八爪鱼真是、
0: 啊。是的啊，前面的这也多啊，设备也多，建也多啊。
1: 对对对，那今天咱的开心调查局就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不考虑钱最大的追求啊。
0: 嗯。
1: 有很多朋友其实今天跟我们聊的也蛮深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就不考虑钱，你又想从事的一个工作又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然后抓紧时间来做留言。
0: 刚刚有小伙伴问我们是不是两小时之后就下班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解读，说这两小时是我们送给单位的赠品。
1: 对，
0: 因为我们正式工作是9:30之后、哎、然后张主任是这么说的。
1: 好、
0: 哦、经常啊、
1: 哦、
0: 有些谣言
1: 怎么着
0: 让人误解这俩主持人每天上完两个小时节目就下班了。
1: 对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0: 我在这里帮他们辟下谣啊。
1: 可不嘛，张主任
0: 他俩每天掐头去尾也就一个半小时，根本上不了两小时那就下班了，
1: 就下班了啊、哦
0: 哎、
1: 这谣造的更大了啊，
0: 也那烦人。
1: 就是我巅峰时期只说过6分钟
0: 对，真的巅峰时期我只说过6分钟，那一个月我拿钱都不好意思。
1: 对对对，哎呀，话说越少钱拿越多，你看这后来单位考核就变了。
0: 哎，是的、哎、啊。
1: 来，各位，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那么你的最大追求又是什么？你会考虑到的点又是什么？就是你会想要点时间，
0: 还是想要点艺术
1: 啊？还是想要一点空间？对吧、
0: 嗯、
1: 每个人想要的点好像不太一样。
0: 我还是喜欢、
1: 哦、
0: 就不说嘛，人一旦养成了、
1: 哦、
0: 进了花花草草群、
1: 哦、
0: 接下来就离书法养鱼啊、
1: 哦、
0: 就离这些不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就开始归田园居了。
1: 以前呢
0: 啊，采菊东篱下、
1: 哦、
0: 悠然见南山了。
1: 就以前比方说我看别人写什么书法呀什么、
0: 啊、
1: 我觉得太慢了。
0: 哎、
1: 写字真的挺慢的，这是。
0: 对。
1: 哎，我现在啊，我已经开始会看人那个品的那个字儿
0: 了，到底写的行不行
1: 啊？对，看人写那字，哎呦，好有意境哈！
0: 我自己也开始，前两天我拿它开始试两下，
1: 写字
0: 哎、
1: 啊，
0: 对，但是咱们以前临摹的是那个颜体、
1: 啊，
0: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达不到人那个标准，还是写我苏体吧。
1: 哦、对对对，你写字儿真挺好看。你像我写字儿都是属于那种草书，但我挺羡慕人那个字儿写特别好。现在
0: 特别舒服。
1: 对，
0: 嗯、
1: 现在咱不是搞活动，然后有一个这个书法家给咱写过一个那个情耕语读。
0: 啊，是那个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后来我就在家里面。看那个雨啊，怎么写的好像雨啊，
0: 啊哈哈，好像下雨了那种感觉是吧？
1: 对，那个耕好像那个就是有那种耕具的感觉。
0: 巧了，我前两天我也拿出来再看了一下，
1: 有意思，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特别好，那些书法家给我们、
1: 哎，
0: 我们就写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苏
0: 苏最美，书法家后来就不跟我们联系了。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如果说不追求钱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在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我觉得通过书法也好，或者书这什么花花草草也好、
0: 嗯、
1: 其实我们可能归根结底的在讲，我们在追求内心的一种平静。
0: 是的，
1: 对吧？
0: 就可能现在生活或者工作节奏太躁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嗯、能够静下心来呢，我觉得做什么事儿你都会不急躁、
0: 嗯、
1: 你心里头你会觉得有底，然后呢你通过一些方式能够让自己静下来，你会发现哇，这个东西特别有力量。
0: 是的
1: 啊，叫温柔且坚定，很多时候。
0: 但是人家也说、人一定要有一两个自己的爱好、
1: 啊、
0: 在自己的低谷的时候、
1: 啊、
0: 能够拖住你。
1: 哦、啊、就或者说有些小癖好。
0: 无论是癖不癖好吧，反正能拖住你情绪的那个东西、
1: 啊、对，
0: 就一定不要放弃它。
1: 哦，
0: 哎，
1: 对对对对、嗯、今天就是借着节目的这个各位给我们的留言哈，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反思一下，如果说咱不赚钱，
0: 嗯，
1: 那还有哪些事儿其实也挺值得
0: 关注的。也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所有东西也不要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1: 嗯、对对对对、啊。
0: 为求财者一定是劳其辛苦。
1: 哦，所以呢，那个要拔光了吗，姐？得先创造价值，再考虑钱的事。
0: 对对对对，
1: 创造价值以后，钱自然就会来，好吧？
0: 好吧。
1: 啊，
0: 那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多说了。接下来大家收听到的是思达说交通啊。
1: 来，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

0: 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6: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6: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5: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5: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方面，接次连霍陕高速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

0: 心，谢谢你母亲。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各位听友啊咨询的相关的车架管的问题。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明警官，说机动车更换了车架之后是如何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在第16条呢，就说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一个变更登记。其中第3项呢，就是更换车身或者是车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以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那么在第17条也规定了啊，那么申请变更登记的，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交验你的机动车，确认申请的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和凭证。第一呢，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第三呢，就是机动车的行驶证。第四呢，就属于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是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合格证明。
0: 嗯，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机动车的轮毂颜色变更之后需要申请变更备案吗？
1: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在第23条呢，它有规定，就是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你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呢，不能够改变轮胎的规格。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咱们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一个变更备案。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 B2 准驾车型能直接增加到 A1 的准驾车型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要记住啊，同时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7条的一个相关规定，已经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啊，没有过计满12分的记录。那么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 C6、中型客车 B1、重型半挂牵引车 A2 以及大型客车准驾车型 A1 的，还应当呢符合下列一个相关规定。那么申请增加大型客车准驾车型 A1 的，并需要已经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 A3 中型客车 B1 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那么已经取得驾驶大型货车准驾车型，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B2， 那么这个资格呢需要3年。

0: 年以上，或者你取得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 A2 这个资格呢要一年以上，并且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积分周期内啊都不能够有记满12分的一个记录。
1: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 AB 类的驾驶证如果通过这个学法减分之后还需要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参加审验学习吗？
0: 那么 AB 类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以后呢，那么本积分周期内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累计积分了，通过学法减分，那这个时候你就在你需要审验的时候，到期审验的时候就无需参加审验学习了。那么学法减分以后，那么本积分周期依然还有积分的，这个时候呢你还是需要参加审验学习的。
1: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色弱可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吗？
0: 可以啊，但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那么在第14条的规定呢，就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变色力要求呢是没有红绿色盲。
1: 嗯，继续来关注这朋咨询说车辆增加了内饰需要变更登记吗？
0: 不需要，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那么在第22条啊它有规定，就是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呢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其中就有一项就是增加机动车车内装饰的是不需要进行办理变更登记的。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尽快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方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和咱们车友朋友们，咱们一起探讨一起呢，在深夜的单方事故。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呢，一辆小型越野客车啊，撞上护栏以后呢，它竟然径直驾车消失在叶子当中。那我们交警部门寻踪破解了肇事的这个疑案。那么这起事故的案例背后呢，到底是有什么猫腻？今天就带大家我们一起啊，跟随一起来解开啊这起典型案例背后的一个真相。
1: 嗯，这轿车撞护栏，它为什么要跑呢？一旦涉嫌肇事逃逸，性质可就变了啊！此刻有朋友质疑，肯定有更严重的交通法行为，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说几个关键的细节。首先呢，从张警官发来的这个事发监控画面来看呢，轿车的行驶轨迹非常奇怪啊，大半夜的沿途就这么一辆车，护栏设置也很规范，它怎么就径直的就撞上去了呢？
0: 那么今天这起事故呢，它是非常典型的蓄意隐瞒实情。那么当事人呢，看似周密脱罪，他这个说辞啊，被咱们交管部门精密的一个调查取证，击溃的一个案例。那按照当时接警现场勘查啊。

0: 际追踪询问突破啊法律认定的一个完整时间线，也给大家呢拆解一下啊当时这个案件的一个细节，同时呢也结合咱们现行的法律法规细致的我们讲一下这些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哪一些法律的边界问题，纠正咱们广大家人普遍存在一些法律认知上的一个误区。
1: 嗯，那咱们首先请张警官介绍一下，既然是肇事逃逸事故，是谁报的警呢？
0: 嗯，那么其实这起单方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5月6号的晚上10点40分左右啊。那么事发的地点呢，它这个沿线酒店啊、餐饮啊、娱乐场所比较密集，存在夜间聚餐饮酒啊一定会有呢酒后驾车的这样的风险，这也是我们交管部门夜间酒驾临检的一个重点路段。那么事发当晚呢，就是有过路的市民在途经事发地时呢，就发现道路旁边的隔离护栏啊出现大面积的破损变形，碎片散落一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通行。现场呢也没有看到有肇事车辆停留，也没有驾驶人在原地处置事故。那么其随即呢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向交管部门反映了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辖区的交警接到群众报警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指派事故处理民警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一个实地的勘查工作。那么抵达现场以后呢，民警啊也是迅速对事故的点位进行了现场的固定，通过车漆的颜色、车辆的构件碎片、地面的这个刹车痕迹等等呢，初步锁定了肇事车辆为一辆深色的小型汽车。那么现场勘查过程当中啊，民警也是发现，那么整条隔离护栏有四块完整的护栏面板以及连接立柱啊就被撞得破损断裂了。那么公共设施的损毁驾驶明显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定损的标准，但是事发路段周边呢也的确没有找到相关的一个涉事车辆。那么调取大队的报警记录也没有任何驾驶人报过警啊，那么来报备这起事故。所以说民警也是结合路人的报警内容确定了这起事故当中的肇事车辆在撞击护栏以后没有依法停车保护现场处置报警，而是直接驾车驶离了事发路段，具备肇事逃逸的初步特征。
1: 嗯，刚才张警官说这些啊，咱们退一步讲，你就是这种自撞事故啊，处理流程也不复杂，报警然后报保险正常处理不就行了吗？你干什么要跑啊，是吧？有朋友就讲说，那是不是无证驾驶啊，还是说是酒驾醉驾呀，没买保险吗？或者说这个车是他自己的吗？张警官，就这起肇事逃逸事故性质其实还是很恶劣的，交警是怎么处置的呢？
0: 那在固定完现场的全部物证以后呢，那办案民警也是立即启动了肇事车辆的追查流程啊，又回访报警人和对事发地周边群众的一个走访过程中啊，并没有人去目睹事故的一个全程，也没有人清楚啊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但还好事发地点呢咱们位于监控的覆盖范围内，因此呢这边民警也是第一时间通过现场监控确认了肇事车辆的一个信息，随后呢立即开始轨迹追踪。那么一方面呢调取事发点位以及沿线全部的道路卡口公共视频的一个监控，依托城市交通的视频专网啊，顺着这个车辆驶离的方向分段筛查画面。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同步联系涉嫌疑车辆最终驶入的小区物业，对车辆驶入的居民区出入口录像进行了一个调取，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一个视频逐帧的一个排查，那民警也是完整的锁定了涉案小型越野客车的号牌信息以及车辆最终的停放位置。那么车辆呢在事发后呢最终驶入沿线一个小区的内部，结合车辆登记信息也是精准的锁定了驾驶人的居住楼栋与户号，随即呢组织警力上门开展一个查扣工作，那么顺利找到了这名小型越野客车驾驶人，涉案车辆呢当时也是已经停放在了他小区楼下的停车位上面。
1: 哦，那所以这人干嘛要跑呢？这个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0: 那么一开始啊这个肇事驾驶人呢他心态还感觉好保持的还比较平稳，但是你靠近他的话身上是有非常浓重的酒味儿。那面对民警关于问他就是你这个夜间驾车事故发生了相关问询，这个当事人对关键问题都刻意进行了回避啊，甚至声称说感觉没有喝酒，还给出了一套事先他自己编造完整的辩解理由。那么这名驾驶人声称自己当晚啊驾车外出全程没有饮用这个酒精饮品，驾车呢不慎操作失误撞上了护栏。那么当时想着呢他觉得太晚了，就第二天白天再去处理，就直接说的开车就回家了。回到家中呢他在家里面才喝了点酒，就概括来讲。

0: 就是我开车没喝酒，喝酒是在回家以后，就妄图依靠这套说辞啊，规避酒后驾车逃逸的认定。那么就在驾驶人振振有词进行辩解，反复强调自己是事后居家饮酒的时候，同在室内的驾驶人的妻子和儿子当场就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那么妻子一直在向我们现场面强调这名驾驶人回家以后没有饮酒，他的儿子呢更是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一个劝导和教育，直言呢不应当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以后呢继续去撒谎来隐瞒违法的一个事实。
1: 嗯，那么针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哈，那张警官，这个驾驶员他，你看他这个大义灭亲了，他的家属啊，一提到这个酒气，很多朋友就说在留言说，你看这是醉驾啊，什么年代了啊，酒后不碰车，怎么还就去触碰这种最基本啊，这是一个安全守法的底线呢？但是呢，此时此刻咱们都知道，酒驾这是不争的事实，相信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应该也能达成共识。不过问题关键是，张警官，这个肇事司机矢口否认，咱们交警是如何揭开案件真相呢？
0: 那么家属的这个客观表述啊，直接就打破了这个驾驶人他预设的这个辩解逻辑。同时呢，咱们现场的民警也是对这名肇事逃逸的驾驶人指认的所谓回家以后所饮用的洋酒的这个酒瓶进行分析，就敏锐捕捉到这个酒的酒身啊，瓶盖位置还附着着厚厚的浮尘，积灰啊也很均匀，而且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开封倒酒水的这个使用痕迹啊。民警立即以此物证啊向驾驶人发问，就在人证物证双重证据的夹击之下呢，那这个小型越野客车的驾驶人啊编造的谎言彻底是没有立足空间了啊。那么心理防线呢快速瓦解，经过短暂的思想挣扎，他如实供述了全部的一个违法经过。
1: 这关键呢也是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就是这个驾驶人他干嘛明知故犯酒后驾车呢？怎么回事呢？
0: 当然这个驾驶人就坦白啊，就当天晚上呢他外出聚餐席间呢他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在自身已经处于醉酒状态下呢就心存侥幸独自驾驶他的这个小型越野客车返程，车辆行驶到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呢，受到酒精作用影响，他的判断力、手脚的协同能力大幅度下降。那么他当时啊，车辆的行驶轨迹就偏移了，径直撞上了路侧的隔离护栏。那么撞击发生的瞬间，这个驾驶人他也清楚的知晓，那么他自身是属于酒后驾车，一旦当场报警，等待交警人员进行处置，必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那么害怕承担酒驾带来的法律后果，就抱着侥幸心理啊，没有在事故现场停留，当即启动车辆驶离事故路段，一路驾车返回自己家的这个住宅。那么事后呢，顺着我们这个警方的一个问询逻辑啊，他构思出了啊，我回到家以后我才喝的酒这个虚假理由，试图用事后饮酒的这个说辞啊，混淆血液酒精的一个检测结果，以此来逃脱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定罪处罚。那么供述完成以后呢，那个办案民警也是当场依法对这个小型客车、越野客车的驾驶人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呼吸式酒精检测。那么仪器显示呢，他的检测数值呢已经达到了154毫克每百毫升，那已经超过了，远超了这个醉驾的认定标准。最终呢，经过血检，那么鉴定结果是血液中乙醇含量啊已经达到了119.8毫克每百毫升，同样也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立案标准。
1: 这个毋庸置疑啊，等待他的只能是法律严惩。但此刻呢，有朋友评论说啊，虽然说杜绝酒驾醉驾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安全话题，但是此刻提醒也非常有必要啊，因为现在呢也是苏超正当时，包括呢世界杯也在进行，那对于球迷来说真的是狂欢盛宴，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绷紧安全守法的这根弦儿。作为一线的民警啊，咱们问问张民警官，就结合这一起醉驾又自撞又涉嫌逃逸，包括又主动加重自身的这个法律成本和危险代价的违法案例，作何延伸警示呢？
0: 那么咱们马上进入到7月份啊，夏日天气比较炎热，而且又适逢啊苏超啊世界杯的这个观赛热潮，那么咱们徐州的很多朋友啊就喜欢小酌两杯，消暑降温的同时呢，也来体验体育赛事带来的激情。但是呢，咱们要记住啊，酒后不开车作为法律的底线，千万不能够突破。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我们还是能够遇到不少驾驶人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误区。
1: 所以呢，咱们也是有怎样的误区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张警官。
0: 你比如就像咱们今天这起案例当中，这个事故的驾驶人 事发以后回到家，

0: 题，包括这个案例当中呢还有不少法律逻辑上的问题，也请张警官给大家去理理清啊，说道说道。
1: 嗯，那么其实咱们这刚说的这两个问题呢，也是一些驾驶人容易产生认知误区的地方。那有些部分驾驶人呢会片面的理解酒驾呀逃逸的这个法律条款，误以为像这种单方财产损失也没有人员伤亡的就你撞到我们这个交通隔离护栏了离开现场也没有因为撞到人对吧，我也没有车也就脚多伤一点对吧，上学的是不算逃逸这个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事发以后回家我再喝一点就能够推翻我醉驾酒驾的这个检测结果那么结合咱们本案这个事实以及现行的法律条款，我们来一同拆解一下这个法律上的一个内容。首先我们要先来梳理酒驾醉驾相关的一个法律认定标准。那么第一呢，就是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定罪依据，是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这个明文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应当以危险驾驶罪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拘役并处罚金。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驾驶人的血检数值呢是119.8每100毫升那么已经满足了醉驾助行的硬性标准，那么依法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刑事责任，就要立案了。那么从行政处罚方面呢，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第91条第2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由交管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除此之外呢，驾驶人驾车撞击市政隔离护栏，造成公共财物损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名驾驶人呢，他还需要全额的承担破损护栏的维修以及更换的费用。其次呢，咱们再给大家重点解答一下，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关心，就是说，哎，我师傅，你没查到我，我师傅我在喝点酒，能不能抵消醉驾认定的一个法律误区？那么根据咱们最高法以及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印发的相关意见和司法指引，行为人你肇事以后，为了逃避酒精检测，刻意事后饮酒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妄图去改变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的，不影响醉酒驾驶的这个认定，办案机关可以结合你的车辆行驶轨迹、事发时间、现场监控、证人证言、物证资料综合来判定你驾驶时的一个饮酒状态。那么放到这些案例当中就是多项客观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沿线的监控视频证实了你车辆事发前你从餐饮聚集地驶出，事故发生时间固定家属的证言辩驳事后你饮酒的说辞，闲置未开封布满灰尘的白酒这个酒的一个物证，就否定了你居家饮酒的事实。多项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了你驾驶人驾车前已经完成饮酒了，事后编造这个饮酒说辞在法律层面是完全不具备采纳条件的，就无法规避你醉驾的一个定罪处罚。那么现实司法实践当中就事后补酒脱罪的辩解这个被查了，当着交警面咕咚咕咚喝两口，那在全国同类酒驾案件当中就没有，几乎没有被法院采纳的判例那么这个本质上就属于你驾驶人一厢情愿的侥幸幻想反而你下来咕咚咕咚再喝两口，你这个酒精数值可能会更高，更不利于对你这个以后的一个定罪判罚。
0: 那咱们再来深入的来剖析一下就驾驶人发生单方事故驶离现场能否构成肇事逃逸呢？
1: 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12条第一项那个规定，交通肇事逃逸它指的是呢，就是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是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这种行为。那么这条法规里面就原文并没有说把这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这个认定逃逸的前置条件，就你只要发生交通事故了，当事人你主观上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一个故意，客观上呢就你实施了比如说你驾车逃离现场也好你这个汽车逃离现场也好，或者是你潜逃藏匿的这种行为，无论事故是造成的人身伤害还是单纯的一个财产损失，都符合肇事逃逸的一个法定构成要件。那么这些案件当中

0: 小型越野客车驾人他撞击护栏，就已经形成法定意义上的道路交通事故。那么事故造成了公共设施损坏，驾驶人你就依法负有停车报警、保护现场、配合事故调查、赔偿财产损失的一个多项法定义务。但他在事故发生以后呢，明知他自己醉酒驾车的一个违法，为了逃避醉驾刑事处罚、事故赔偿等一些法律责任，刻意驾车连夜逃回住所，主观逃避追责的这个意味啊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客观他也完成了驶离现场的一个行为，就完全满足了交通肇事逃逸的一个构成要件。那么综合结合呢相关的一个这个量刑从重情节的规定，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逃逸的，司法机关在审理危险驾驶罪案件量刑的时候呢会从重处罚啊。也就是说你没有逃逸情节啊，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你只是单纯的醉驾啊，你可能超了一点，有可能能够给你从轻，但你又发生交通事故又逃逸，那直接导致你这个驾驶人在拘役量刑期间会从重裁量，罚金的数额也会相较普通醉驾案件有所上浮啊。这就是叠加逃逸行为所带来的直接的法律后果。那目前呢，就是这起案件呢在侦办当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呢，这名肇事逃逸醉酒的驾驶的这个当事人将会面临的是严肃的刑事处罚了。那在这起事故认定当中呢，他毫无疑问是要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的。
1: 那么结合当下哈，咱们江苏足球的观赛热潮，也想请张明警官给大家总结实用安全的出行提醒。
0: 首先第一点，咱们还是要牢固的树立醉驾零侥幸的意识，摒弃少喝点没事儿、晚间没有人查短途随便开的一种错误思想。那其实咱们国家醉驾入刑已经落地从2011年已经十几年了。那么交管部门我们那个常态化的开展日间夜间呢不定点的一个酒驾的专项整治。像现在目前咱们监控已经非常发达了，高清监控、人脸识别抓拍全覆盖，千万不要侥幸酒后驾车。无论白酒也好、啤酒也好、红酒也好，你只要摄入的酒精达到法定的酒驾标准，一律是依法处罚的，不存在所谓说我少喝点就不违法的特殊情形。那么日常聚餐咱们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方案，饮酒你就代驾打车优先选择，从源头来切断酒驾上路的可能。第二呢，就是如果发生一些无论发生任何交通事故，无论是你单方撞到一些设施了，还是双方车辆的一个剐蹭，第一时间要牢记停车、保护现场、报警处置这个三步的一个原则。那么杜绝驾车逃逸、汽车藏匿、找人顶包或编造虚假事实等一些规避处罚的违法行为。即便是没有人员受伤的一个单方财产事故，擅自驶离现场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你付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会成倍的上涨。与其事后你想方设法去编造谎言脱罪，不如第一时间你依法配合交警部门、交管部门来进行处置。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摒弃各类自作聪明的脱罪小伎俩，不要有说我事后我喝酒再去躲检测，找人来顶替瞒实情这种小聪明啊。刚给大家讲了，现在监控基本上都可以调出来啊，从现行的一个司法规则和办案的取证手段来看呢，这个视频的这个监控啊，包括我们查口的一些轨迹、司法鉴定、证人证言、实物的物证，它基本上都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证据链。那你各类刻意去编造的脱罪的这种说辞啊，很难被办案机关给采信的，反而最终会因为刻意隐瞒事实、干扰执法调查，加重办案机关对于你当事人主观恶意的一个认定，从而呢进一步加重你对你自身的一个处罚。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说完这起案件我们要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依然说法。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 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进入今天一言说法，咱们来聚焦怎样的典型案例呢？啊，这个闯灯遇上抢灯，从监控上来看呢，在明确信号灯的路口，尤其是持续红灯的路口，两辆电动车是猛烈对撞，谁闯红灯，谁的担责呢？咱们也请张明警官来还原事故，一言说法。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啊，他告诉我们一个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红灯我们知道不仅不能闯啊，你也不要去抢跑。因为我们有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啊，就看到红灯倒计时还有个就是两三秒、三五秒、五六秒，觉得哎，这就是我可以走了，抢一下嘛。那么这种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啊，也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咱就把这起事故的经过啊和责任划分以及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给大家呢，我们也讲明白。事故发生呢是在今年的5月11号的晚上11点50分左右。那么事发的地点呢，也是周边商业集中，分布有多个大型的一些批发市场，因此呢就白天非常热闹，但到了夜里边11点多，车流量是明显下降的，路面呢也很空旷，照明条件呢也比较好。按理说你在这种环境下呀，只要你遵守交通信号灯，注意观察，是很难发生交通事故的。然而呢，就正因为车少人少，那有一些电动车骑行人啊，就反而放松了警惕，抱着反正没有车闯一下没有事儿，我在这干等着干啥，是吧？红灯，马上就快变绿了，我先走一步的这种侥幸心理，哎，恰恰很多夜间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源就在这里。
1: 嗯，那越是这个路况好，车少的时候，人越容易麻痹。那当时现场什么情况呢？
0: 那么当时呢，就是接到报警以后呢，也是立即安排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现场呢是两辆电动自行车就都倒在了路口中央，车上的零碎物品啊也是散落一地。四个人，两个车四个人都没有戴头盔啊，在地上或者是躺着或者是坐着，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伤。但所幸还好没有伤到头部，不是特别严重，没有生命危险。
1: 嗯。那两辆电动车4个人啊，乘客是孩子吗？涉嫌违规载人吗？
0: 那么经过咱们现场民警的一个初步了解啊，一位骑行人呢是34岁了，乘客呢是一个21岁的啊。那么他们在事故当中是直行一方，另一方呢骑行人16岁，车上还搭载了一名他的同龄人，他们在事故当中啊是转弯的一方。那么根据咱们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2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应当年满12周岁，那么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16周岁。

0: 那么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那后座是不能够搭载人员的。那么成年人，咱们如果驾驶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后面可以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这起事故当中的双方当事人啊，骑行人是34岁的，这位呢搭载了一个超过16岁的乘客，而那一个16岁的骑行人啊，作为未成年人，他本来是不能够搭载乘客的，但他也搭载了一名他的朋友，因此双方在这一点上面都存在违法载人的行为。
1: 那么是谁在闯红灯呢？
0: 那咱们也是继续对这个四个人呢进行了一个询问。执行一方的骑行人就表示呢，当时他觉着这么晚了，路口看上去没有人，红绿灯啊变红没多久，刚变红灯啊几秒钟，他为了图快图省事，选择忽视了执行红灯，直接直行冲过路口。那么事故当中另一方骑行人也表示，当时他看见绿灯亮了啊，就直接左转弯了，结果没想到直行方向忽然有人冲过来了，发生了一个碰撞。那么如果只听他们双方的一个口头表述，确实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呢我们处理事故呢不能光听一面之词，不是说你说啥就是啥啊，那也是在经过调取监控以后呢啊，就是通过监控来还原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执行的驾驶人的行为啊，他驾驶电动自行车沿着的道路呢由北向南行驶，到达路口的时候呢，南北方向的信号灯是红灯，但他直接闯红灯进入到了路口，和他本人描述是一致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左转的骑行人，他沿着这个路呢是由南向北进入到路口以后呢，准备向西左转弯。这里要特别给大家讲清楚了，就这位骑行人的行为，这个小16岁少年啊，他就这些案例的一个核心的转折点。通过监控我们当时就清楚的看到啊，在红灯即将变绿的时候，这位年轻的骑行人没有在停车线内等候，而是提前松开了刹车，慢慢将车驶入到路口啊。简单来讲，就是他在红灯期间也进入到路口了，行驶了一段以后，这个时候信号灯才变绿，就他提前了几秒钟啊。那么在之后的情况，大家就从视频当中，从视频当中看到了，等他行驶到路口中央，另一位直行的驾驶人骑行人也冲了过来，结果两个车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碰撞，四个人当时是全部摔倒在地，所幸当时天黑没有其他车辆经过，就没有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事故的一个伤害。
1: 嗯，那这也就意味着啊，这一次路口对撞的险情，双方的骑车人都在故意闯红灯，并且呢都有违法载人的情况啊。发生事故怎么定责呢？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相应的观点啊。有朋友说，哎，真是够寸的啊，双方同责这事。还有朋友说，虽然违法行为相同，但是行驶轨迹不同。那么在都闯红灯的情况下，还存在转弯让直行的问题吗？哎，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啊。还有朋友说，这个闯红灯的时间点不一样，左转电动车不过就是抢了几秒，灯也马上变绿了，顶多是个次责吧。也有不同意见说啊，抢一秒都是违法行为啊。无论是故意闯红灯啊、抢行，还是说变灯之前提前的越线通过路口，这都属于不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违法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同责。咱们也请詹明警官从专业的视角来细致的剖析一下。
0: 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第38条有规定啊，车辆行人都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在第38条也规定了啊，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因此呢在红灯期间，那你任何越过停止线的这种行为都属于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那么在实际过程当中啊，这种行为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啊。现在大家出门普遍我们都会开导航，它能够精准的预估红灯还有几秒结束。那么很多人看到红灯开始倒计时了啊，就觉着哎呦马上就绿灯了，立刻走和等几秒钟好像没什么区别，就把倒计时当成了可以起步的一个预告。但实际上呢，倒计时只是提醒你变灯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让你提前行动的通知。那么还有人觉得呢，就信号灯是死的，我人是活的呀，我只要自己仔细的观察，不用非得去多等那几秒钟啊。但这种心理呢是非常危险的，人的主观总有会疏忽的时候啊，即使可能只有一次，代价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全程你闯红灯，还是说你提前个几秒钟去抢跑， 在性质上啊，它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在没红灯没有变成绿灯的情况下，你把车开进了路口，双方的这个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驶入路口这种行为是导致碰撞发生的啊一个原因，作用是相当的。因此呢啊，咱们交管部门最终认定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1: 嗯，那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个抢红灯尾，哎，哪怕你只提前一两秒，只驶出一小段，在法律上其实也是闯红灯。詹警官，您还提到了这起事故当中呢，都存在违法载人情况，那这个对于定责是有影响的吗？
0: 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违法行为啊，但是在这起事故当中啊，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两人双方闯红灯啊，违反交通信号通行，这个违法载人呢，它并不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但是呢，它只是会加重事故的后果。那么其实像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的时候呢，它的刹车系统啊、轮胎的抓地力啊、车身的一个重心啊，都是按照单人骑行的一个标准来匹配的。那么多加一个成年人，整车的重量一下子就大大增加，那么刹车距离也会明显变长。那么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你想要去转弯避让，后座多一个人，你的车身就会容易摇晃啊，更容易失控摔倒。那么回到这起事故当中啊，那么如果当时两辆车都没有去违法载人，少了一个人的重量，那么撞击的力度也会小一些，受伤的程度可能会更轻一点。那么这就是加重事故后果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啊！原来可能只两个人受点小伤就可以了，你这四个人都受伤了啊！所以说，就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不是一件小事，你车上呢多坐一个人，责任就重一分，风险也就大一分。那么通过今天咱们给大家以言说法，也是提醒我们全市的听众朋友们啊，红灯最后一秒也不要走啊，必须要等到绿灯亮起以后我们再起步，不要觉着我提前一两秒没有事儿，你永远无法预料那一两秒钟可能会发生什么。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正确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在这起事故当中，双方四位骑乘人员都没有去佩戴头盔，显然呢啊，虽然说很幸运他这一次没有造成一个啊没有摔到头，没有造成颅脑损伤，但如果车速再快一点，或者是撞击的角度偏一点，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载人一定要守法啊。那么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你即便你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了，也不能够搭载其他的成员。是的。
1: 嗯。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一言说法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詹明警官。詹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 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9: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

0: 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各环形路段方面，接四连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抛开工作的琐碎，放缓行车脚步，用一首温柔的旋律来开启专属于你的音乐时光吧。今天的开场曲，周迅《偶遇》。

一次浪漫的不期而遇过后，爱意便化作藏不住的温柔。男生和女生交织缠绵，把细碎的心动悉数谱进了旋律中。苏打绿、陈嘉桦合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满是甜蜜的情歌过后，再送上一份满满的好运，轻快婉转的曲调藏着生活所有的美好期许。彭佳慧，好预兆。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简单的歌词诉说着长久的守候，年少时最向往的陪伴都在无印良品的这一首《身边》里。陪伴是温柔的底色，独处亦是独特的风景，抛开牵绊自在随心。萧亚轩动感的唱腔唱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耀眼姿态，一个人的精彩。

洒脱的曲风点燃了活力，潮流轻快的节奏继续来升温，在行车的路上氛围感拉满，这是JJ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跟着音符奔赴一场文艺浪漫的远行，慵懒舒缓的唱腔勾勒出了异国小城的浪漫幻想，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陶喆标志性的复古 R&B 讲述少年和小镇姑娘的青涩心事，那儿时的小城故事唱完，回望一路走来的自己，经历了世事仍然可以守住初心，梦然少年。

清风稻田蝉鸣都藏在曲调之中，周杰伦稻香，田园的暖意漫过耳畔，下一段旋律藏着倔强与成长，梁静茹细腻的声线化身勇敢奔赴自由的燕尾蝶。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维利安温润的嗓音将心底未说出口的心事轻轻的诉说，有没有？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

0: 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往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4: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可能再完美的设计呢，到最后也会留下一些不尽人意的瑕疵。虽然说让他们不影响正常的居住，但是看着呢心里别扭啊，也会影响到心情。所以呢，才有了一些之丑的设计。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有一些这个脑洞大开的之丑设计，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虽然说当初啊，可能不是很完美，但是改变完了之后呢，也是让家里面有了别有洞天的一种风味。我们接下来第一个，先来看看弱电箱改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角落。每家呢都会有弱电箱，但是这个地方呢虽然说使用的不太频繁，但是也不能够完全的封死，所以有很多人呢买来挂画呀，或者说买其他的遮挡物把它给遮住。但是有一些朋友哈，他们没有做挂画，也没有遮遮掩掩，不如把它变成了全家的一个亮点。但在这里呢，它就是镶嵌了一个小型的鱼缸，这个鱼缸的大小呢和弱电箱的这个洞口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先测量好弱电箱的尺寸，定好了这个鱼缸之后呢，就能够直接的镶嵌进去。背后的玻璃呢可以选择黑色，能够完全遮住后面的弱电箱。鱼缸里加水铺满白沙，再摆上可爱的一些海绵宝宝的造景，效果呢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不要忘记了可以有一些灯光的加持啊！如果说到了晚上每天路过客厅的话，都能够看到小鱼在里面游来游去，家里的有些小朋友呢也会经常蹲在这边看半天，成为了家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角落。但是要注意的是，因为鱼缸里面有水，后面呢有电路，一定要注意这个鱼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保水性啊，不要说有溅出来呀，或者说有溢出水的这种情况，否则的话把整个弱电箱的插排或者说电源给打湿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很多人的家里面呢，进门的顶部是有一个消防的一个喷淋，看着呢也是显得有点点突兀。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又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怎么来给它有一点点的遮住呢？其实网络上呢有卖这种不锈钢的半圆形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直接用胶给它粘上去其实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不锈钢的半圆呢是没有遮挡住红色的柱体啊，这个整个的喷淋还是能用的，只不过是遮住了前面的一小部分。要注意的是，不锈钢的这个半圆遮好之后呢，要支撑起来固定半个小时，等这个胶干透了才算是真正的牢固，完全看不出来是为了遮丑。而旁边的这个比如说筒灯啊什么的也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呼应，原本呢是有一个孤零零的东西，现在啊这种遮挡之后感觉到还是挺有设计感的。不知道很多人的家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凉呀，或者说是有柱子呀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柜子呢本身可能是到不了顶的，有一小块露着啊，非常的难看。如果说用木板封死的话呢，也显得有一点点突兀。如果你当初没有封死，现在只是一个角落啊，其实容易藏灰。有没有这种困扰？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从网络上买一个类似于马里奥问号箱，非常的有童趣，和孩子一起呢拼装好了之后就能够安放在上面。具体的尺寸呢一定要量好，因为网络上卖的这个尺寸有大有小，一定要符合家里面这个孔洞的大小就可以了。装好之后呢，就能够把它啊这个遮住任何丑陋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童趣，并且呢像是一个独特的小设计一样。

很多人的这个房子呢可能已经是装修了好几年，但是呢由于比如说渗水啊，或者说是这个墙面的保水啊等等一些情况，可能有一些墙面呢开始有脱落的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有裂纹呀，或者说是有起骨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你的基础的墙面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是因为受潮所导致的。想要找人重新修补呢，别人可能这一点点的工活也不太愿意干，就算是你找来了，如果按天算的话，其实家里面也不太划算。那如果说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非常简单哈，网络上我们可以买一些毛毡的遮盖，就像是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半墙的这种遮盖是一样的哈，有各种造型的，其实费用呢才几十块钱，而且呢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完工。如今的这个效果哈，我觉得应该是看起来非常的美观了，错落有致，颜色有深有浅，并且呢比原来的白墙其实也是看有更多的活泼的感受。具体什么样的风格你可以自己去这个选择，比如说你家里面是木地板或者木纹砖，它本身呢有一点点发这个木色或者说是棕色，那么你在这个墙面选择的时候就可以用棕色、咖啡色或者是浅白色等等给它来遮住，各种各样的图案都有啊。我觉得遮完之后比原来的白墙确实要美观很多。

很多人家里面呢，由于这个收纳空间不够，于是呢会买很多的货架在某一个角落。货架呢摆满了之后，其实也是很凌乱的。虽然说呢盛的东西多了，但是呢这个乱的东西也多了。那其实呢也可以给它稍稍的改造一下，改造也非常的简单，定好你这个统一风格的帘子。比如说你的窗帘是什么颜色？浅蓝色。那么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个浅蓝色的一个小角落。这个帘子定好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些造型的把杂乱的这个货架呢给它藏起来，再配上温馨的灯光，镂空处呢就做展示来用，可以把可爱的一些小物件小摆件放在这里，灯光一开氛围感也直接拉满。

其实呢，家庭当中哈，如果说你这个设计的不是很巧妙的话，总是会有一些电源线可能要暴露在外面。那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该怎么解决呢？其实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哈，比如说电源线的那一头，我们可以造一个小房子的一个小井，就像是给这个房子通上电一样。整个这个墙呢就变成了一个活跃的一部分，让电源线整个穿过去，插座呢就解决了，外露外面的一些线呢可能也是变成了类似于这个造景的一个长长的栏杆呀，或者说是一个长长的一个钓鱼竿啊等等，也是变得很有趣。另外呢，在墙的那一头其实可以贴上几个小人儿啊，也是可以用纳米胶给它固定住，特别的牢固，加上灯光之后哈，加上这个线以及小人，仿佛有一个小景观在这边，像是有人在这边度假一样。至于电线呢，就变成了麻绳的这种缠绕，看着呢也是变得非常的自然。很多的一些房子的入口处呢，可能有这个小区当时留出的这个门禁，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小区留了之后可能都会用的。那么这样一个门禁的口洞，其实呢也是变成了一个补丁一样的东西，可能每次你从家门口路过的时候呢都就会觉得非常丑。那么自己也可以 DIY 一个遮丑的装饰，让这个丑陋的洞呢成为玄关最亮丽的一个风景。其实呢，打造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需要用到的材料呢就是空白的面板、猫抓的这个水培的花瓶、积木花或者是免钉胶，只要是我们稍稍动手能力强一些的一些朋友都可以先把它给这个白板固定一下，然后只要是白板这个晃动起来纹丝不动，就可以在上面贴一些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积木花呀，或者说是贴一个小花瓶，插一个干花一个水培的花都可以啊。

0: 家里面呢有一些地方可能也有一些排污管啊，如果说不遮挡的情况下呢，整个家的风格可能和这个排污管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卫生间地区的这个水管太低，如果吊顶全部包起来的话呢又太压抑，如果说不包起来的话呢只能够让它外露在外面，但是入住之后会发现水管太影响整体的感觉，可能也会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那么我们也可以来学学用月球灯来遮丑的方法，网上一装也是非常的有感觉，不仅能不压抑，完美实现了遮丑，而且还增加了高级感和通透性，很适合像有一些外露管道的遮丑的一个打造。真的是这样哈，其实只要是用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顺眼很多。那么如果家里面有一些需要遮丑的地方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赶快学起来吧。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哈，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为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那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那我也是看到了这个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在询问，他说呢，想给家里面呢添置一些早餐用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这个蒸烤一体机呀、破壁机呀、豆浆机呀，或者说是空气炸锅之类的。特别是看到了破壁机和豆浆机，那完全不明白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该买哪一种呢？其实呢，我们对于豆浆机和破壁机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纠结的可能性。比如说呢，早几年哈，可能流行豆浆机的时候，很多人买了。那在流行破壁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差不多的功能，干嘛要再买一个呢？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是喜欢尝试不同的小家电，那两种机器可能在家里面都有。那破壁机和豆浆机本质上来说呢，其实是一个东西，其原理呢，都是通过高速的一个运转，把这个刀片呢破碎一些食物。具体使用上来讲呢，破壁机是这个后来发明的，可能它现在来说呢使用的频率更多，主要是因为破壁机和豆浆机有两个区别，就是功能和效率。我们仔细来聊聊破壁机和豆浆机的这两个区别哈。先来说说功能，豆浆机呢主要是用于制作豆浆，功能相对单一，而破壁机呢不仅是可以做豆浆，还可以榨果汁、磨这个干粉啊、刨冰、制作肉馅儿、给宝宝做辅食，功能相对来说呢比较全面。再来说说效率，在制作豆浆的效率上呢，破壁机的转速和功率较高，只需要大概哈是这个19或者25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那有一些功率更大的可能速度更快，而豆浆机呢可能是需要35分钟以上。此外呢，破壁机打出来的豆浆呢细腻程度更高，口感也会更好。那么在清洗时候呢，通常有自清洁或者烘干的功能，使用起来呢也是更加的方便。那综合来说的话，豆浆机可能没有破壁机的功能那么的全，制作美食的效率上呢也是更低一些，所以整体来说呢，现在哈这个破壁机可能更普及一些。那么说完了破壁机，我们再来说说到底该怎么选呢？首先要看一下破碎的效果。破壁机的功率、刀片、转速、电机决定了破壁机的一个破碎的效果到底如何。转速呢，也是建议每分钟是，这个转速越大，当然是越好一些的。现在呢有2万到4万转左右的啊，那买破壁机的话呢，至少也要选择3万转以上的，研磨的可能才是更加的细腻和丝滑一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些破壁机从几百到上千大差不差，可能这些呢就是细小的一些差距。在电机方面呢，优选的是同轴电机，噪音更小，转动呢没有障碍，更加的省电。那么在同样的功率下，破壁机的刀片的数量越多，破碎的效果越好，所以在选购刀片数量的时候呢，6叶和8片的啊，我们可以选择。当然市面上呢也有4片的，4片的肯定就没有6片好，6片呢就没有8叶的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功能。其实现在的破壁机的功能呢还是挺全的哈，研磨、这个炖煮、内置菜单、自清洁、烘干、保温等等，研磨、炖肉、内清洁、保温呢越全面，使用起来当然也是越方便，可操作的花样当然也是越多。这个自清洁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虽然说现在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功能，它是在清洁起来呢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要注意内壁的一个防涂层哈，它是关乎着自清洁的一个干净程度、防粘的效果。陶釉的这个陶瓷涂层釉面的是好于麦饭石的，麦放石的是好于不锈钢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自己家里面的破壁机用完之后，这个底儿呢好像是糊了一样，或者黑乎乎的，有可能家里面就是不锈钢的这个底，时间长了没有刷干净，或者说是有粘锅的、粘锅的这种情况出现，一次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于是呢就变黑了。那当然后面这两个呢基本上不太会出现这个情况。
来看看容量哈，其实在这个方面不是说容量越大越好，一定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具体容量呢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一到两个人可以选择一升的，两到四个人呢可以选择 1.5 升的容量，四到六个人呢可以选择两升的容量。其实这个耗时哈，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可能前面的功能，很多人在购买的时候基本上是能够照顾到，在询问一些这个导购人员的时候呢，也都能够问得到什么样的功率呀，这个大概有些什么样的功能呢，可能都会了解。但是这个耗时也是非常重要的。耗时方面呢，主要是看它的功率和发热盘。制作食物的时间越短越方便，使用的频率越高，所以呢，耗时一定是一项要特别重点要注意的。因为在市面上的一些品牌呢非常多，有一些呢是我们这个在线下能够看得到的非常知名的品牌，也有一些呢专门是在网络上卖的，销量呢也不错的一些品牌。我也是发现了可能大家口碑还不错的大概有十来种，所以也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哈。我觉得大家如果细心一些的话，第一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第二呢也可以在购买的时候看一下一些网络上的评价，我觉得能够买到还不错的一些产品。

那么说一下这个噪音哈，这个噪音方面呢，其实呢，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会发现，特别是邻居家，有些时候开了破壁机之后啊，晚上或者早上做饭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像是这个电钻在转一样哈。所以这个噪音呢，我觉得哈，有一些是有这个噪音罩子在上面的，这种罩子呢是能够让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个分贝呢是降下来的。那多少算是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呢？基本上是在50分贝以内是不太能够影响生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隔音罩给它罩上，然后再把厨房的门给它关上，基本上在外面听的话呢，噪音就是非常小了。并且呢，也要关注一下，有一些破壁机它是底部有密封和防水的效果的，所以功能性的来说，这种我觉得也是很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家里面有破壁机的话，使用时间长了会发现底部偶尔可能会有滴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它时间过长，可能这个防水效果没有刚买的时候那么好。

跟各位呢稍稍来总结一下哈，这个比如说你在买破壁机的时候呢，这个噪音最好是能够降低到50分贝以内。那如果说经过一些测评，有一些带这个隔音罩的，它能够降低到45分贝，家里面呢邻居是听不到，并且呢孩子在午睡的时候呢也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的。转速方面啊，刚刚也说到了2万到4万转之间，那最起码也要有3万转的这样一个配合，并且呢再加上8叶的一个锯齿的刀片打。

我们用刷子刷一刷啊，千万不要动手。有些时候这个刀片还是挺锋利的，动手的话呢，容易把手割伤。还有一些这个破壁机呢，它是带有防溢的一个杯盖，智能的芯片控制这个波段，大容量的一个杯体啊，三重防溢，即使你没有在旁边看，它也不会说溢出来。最起码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不要把这个水加的过满，它会有一个最高的水位线，基本上是在这个下面是最好的，否则的话，如果过满，肯定可能就会从上面的盖上面去溢出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保温的功能，这可能就属于它的一个锦上添花的附加功能了。有一些呢，它是有这个三小时保温的，比如说你在接孩子之前先把这个破壁机打开，让它自动运转起来，那么孩子来到家之后写作业啊，你在做饭，它时间长三小时之内都是在保温的状态，就不用说再倒出来再加热，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还有一个是24小时预约的功能，这个我觉得也挺棒的。比如说头天晚上你就预约好第二天早上要做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汤汤水水，预约好了之后你就直接去睡觉，那么19分钟超短的一个制作的时间，第二天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呢，你就不用再问这些米糊呀汤粥呀而去考虑到制作的一个问题。这个呢，预约功能和保温功能，我觉得虽然说是小问题啊，很多的一些这个破壁机都有，但是在买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它非常的便捷，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刚也说到了这个容量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三口之家的话啊，比如说 1.5 1.6 容量的都可以，颜值呢有一些现在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看，只要是搭配我们各种风格的厨房啊，我觉得使用起来都是不错的。

0: 好了，说了很多，那么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看清楚啊，刚刚我说到的一些参数，搞明白之后，我们再选购，可能就能够买到自己比较称心如意一些产品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

0: 简单。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我们在装修之前呢，我们的想象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在装修完了之后呢，很多的业主哈，可能都是有崩溃的那一刻，永远都有踩不完的坑，一个接着一个。当初那些自认为相当完美的设计，入住之后呢，变成了笑料。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说一说家装啊，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首先呢，第一个，沙发的旁边呢没有留插座，或者说是留的插座的尺寸呢是不够的。因为有些朋友在没有买沙发之前，就基本上呢要做水电的时候把这个插座给留好。有些呢是要么忘留了，有些呢可能是留的这个尺寸不够，沙发呢对这个插座呢有遮挡。入住之后会发现，你想这个比如说躺下来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玩会手机，但是手机电量告急，想充电呢却是不可能的。那抱着手机去别处抽电，又不能够像沙发躺着那么舒服，所以只能够买一个插排，可能把这个线呢给拉出来，才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个手机充上电。所以对于这个电源插座来说哈，我觉得是很多人可能都是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这个呢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呢，插座应该是稍微多留几个啊，没有太多的关系。尺寸呢是最好没有买这个家具之前，但是我们要对我们家里面的家具的尺寸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才预留的时候呢不会有一些错误。第二个呢是卫生间的隐形式的抽纸盒。为了追求极简，可能很多人呢会做这种隐形式的抽纸盒。它呢是与墙面完全齐平的，的确非常的整洁好看。但是入住之后呢，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弊端，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多少纸的存量。有些时候你可能只抽了一张，这个就没有了哈。那如果你家里面有人，你抽到一半没有的话，可能还能够叫一声让家里面帮你拿来。那如果家里面没人的话，其实就比较尴尬了。第三个呢，就是隔山的吊轨的玻璃门。也不知道当时装修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想别出心裁吧，给厨房装了一种隔山的吊轨玻璃门。如今呢，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啊，你感觉到很好看，但是它却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首先可能很多人这个推拉门上面没有装把手，每次开门呢就是手直接扒在玻璃上，就形成了手指印，在玻璃上呢出现了好多个，清洁起来呢非常的费劲。而且你当时觉得这个风格可能很好看，这个隔山的玻璃门反而没有通透的整面的这种纯玻璃看着更加的整洁一些，也算是生活当中容易踩坑的一点。这个要说到的呢，我觉得也是给很多的朋友呢要提个醒，就是升降式的油烟啊，这个油烟机或者说是油烟的调料盒，隐藏式的油烟机呢，看起来哈，就是当时你买的时候觉得很高端很大气，做饭的时候呢手一挥，那么它就能够自由的升降，不用的时候呢让它就是升上去就可以了哈。但是这个高科技可能也只是限于我们刚刚居住啊，觉得在朋友同事跟前显摆一下，入住之后呢你也会被它气得火冒三丈。因为你当你想要油烟机降下来准备炒菜的时候，要提前像是做了一套广播体操一样，左挥右挥上挥下挥，它就是不下来，做饭呢也是感觉到变成了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哈。那所以建议大家，虽然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绝大多数的一些功能，我觉得还是让它尽量的简洁化好一些，甚至呢还能够省下更多的钱。 再说一个也是为了美观可能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极窄的一个地漏。这种地漏呢，因为颜值确实在线，极窄简约，让整个家的风格呢感觉更高端一些了。那一想到要装进自己的卫生间，感觉入住以后哈，这个在里面洗澡啊都是一种享受。首先装这种地漏，它会比常规的地漏又多出来很多的预算，其次是它的工艺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预埋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后期可能会有一堆的烦恼。最后呢，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预防堵塞，否则的话会带来严重的代价。而且这种极窄的地漏的特殊性，它的下水口真的很窄，会导致下水的速度很慢。而现在呢，在使用过程当中，你可能就容易稍稍有一两根头发就把它整个的一个出水口、进水口、下水口给它堵住了。那这个水流不畅，这个洗澡的时候呢，因为淋浴的水可能是非常的通畅的，就容易在你的脚踝的地方呢积很多的水啊，当然都是脏水。所以在使用这种地漏的时候啊，我们预算是有限的情况下就不要装了，而且要考虑一下以后使用的便利性。再来看一个下拉式的挂衣杆。下拉式的挂衣杆呢，它的优点是解决了高柜不方便拿取衣物的这个痛点。那拿了衣物呢，比如说轻轻的一拉这个杆子就下来了，手一提的话，这个杆子自动就升上去了。衣柜的利用率呢也是大大提高了。没错啊，可能你在想选购的时候，业务人员会跟你这样说，那于是呢，你可能也就加钱装进了自己柜子当中。但是入住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简直就是一个坑到极致的一个东西。因为这种杆子它挂衣量啊是非常有限的，它可以实现一拉一提没错，但是在居家生活当中，如果你挂的很多了，你拉下来它可能会被拉弯。那如果说你取完衣服之后哈，这个杆子上的衣服很多，你想把它推上去却是一个体力活。正常的一个男人我觉得把它推上去都非常的费劲，你想想看，里面挂上了很多的一些大衣啊、羽绒服啊，都是冬天很重的衣服，拉下来容易，想要再推上去那没有大劲儿的，我觉得很难能够办得到。再来说一个很多的家庭可能会去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吧台。现在极简的设计当中，怎么能够少得了吧台呢？每天坐在这里想象一下，喝喝咖啡，吃个早餐，阳光洒进来，那叫一个浪漫。装修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你想要拥有的生活，入住之后呢，兴冲冲的坐上去体验一下，没坐多久可能就会感觉到后悔了。因为吧台的高度呢是比较高的，搭配的椅子呢一般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对于腰不太好的人来说，每一次上下都是很费劲儿的。小朋友当然更危险了啊，脚悬在半空晃来晃去，连喝个东西可能都要上半身倾斜30度，这比上班可能坐的这个办公椅还要累，得不到一点点的休息。有些人呢可能就干脆站着啊，或者说是时间长不用了就堆满了一些杂物。所以想要坐吧台的一些朋友哈，不是说不可以坐，考虑一下它的高度是不是家里面真的需要。再来说一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啊，就是令人难忘的拱门。不是说拱门不好啊，不是说拱门不要做，而是说有些时候这个工人技术有限，做出来的这个东西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别扭。有些拱门哈，你看上去第一眼就觉得特别别扭，特别丑，很奇怪。其实制作拱门之前呢，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对这个门框进行精确的测量，强调以门框为直径画一个半圆。那么比如过道1米，那么这个半圆呢就要在半径是50厘米左右来设计，这种弧度呢是最好看的，避免出现椭圆形、扁圆形的一些情况。那很多人的家庭当中的这个拱门不好看，就是因为它没有做到真正的这种拱形哈，而是能看到这个圆好像是架在一个正方形的上面一样，有边边角角啊，也不是特别的圆，就像是椭圆一样，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是很美观了。 装修呢，它是一个又费钱又费心又费事儿的一个过程啊，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受气。所以呢，我们装修的是否满意，大家呢一定要沉住气，并且呢多学习、多参观、多借鉴，那能够尽量把坑降到最低。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8: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9: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呢，我想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家庭当中哈，我们有的时候洗衣服会放洗衣液，也会放一些消毒液。那到底这个消毒液和洗衣液能不能够混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留意过这个问题哈。有些人觉得应该可以吧，当然有些人呢可能会比较的心细一些，先用洗衣液，最后一遍呢再用消毒液，到底能不能混用呢？哎，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市场上呢，主流的衣物的消毒液呢有四种，有这个比如说酚类的消毒液、基胺类的消毒液，有这个氯类的消毒液，还有过氧化物类的消毒液。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酚类的消毒液。酚类消毒液呢，它是一个统称啊，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化学物质。那其实呢，我这些化学物质呢，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给它记得住，但只要是你在这个消毒液的背后啊，能够看到酚类啊，基本上它全部都是这一类的产品。那酚类的这个消毒液，如果它的成分主要是氯酰二甲苯酚，是可以放心混用的，也不用讲究什么投放的顺序。即便是波轮手洗，或者说是和洗衣液一起啊，这个放在一起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它有一个稀释的比例，就是1:50。如果在洗衣机里面的话呢，要用很多，所以建议呢用这个盆泡啊，这个。关于剂量，其实在每一个消毒液的背后啊，它基本上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它的优点呢还是非常突出的，杀菌非常的广啊，非常的稳定，各种细菌、霉菌、真菌都能够杀灭。气味呢也是比较的温和，不刺鼻。对于不锈钢基本来说呢是没有腐蚀的，对洗衣机的内桶也是非常的友好。那么既然它那么好，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闭眼入啊不用考虑呢？其实也不行，因为酚类的消毒液它对宠物不太友好，尤其是猫，可能如果说猫接触的话呢，会有中毒的这种可能性。而且呢，它对皮肤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情况哈，尽量也不要用，或者说用的量呢稍稍少一些是最好的。想要追求更安全，对宠物更友好，也能消毒的一些消毒液呢，当然其他的也有可以选择。那再来看看基胺盐类的消毒液啊，基胺盐类的消毒液呢，性质比较温和，低刺激，可以用在我们贴身的内衣啊、母婴用品、真丝、羊毛、羊绒、娇贵的一些织物都可以，它也有啊，是可以针对宠物专用的，哪怕是猫偶尔舔一下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它有一个真正的痛点，就是基胺类的消毒液不能够与洗涤剂混用，洗衣液也不行，肥皂、洗衣粉这些都不行。因为呢，它这个可能两者中和在一起的话，会产生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也会产生一定的化学的反应。所以家里的洗衣服的话，如果要用它，你就得先确定是不是基胺类盐的。如果说是基胺盐类的话，那么就啊先洗后消毒的一个原则，最后啊漂洗的时候再加入它。而且在这里呢，也有必要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比如说滚筒洗衣机吧，你还得认清楚投放盒，避免加错，否则的话顺序乱了也是白洗。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比如说你面对这个洗衣机，最左边的第一格是洗衣液格，中间的这个小格是柔顺剂的一个小格子，最右边的这个格子呢才是消毒液的格子。

来看看过氧化物啊，它其实呢也是不建议，也没有必要啊一起投放来使用。其实呢，这个过氧化物哈，其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爆炸盐，或者说是彩票液啊、氧镜等等。大家呢，其实对它更多的了解是用在比如说衣物去黄呀、顽固的一些污渍的清洁、霉斑的清洁。可实际上，它呢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消毒的产品，它的杀菌的效果呢也是比较广的。那过氧化氢另外一种的衍生的产品叫做双氧水啊，这个配方呢也是有很多种的，但是它是不能够和我们的洗衣液混用在一起的。这个情况呢，大家其实在我们所有的洗衣液这个背面，有些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提醒。比如说呢，它有一些浓度比较高的，也有一些浓度比较低的。比如说低浓度的过氧化类的是可以混用，比如说像彩票液呀、这些呢，厂家在整个的一些洗衣液的背后啊，它是有一些说明的。高浓度的，比如说像氧镜或者说是爆炸盐，是不能够混用的，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会导致洗衣液和过氧化物双双的失效，并且还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衣服。

后呢，还有像氯类的消毒液哈，也是不能够这个混用的。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那这个呢，它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选手了。它不能够跟洗衣液、柔顺剂、洁厕灵、肥皂、洗衣粉等等这些呢，最好是都不要放在一起混合来使用。因为八四消毒液它本身就带有漂白性，所以在这些衣服使用的过程当中哈，那比如说你想洗一个白色的 T 恤，就偶尔可以用八四泡一泡啊，短时间之内泡一泡，可能会有这个发黄的地方变白了。那如果说你想改一改牛仔裤的颜色，也可以用一用。但如果你只是想洗衣服给它消毒的话，那么洗衣机里面已经投放过了洗衣液或者洗衣粉，就不能够再用八四酯类的这些消毒液了。其实现在呢，有一些好一点的这个清洁剂，它本身也是有消毒成分的，也不能够跟这个消毒液或者说是洗衣液来混用，千万不要用这种洗衣液加洗衣机的清洁剂去清洗衣服，或者说是去消毒洗衣机，这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呢，今天呢跟各位聊的这些呢，我觉得也算是普及一下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哈。可能有些家庭主妇哈，她可能觉得这个孩子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混合在一起，觉得是不是很脏，于是呢就会滴那么一两滴的这个消毒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消毒液都能够和洗衣液洗衣粉要混用在一起的，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呢，有一些残留物质留在了衣服上，反而可能会对孩子会对我们自己造成更大的一些伤害。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想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型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

0: 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五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会和大家一起来普及房地产的专业知识。节目开始之前要提醒一下各位，在中午的出行的时间，复兴南路此刻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一点压车啊，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今天的天气呢是属于比较闷热的，所以各位在外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要做好防暑降温，同时呢开车不着急，着急咱们就慢慢开啊。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事关换购住房个税政策，国税总局最新的回应已经是来了，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进一步落实了有关政策的要求。那我们今天呢，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公告当中的一些比较典型的内容，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里面呢就明确了居住换购住房的退税政策要延续到2027年。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公告明确，根据财政部还有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要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到2027年的12月31号。对于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内出售一年之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其受限啊，其啊这个出售的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具体的服务与征管的规定，要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的事项的公告来进行执行。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居民换购住房的个税的优惠政策办理与以往是一致的，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这样的一个举措呢，也是有利于稳定住房地产消费的一个预期，进一步提振二手市场的流动性，还有畅通置换的链条。第二个呢，就是政策组合拳持续加码。实际上2026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的政策整体是保持一个宽松的导向，也是延续了中央定调地方落地的协同发展的格局，政策组合拳在持续的加码。对于2026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趋势，行业的供求关系预计将进一步改善。根据相关的瑞普数字的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从近期中央部委的政策导向来看，城市高质量发展仍然是核心的关键词，政策的支持体系会进一步的加码完善。一方面，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印发实施，中央财政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多元资金协同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了城市更新走向一个更加走深走实的路线，也是为行业的投资啊稳住了确定性的一个脚步。另一方面呢，常住地基本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改革全面推进，国务院发布了相关的实施意见，强化流动人口的安居保障，扩大了公租房的覆盖的范围，资源配置也是持续向人口流入的城市来倾斜，既有助力于加快城市去库存的进程，也有为行业带来更多的优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机会。此外，城市更新提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政策协同发力，也是为行业的一个需求和释放，包括投资拓展，提供了一个更强的确定性。普瑞数字研究中心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央与地方各项政策的落地的效应持续的释放，预计核心城市一二手的市场会加速的企稳，库存的压力也会逐步的缓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通过不同的一些城市的典型的案例和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北京，首开集团与北京建院实施重组，北京国资系统迎来了一场重磅的变革。那最近呢，首开集团通过企业认证公众号推送重要的信息，经报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首开集团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了重组。首开集团与北京建院的重组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消息呢由来已久，两家企业呢同属于北京市国资委直管，首开集团呢是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更新的综合服务
的一个企业，拥有千亿级的资产的规模。北京建院则是国内的民用建筑设计领域的领军机构，所以早在2020年前后呢，北京国资系统就已经是曾传出过开发加设计一体化整合的一个思路。2025年以来，随着北京城市更新被列为了头号工程，是属国资资源的整合提速，合并了预期持续升温。所以呢，此次的消息的一发布啊，也是标志着持续数年的重组合并的传言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实质落实的阶段。那这也是继2019年首开与房地产集团合并之后，北京国资地产板块又一个重大的重组的动作。据知情人士透露，未来两家集团会根据不同的一些业务，在一级开发棚改、二级开发房地产、物业等一些方面呢，将逐步的完善合并的进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相关负责人认为，地产行业深度的调整周期当中，国企产业链整合的动作既符合了产业协同逻辑，也承载着服务首都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所以呢，这也不是一次简单的合并，而是呢为后续更多的一些合并呢提前出了一个样本。那在接下来的一些工作呀，包括一些资源的整合上，他们会有哪些新的动作，其实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啊。关注完北京，我们再和各位来聊一聊合肥。 GDP 的增速领跑，长兴上市造富，合肥的楼市能否被带飞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夏天的合肥空气当中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的张力。在6月中旬的时候，国产的 DREM 龙头长兴科技的科创板的这个板块的 IPO 的注册已经生效。那作为今年 A 股规模最大的 IPO 的项目，市场给予了它万亿市值的一个期待，也是被视为又一场城市级的造富。企业总部呢就落地在合肥，所以城市的热度同样也在走高。今年一季度的 GDP 同比呢是增长了 6.8%， 在29座的万亿级的城市的当中呢位居首位。其中规模以上的工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9.6%， 远高于 6.1% 的全国的平均水平。产业的红利能否带飞合肥的楼市，也是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一位业内人士啊，他就分析说，随着高新产业的持续扩容，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科创人口呢会持续的涌入到合肥。短期来看，合肥的楼市整体将呈现出一个量价平稳的一个格局，中期市场的信心的稳步修复，整体的市场的容量也在稳中向上。另外一名合肥当地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经纪人则表示，合肥的楼市的区域的分化将会持续的深化，热门板块的一些次新的优质的房源今年以来已经是开始悄然涨价，有的每平米涨了2000块钱左右。产业薄弱，配套比较这个存在一些短板的外围的一些房源，即便是降价促销，那它的去化依旧是非常的乏力。从数据上来看，当前合肥产业发展的红利尚未完全传导到楼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5月份70个城市的数据当中也有显示，合肥新建商品的住宅的价格环比是微涨 0.1%， 同比增长 0.8%， 二手房的价格环比持平，同比下降 6.1%。 市场相关的机构数据显示，合肥5月的新房成交已经是达到了1533套，环比呢是减少了 40.65%， 同比增长了 18.01%。 另外在二手房方面已经是成交了8222套，环比减少，但是同比增长了 54.2%。 所以这样的一种温差本质上呢是政策短期扰动与需求释放节奏错位的一个结果，并且呢怎么说，它并非是一个趋势性的背离。中国城市研究发展院研究院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就认为，在未来的1到2年，合肥的楼市整体的走势呢会呈现稳字当头、结构分化的特征，不会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市场的韧性会随着经济的基本面的支撑来逐步显现。
当然有一些科技的企业的加入啊，当然也会使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口流动上呢有一些变化，也会为房地产带来一些全新的面貌。当然你要说会带来多么大的多么的深远的意义，可能这个还需要各方面的综合的一个因素来进行考量，单靠一个因素呢可能很难以去支撑。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各地的楼市动态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楼市的话题，聊一聊一些热点的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楼市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留言，9688980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12点半之后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沟通，这样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房地产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解一答或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专业的知识，让你在买房卖房的道路上不迷路。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今天的热点的内容。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

0: 选好房，说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的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都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些话题，还有朋友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内容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朋友们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到底说的是什么事情啊。从交付维权到业主满意度超过90%，郑州有一个小区的服务呢逆风翻盘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翻盘的。草坪踩踏的小径呢变成了啊共商共建的一个共治路，4:30的课堂免费托管双职工的子女，定制老友出行的服务，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儿也是改善了郑州永威兰亭永威兰啊这个燕兰亭小区1211户的业主的生活和居住的环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了全市15家优质物业服务小区的榜单，那这一家永威燕兰亭呢就位居首位，不仅是业主的满意度达到了93.5%，而且呢还接待了数十批政府部门以及同行企业前来观摩学习。所以呢，在目前这种物业状态之下呢，很难想象2年前其实在这个地方它还是矛盾重重，问题不断，但是现在呢就有了一个06年年初这样的第一的一个成绩。那它都好在哪里，有哪些方面也是值得一些其他的物业公司来进行学习的呢？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曹老师。
2: 好的。这个永威燕兰亭的问题的根源呢，开始于几年前啊极端天气的一个影响啊，项目呢受这个灾情影响停工，房企呢资金链断裂，后续呢又经历了2次延期交付，最后呢依靠政府的这个专项借款1.03亿元啊之后才得以呢重新启动建设。
1: 是的。
2: 在2024年1月，作为郑州市管城区首批保交楼项目正式交付。业主刘女士说呢，说当初这个交付的时候啊，这个社区内的这个绿化减配严重，苗木稀少低矮，草坪呢是大面积枯黄裸露啊，景观水系呢是浑浊，而且还缺水。而且呢这个物业管理费需要收取3块钱一平方，所以这个交付的时候呢业主们的这个抵触情绪比较大，反馈的问题呢也比较多。郑州市这个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说呢，针对这些问题呢，郑州市搭建了政府专班托底、物业一线攻坚、业主参与共治的3方联动机制。落地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的一些举措啊，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效。永威燕兰亭交付之后，12345市长热线和相关部门的这个投诉量呢一直处于很低水平。绿化景观、便民的设施，还有现场的保洁、安保的秩序的提升，大家呢是有目共睹。
1: 没错啊，那就是它的这种提升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真真实实的这种服务，在一件件小事里面去攒信任，先做事儿再解释。物业项目的马经理他们就回忆说啊，刚交付的时候呢，项目是属于百废待兴啊，除了景观的问题，工程遗留的问题也非常的多，物业团队当时呢又是新组建的，新人也比较多，大家开始呢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抱怨呢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行动才是唯一的出路。
2: 这个物业呢落地了一套严格的这个服务考核标准啊，业主消息呢15分钟内响应，简易问题呢24小时办结，拖久的难题呢每2-3天主动同步整改进度啊，还有就是沟通话术、日常接待礼仪呢全部标准化。除此之外，团队呢突破

0: 其实也是当地政府专项专班的一个全程的托底。说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小区，它之前啊，这个项目在停工之后呢，郑州市政府的相关部门随后也是成立了一个专项专班，最终落实政府专项的借款达到了 1.03 亿元之后啊，作为再交付的一个启动的资金。交付之后呢，专班又持续约谈了房企的区域的项目的负责人，强制要求定期公示工程办证的进度，开放业主代表的这样的一种实时的通道。另外还有就是房企专人要通过公众号以及业主群常态化的同步信息，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有力的监管，也是能够促进这个事情的更好的发展。
1: 是啊，这类交付后各类复杂问题，郑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呢没有简单替代业主做决定啊，而是呢牵头多方联动化解。比如因地库维修资本金组织的这个房产证办理，由当地政府协调资金啊，这个打通了这个卡点，业主强烈诉求的这个供暖的配套啊，专项协调快速落地，争议极大的这个漏供漏台封闭问题，然后联合物业城管从安全维度呢敲定统一方案，平息了业主内部的一个分歧。长效治理层面呢，2025年啊，是个郑州市启动了为期两年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的一个专项整治，紧盯履约缺位啊，侵占公共收益、维修滞后这些顽疾。整治一年多啊，全市这个物业的投诉量呢比同比呢下降了 13.1%，这个问题这个整体的整改率呢是 98.5%。76家违规整改滞后物业企业呢被约谈曝光，纳入了信用考核。
0: 没错，所以说呢，我们通过郑州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它最开始呢也是一个需要去这个托底完善的一个项目，但是没想到项目建成之后呢物业呢也是越来越好，也是达到了郑州市的今年年初排名的一个前第一名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经验也是值得各个城市的一些相关的物业呢来进行学习啊。当然物业服务好了，业主满意了，那自然这个物业费呢收起来也就会更加的快速和高效了。双向奔赴的事情呢永远都会解决的更加的容易。好，这是今天和大家由郑州的一个案例一起来分享到的一个内容。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9688980的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欢
10: 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热线啊，来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和房地产相关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房产的专业知识，让大家在房产的道路上不迷路。好的，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曹老师。
11: 嗯，好的。
10: 嗯，
11: 现在家里有闲置房子的啊，出租收点租金啊，补贴家用。我想很多家庭呢，也都这么操作的。嗯，但是呢，最近有不少业主反映说，这个房子现在也不好租了。啊，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说以前一到这个毕业季，房子就挂出去没几天就有人来看，嗯，这个价格呢还是很坚挺的。现在却不一样了，消息发了不少，啊，咨询的人也不多，偶尔有来看呢，还反复比较，最后是不是嫌远就是烦旧啊，再不就是嫌卫生间啊、网络啊、采光不行。其实对这个现象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毕业生少了啊，所以这个房子不好租了。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你看去年啊，高校毕业生规模呢已经达到了1220万啊。今年的公开数据显示呢，2026年预计呢，这个毕业生人数会达到1270万。其实呢，人并没有少啊，租房市场没像以前那么热。这事说白了呢，不是需求没了，而是需求换地方了。
10: 换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1: 哎，换方式了，也换标准了。最让房东难受的不是没人租， 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原来的那套逻辑啊不灵了啊！你像以前啊，靠近大学附近的房子，吃的是什么？是靠近学校这口饭，哎，学生多，对吧？哎，学习实习的多，家长呢也愿意为方便买单，哪怕是装修一般、家具一般，哎，只要能住，基本上也能租出去。
10: 嗯。
11: 可是现在呢，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再像以前啊，非得住公司旁边。有人一周只去两三天去办公室，有人呢，现在家过度，有人干脆去产业园附近、地铁口附近去找房。你的房子靠近学校近，但租客考虑的呢是通勤、价格、品质、灵活性，啊，考虑的比以前要多了。这就像开饭店啊，以前你门口人流量大，菜品一般也能卖得掉，人多嘛。现在大家手机上有那么多的这种外卖平台，你打开手机一比较，环境、口味、价格全透明，你再光靠位置它就不管用了。
10: 位置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了，
11: 对，
10: 不能像原来那样占到很大的一个比例了。
11: 嗯，其实还有一笔账，很多房东呢也没算明白。你表面上看啊，毕业生人数在涨，租客应该更多，可是现实里面呢，年轻人租房子的这个方式方法改变了。以前你像两居室啊，可能住两个人是吧，因为一间，现在三个人四个人合租的都不稀奇。以前一个整租单间非常普遍，现在先找搭子先拼房已经成了不少人的默认的一个动作。那么对租客来说这是省钱了，但是对房东来说呢，就意味着人是更多了，但是这个拆分到每一套房子上的这个新增需求就大大的减少了。
10: 嗯，是的。
11: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租房的这个房源供给也在变化。你像什么长租公寓、什么青年公寓、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哎，这两年呢都在市场里开始释放了一些房源。
10: 嗯，
11: 尤其是毕业季，不少城市啊专门做这个租房服务进校园。这个租房平台上既有床位，也有整租，还有保障性租赁房源和人才公寓。以前个人房东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房源少，动作快。现在机构呢，机构的这个房源把这个保洁、维修、智能门锁、拎包入住全打包了。年轻人一对比，那原来的这个老房源，自然就开始看不上了。
10: 就不如现在新的这种模式可能会更适合大家一些啊。
11: 对。其实呢，中间呢还有一个人很，还有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低配的租赁房正在被市场淘汰。很多房东一张口就抱怨说现在的租房难，这年轻人都越来越挑了，什么都想要，预算还不高，听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但你把现实这种情况摊开看，其实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年轻人他也不是平白无故的挑，而是同样花两三块钱，他已经能在平台上看到更多的选择。房子旧一点不是不能租，但房子它不光旧还乱，它光线还黑暗，网络差，卫生间还不好用，空调的噪音还大。那你要是这个状态，那你就真的不好租了。
10: 因为现在的房源也比较多，
11: 对，
10: 所以大家的选择性更多一些了。
11: 嗯，特别是国家出台了这个房屋租赁新规之后，出租住房在安全合规上卡得更严，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些非居住空间不能拿来单独出租。以前靠这个塞床位、硬切单间赚的钱呢，今后可能就越来越难赚了。
10: 是的，
11: 所以现在呢，最尴尬的不是豪宅，也不是真正便宜的小单间，而是夹在中间的那批房子，位置吧不算核心。装修吧，也不算那么新，功能吧也不那么完整，租金还想维持个高水平，那租客又不傻，那平台一搜，他自然知道值不值了。其实还有一个反常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房东呢，容易把这个事儿呢看不透，不是租金降一点最可怕，控制才是最有杀伤力的。你一套房子对吧？你原本想租个2800。现在市场呢只愿意给你2500，哎呦，你觉得你看我去年前年还这个价来。

0: 今年你怎么过降了？你觉得亏了300，不愿意降，结果呢空了2个月，那你空了那俩就等于什么了？就等于5600没了。
1: 嗯，是。
0: 反过来，你早点把价格调到位，哪怕每月你少了个啊200-300块，一年那也就少个啊这个3000多，还不算少了水电、保洁、反复带看这些折腾。很多房东最后呢，不是输在价格上，而是输在不肯面对价格已经改变了。
1: 嗯，就实际上已经是有一些价格的偏差了，
0: 对，
1: 但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
0: 这个新房市场上这个东西已经延续好多少年了，但是住房市场上好像起伏并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到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开始呢有所滑落。
1: 嗯，
0: 对吧？当然呢，也不是所有的房子都难住啊。现在市场上这些房源呢，也出现了一些什么呢？分层分级。你像那些离地铁比较近，啊，通勤比较方便，啊，卫浴比较独立，网络比较稳定，啊，这个采光通风良好，啊，装修风格时尚，适合年轻人的这个需要。你看这类房源的话呢，它就比较抗跌。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哪怕租金不涨，控制呢也不会太久。反过来啊，那些原来大学周边那些老房子，如果还停留在哎有张床就能租去的那种想法里，后面的话呢，你租起房子来只能会更难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房东来说呢，接下来呢，最实在的不是抱怨，而是赶紧呢换一换思路，是吧？哎，市场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呢奔着需求去，是吧？第一呢，先别死盯着学生这两个字了。你的租客呢，可能是实习生，也可能是刚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短期的项目人员，甚至是每周只通勤几天的人。不同人群的需求呢，它不太一样。房源介绍的时候呢，也不能再一锅端了，是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钱别乱花啊，该花的花在刀刃上。刚才提到了什么独立卫浴、稳定的宽带，是吧？现在年轻人对这一块呢比较看重，就是宽带，是吧？还有就是像样的书桌，能正常做饭的这个厨房，靠谱的空调和热水器，这些比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些软装要有用。年轻人他不怕房子小啊，就怕设施不全，住着不方便，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你挂牌之前呢，先看一看周边同类的房源，你别拿去年的价当今年的底气，是吧？现在市场都比较透明，租客比你还会算，价格一旦偏离太多，那你可能连带看的机会都没有。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合同和出租方式一定要合规啊，别再想着把不该出租的空间单独给租出去啊，也别觉得这个网签备案、身份核验是走过场啊，后面出问题的、吃亏的往往还是房东自己啊。第五个呢，就是愿意做一些服务啊，你要回复快一点，有维修的事项呢不要拖啊，屋里呢保持干净啊，租客的这个续租率呢真的会不一样。这个市场以后拼的呢不只是房子，还有服务，还有租客的啊实际体验啊。说到底呢，这个毕业生越来越多，不代表呢每套房都能以后继续躺着赚钱啊。租房市场不是没人了，而是呢租客呢更会挑了啊，供给更多了啊，规则呢也更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拿老眼光看今天的这个租房市场和租房的这个生意了。好，今天关于这个租房的话题呢，先跟大家聊这么多。
1: 好的。
0: 待会儿呢，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大家具体发来的问题。
1: 好，那这是通过租房聊到了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这个变化啊。那如果说有房子需要外租的这些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个内容啊，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展示，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688980的房产热线也依旧是为大家开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租房市场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呢也有一些疑惑，或者是想要咨询一些自己租房卖房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当然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一边来拨打电话，我们一边来回复一下大家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的问题。好的，曹老师。
10: 嗯，好的。听友发来信息问，他说：“老师，我是首次买房啊。”他说：“大龙湖附近有啥值得推荐的二手房吗？”大龙湖附近，先说大龙湖北岸啊，大龙北湖北岸呢也有一些二手，你像那个什么雍华府是吧？招商真园、招商旭啊，这些呢都是应该严格来讲应该是属于次新房，就是上房虽然属于二手，但是上房时间并不是那么长。啊，所以说他们的价格可不便宜，单价的话呢，反正你再从15000到20000不等，啊，而且呢，他们的户型呢，基本上都属于中大户型，没有太小的，对吧？面积大，单价呢又高，所以导致什么呢？总价会比较高，这样的话会导致呢，这个门槛呢相对会高一些，但是一样，它的这个地段呢相对比较核心，你看周边的商务氛围比较浓，是吧？这个呢是新城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这周边有金融中心是吧，商务中心，还有这个行政办公中心，对吧？这个呢是属于大龙湖北岸啊，相对来说呢二手房的价格呢比较高，但是你要是想不高，你说我没那么多预算，我想便宜点，那你可以呢到大龙湖的这个南岸啊，南岸的话呢有这个东南岸和西南岸，对吧？门槛比较低的，你可以呢去看一看那个国信上城的一个学府的1期2期，那里面呢有中小户型啊，最小的话也就90左右，是吧？单价的话呢也不高，是吧？这样的话呢总体来说呢入市的门槛呢就相对低一些。
9: 嗯，好的，这是我们和大家来解答了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区别啊。那我们看到线上有朋友已经是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直播间。那刚才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10: 好的。
9: 喂，您好，这位朋友。
11: 那你好，主持人。
9: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啊，您说。
11: 我咨询曹老师。
10: 嗯，您说。
11: 哦，曹老师，我咨询您一下。现在这个北区的房子，鼓楼花园的房子，现在调到多少钱了？
10: 鼓楼花园。
11: 1楼的2期的。
10: 几楼的？
11: 一楼。
10: 啊，一楼是吧？
9: 嗯。
11: 啊。
10: 一楼的话，你面积多大？
11: 90吧，才1平方，不到1平方。
10: 啊，就是90平方。
11: 啊。
10: 91。然后你这应该是商品房。
11: 商品房，对。
10: 啊，商品房的一楼， 商品房的一楼的话，还能价格呢？如果是商品房的一楼，其他呢？除了房子这还有别的吗？比如说储藏室了，这个车位之类的。
11: 这个小地下室也是独间房。
10: 啊、哦，其他没别的是吧？
11: 嗯
10: 嗯，这要是一楼的话，这个价格反正能单价应该能卖到一平方，反正在7000到8000。
11: 啊，能卖到7000到8000。
10: 对，一楼。
11: 但我像这个一楼能多少钱能买？
10: 你到底是卖还是买啊？
11: 我想买的。
10: 哦。
9: 想买房子啊？
10: 想买了是吧？
9: 嗯。
10: 你看中了这个房源了是吧？
11: 看中了。
10: 哦，看中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楼多层的一楼价格相对来说呢，在整个楼层里面呢，相对来说还是相对价格还是比较坚挺、比较高的。它不像上面的楼层掉的比较迅速。还有一点就是话，它这个面积它是属于适中户型。多层里面呢，因为多层本身这个公摊小啊，所以说90方左右的话呢，正常居家完全够用，完全够用。所以呢，它也不属于那种什么呢边缘户型啊。这严格上讲，在多层里面，它也应该算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户型。
9: 嗯，
10: 啊，就是面积段。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呢，对，所以说它的价格呢，跌的并不像一些这个小的户型啊，或者楼层高的那种跌的那么厉害，啊。所以说一楼这个一楼的话呢，可能价格稍微要高一点。你是什么情况？你是问题是什么？
11: 我就想买他这个房子，一楼的。
10: 哦，
9: 可能想先了解一下价格。
10: 想先了解一下是吧？
11: 先了解一下价钱，看看。
10: 嗯，行。
11: 嗯，你说多少钱能留这个房子？
10: 你的意思就是多少钱能买下来这个房子是吧？
11: 哦，对对对对。
10: 根据他房子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态，我刚才说了。反正在
11: 啊，这个房子也接近20年了，我操，老师
10: 啊，接近20年了是吧？
9: 嗯，也是个老房子了啊。
10: 嗯，那你用往低，那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你就从那个就是了，从低处跟他谈就是了。他的储藏室有多大？
11: 啊？
10: 就他那个储藏间有多大？
11: 他什么有多大？
10: 他那个地下室有多大？
11: 哦，地下室小，地下室小。
10: 哦。
11: 小、啊、二楼的大，二楼都有10几平方，
10: 嗯，
11: 一楼的就小，有4、5平方都没有，
10: 嗯，还没跟他谈价格是吧？
11: 没有，
10: 哦、
11: 你想介绍我，是看这个房子了，
10: 哦，
11: 嗯，我得问问你这个价钱多少钱能丢走，
10: 比较合适的价格呢是这个60万出头，但如果房子的状态比较好，接近于70万也能拿。
11: 60万，
10: 对，60万到70万之间。
11: 哦，那差距那么大，10万块钱。
10: 你现在不都这样吗？
11: 哦。
10: 现在这个市场肯定、
11: 哦、
10: 对，一定要有谈判空间啊，
9: 嗯，
10: 对吧？
9: 是的。
11: 哦。
10: 你心里有数，知道正常的价格和成交区间在哪里就可以了。
11: 7000朝下，6000朝上一点是吧？
10: 对。
11: 哦，在这个之间。行。
10: 行吧，哎，
11: 行，
10: 心里对，心里有个底，有个数，然后在这基础上知道哦，哎，他如果房子要状态确实挺好，你就多加一点；他房子不行，有瑕疵，有问题，那就得减啊。你接着说。
11: 现在是买房卖房都要中介费，现在怎么回事？
10: 买房都要中介费，对啊，因为现在房子难卖嘛。原先的话，你因为这个跟你没多大关系，因为你是买房嘛，你是不是还卖房子
11: 啊？啊，我还有，对，我想卖置换的，卖了再
10: 好、哦、明白你的意思了，
11: 啊，
10: 是这样，因为现在呢，它是属于这个，这个买房市场，所以呢，对这
11: 个四楼的，曹老师，四楼的能卖多少钱？65平方。
10: 四楼的。
11: 啊，
10: 65平方，你这从四楼换到那个是吧？那你这个呢、
11: 啊、
10: 是你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安置房？
11: 对，四楼的是安置房的那个。
10: 哦，明白了。四楼的安置房的这个价格可能不会很高。你这个要
11: 卖
10: 了
11: 50万吗？50万吗？卖不到。
10: 五十万？
11: 卖不到50万。
10: 你65平方卖到50万，那你多少钱了？
11: 不好。
10: 你50万的话，你50万，你想你65平方，那都合成多少了？合成7700了，卖不到这个价钱。
11: 65平方，曹老师。
10: 嗯。
11: 你说能卖多少？我心里有数。我想置换。
10: 嗯。
9: 啊，他可能是自己之前是楼上，现在想换成一楼。
10: 嗯。你这个。
9: 好，这样子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您不用挂断电话，那么曹老师呢会直接通过电话呢继续和您来沟通。您稍微做一下等待啊，曹老师会在这个对对对，您不用挂电话，我们稍后在外面和您继续聊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子。
12: 光盘行动，哎，干杯！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7: 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1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9: 真实案例，
20: 生动故事，
1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9: 欢迎收听
20: 法律讲

0: 2019年5月20日，沈先生应聘到一家科技公司做产品部副总裁，任期3年。科技公司的录用通知书注明，沈先生每月税前工资为50000元，即目标绩效奖金和目标年度奖金。
1: 按照 offer 当中的内容呢，是50000人民币的标准，是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一部分，另外呢，绝大部分是通过发放这种虚拟资产 USDT，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泰达币。
0: USDT 又称泰达币，是一种虚拟货币。沈先生说，在职期间，他50000元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2700多元的人民币和40000余元的泰达币。
1: 它跟美元有一定的汇率的挂钩，可以在境外的一些交易平台上跟美元这一类的法定货币进行兑换。
0: 2020年6月，沈先生向科技公司提出了辞职，但公司以项目未完结为由没有同意。沈先生说，自己一直上班到10月17日，公司拖欠了他的工资、奖金和加班费，共计50多万元。2020年11月，科技公司倒闭了，进行了注销登记。沈先生将科技公司股东告上了朝阳区人民法院，索要拖欠的工资、奖金和加班费。庭审中，沈先生要求公司以人民币支付全部欠款，他不要泰达币。沈先生认为，泰达币不是国家法定货币，无法在国内市场流通。况且，公司在录用通知书上明确注明了税前工资人民币50000元，而不是泰达币。被告科技公司股东吴先生辩称，沈先生在职期间对以泰达币发放工资并无异议，公司还应按照惯例以泰达币偿还拖欠的工资。
2: 挺让人无语的，我不知道是公司的故意而为，还是两位这个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就已经签署了可以用这个虚拟货币来支付工资和福利。到最后呢，两方各执一词。这个作为员工来讲，说你那不能拿这个虚拟货币给我发工资。那作为公司来讲呢，他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之前也没说不行。哎，这到底如何去平衡？那是不是涉及民法典的514条，还是需要劳动法来进行干预呢？于教授，
3: 首先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子中，实际上法官运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已经把这个案子解决了，好像没有民法典这个再介入的空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民法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中，实际上虚拟货币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是这些年新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它和法定货币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法定货币它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家主权背书。但是这个虚拟货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样一层这个性质的，所以它虽然说可能在现实中基于交易习惯、基于现实这样一些交易，它可能具备一些财产价值，它可能能够成为一种财产，但是呢，它不能够说作为一种货币啊。实际上，虽然我们称之为货币，很多时候使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把它当做一个货币使用，但实际上它和法定货币啊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案子中，我拿虚拟货币去支付工资，实际上呢，这不是用一种货币去代替另外一种货币，而是用一种商品代替了这个货币。那和我拿一辆车抵了你这个债是一样的性质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不能够简单的说我也是拿货币付款，这不是的。
2: 即便你要拿这个虚拟货币来支付工资，也需要合同的另一方
3: 同意
2: 才行。
3: 对，
2: 否则您是单方的意图，另外一方根本不同意，这个合同是没法成立的，能这么理解吗？
3: 是这样的。
0: 以上案例中提到的虚拟货币虽然称之为货币，但实则只能算作一种商品，并不能作为真正的货币来支付工资，所以并不适用于民法典第514条金钱之债中对于履行币种约定不明时的处理的法规来进行裁断。而公司以虚拟货币来代替工资，这名员工可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来起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则案件的最终判决。
4: 劳动部呢曾经有一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呢，公司应当以法定货币的形式发放，不得以有价证券或者是实物的形式替代货币支付。
0: 最终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科技公司股东应共同以人民币形式支付拖欠沈先生的工资奖金共计27万余元。
2: 作为公司也好，作为这个员工也好，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写

0: 水明，工资待遇用什么样的货币来支付，我们能不能默认它就是人民币支付？
1: 啊，在咱们国内的这样一个这个交往中呢，当然就是人民币支付啊，这个法定货币。当然了，根据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514条啊，这样的一个规定，实际上涉及到金钱债务的话，那么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以实际履行地的这个货币法定货币来支付。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判断实际履行地？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涉及到我们之前讲过的民法典511条的这样一个相关规定。因为在没有这样一个特别约定，当然我们可以约定，首先约定实际履行地。如果说没有约定履行地是哪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根据511条去补充，那么对于货币之债，实际上是接收货币的一方或者接受货币的一方所在地是履行地。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从国外网购一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对于这个货物之债而言，我作为买方是债权人，然后对方卖方呢是债务人，但是对于金钱之债而言，卖方其实是债权人，买方是要付钱的，那他是债务人，那么这个谁来接收这个货币呢？是由卖方，因为我从国外买的话，那么卖方所在地它是实际履行地，应该按卖方所在地的法定货币去支付。当然我们要注意法条的表述是债权人有权要求啊，这个还要看现实中双方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意思。
0: 好，既然今天很多的案例都结合了网购，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王法官结合网购，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海外代购的这种形式，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老家是一个旅游还不错的地方，有很多外国朋友去那里旅游，比方说有一个老太太卖我们当地特产的，老人嘛，他对很多事情不懂，然后呢，这会儿呢，这位外国朋友刚好他的人民币用光了，然后他从身上掏出一张美元来。这会儿他说是我能不能用美元给您支付？这个美元呢比人民币这会儿换过来，其实您还能再多占一点便宜，但老太太呢说不可以。这会儿呢，可能老外脾气又比较冲或者怎么样，双方如果吵起来怎么办？那么这个事儿怪谁？人老太太让你用人民币来付，人家是合理的，您一定要用美元来付。其实您是不占理的，所以万一双方这会儿起了什么争执和纠纷的时候，咱们去细掰这个事情中的理的时候，其实就是卖家这个老太太这会儿站在理的一方。
0: 是我作为代购所处的国家是关键因素，还是我的国籍是关键因素，还是我所持有的货币是关键因素？
2: 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双方买卖合同中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这是关键因素。
0: 刚才您说您的老家是一个旅游胜地啊，那么用什么币种进行交易取决于这个合同的履行地，这个国家是中国。
2: 对，
0: 最好就是用人民币来支付。
3: 本期节目主要讲解了民法典第512条，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电子合同的标的为提供服务的，生成的电子凭证或者实物凭证中载明的时间为提供服务时间，前述凭证没有载明时间或者载明时间与实际提供服务时间不一致的，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电子合同的标的物为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合同标的物进入对方当事人指定的特定系统且能够检索识别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电子合同当事人对交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方式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我们今天一起了解的是民法典512到514条的内容。民法典512条针对电子合同的交付时间做出了规定。在这个问题下，它分了这样几类。首先，如果是通过电子合同签订的，通过快递物流提供货物、交付货物的这样的合同，那么它的交付时间是收货人签收时交付完成。如果是提供服务的合同，那么以电子凭证上载明的时间为准。如果说电子凭证上没有载明时间，或者载明的时间和实际提供服务时间不一致的，那么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如果说合同的标的物是通过电子信息的方式传送的，那么要等到这个标的物进入到指定的系统并且可以检索的时间为交付完成的时间。当然，当事人如果另有约定的话，是要从其约定的。513条是关于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指导价变化了之后，执行哪一个是新的还是旧的政府指导价的规定。这个一个基本的原则呢，是在于通常而言是执行新的政府指导价，是交付时的政府指导价。但是如果在履行的过程中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错误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错误行为的一方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说卖方如果延迟交货的话逾期交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政府指导价发生了变化，应该以较低的价格来履行。如果说买方迟延付款或者迟延收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政府指导价发生了变化，应该以较高的价格来履行。民法典514条规定的是金钱之债的给付中，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以实际履行地的法定货币支付。双方当事人都在国内的交易中，通常而言不存在什么疑问，当然是以人民币这种法定货币来进行支付。但是一旦涉及到和国外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就涉及到以哪一种法定货币交付的问题。那我们说在这里首先要判断这是金钱之债，那金钱之债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以实际履行地的法定货币支付。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之中，买方就这个标的物的给付而言，买方是债权人，卖方是债务人。但是就金钱之债而言，就这个价款的支付而言，买方实际上他是债务人，而卖方是债权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是卖方有权要求买方以实际履行地的法定货币来进行支付。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3: 今天我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第515条以及第516条的规定。第515条规定了选择之债选择权的归属问题。那么当债务的标的有多项，而债务人只需选择其中之一来进行履行债务时，他的选择权呢归属于债务人。但是也有一个除外规定，就是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交易习惯除外的呢，此时他的选择权呢是归属于债权人。这是第515条选择权的归属规定。那么在515条第二款里头，它规定了一个选择之债选择权的移转问题。如果说享有选择权的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或者履行期限届至时，他没有去履行这样一个行使这样一个选择权，同时经过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然不去行使这样的选择权，此时债务人所享有的选择权就依照第515条第二款的规定移转至债权人处，由债权人来享有。这是515条的规定。 接下来给大家解读第516条。516条实际上是在选择之在当中选择权行使的基本规则。那么我们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权的行使，必须是要发出通知给到对方当事人才行。通知到达的时候，此时标的确定由选择之在变为简单之在。标的一旦确定未经对方同意，那么此时呢，你不可以擅自在单方更改这样一种选择权，这是516条的第一款的规定。那么在516条的第二款里头，我们对这样一个选择权的行使本身做了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可选可供选择的标的啊发生了一个履行不能的情形，那么在发生履行不能的情形下呢，就成为一个不可选项，享有选择权的这样一个当事人呢是不可以选择无法履行不能履行的这样一个标的来作为这样一个我选择标的。但是也有一个例外，也就是说这个不能履行的情形是由于对方造成的除外。以上就是我对今天全部条文的解读，谢谢大家。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4: 王先生有两个弟弟，他是家里的老大。今年年初，家里患重病的老人急需一笔巨款救命。王先生兄弟三人一起找一家公司借款100万。
5: 不是100万吗？当时我们仨人约定，我50万，老二20万，老三30万。
4: 可就在前不久，谁也没想到，钱也花了，可老人还是撒手人寰。现在债

0: 找上门，王先生却有些招架不住。
1: 因为老人一走，老二就崩溃了，人整个都抑郁了，工作也丢了。老三呢是手头钱不够，那现在这100万摊我一人身上了，你说我怎么还啊？
0: 可是债主只找了王先生，要求王先生连带偿还100万加利息。王先生向我们栏目组求助，这种情况下100万真的是由他一人来偿还吗？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2: 我们看到啊，这个案子当中呢，明明是兄弟三个人一同去借的款，而且当初还已经约定了这个借款的份额，但是最终呢，由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债权人只找到了哥哥一个人哈，所以就让他一个人把三个人的钱都还了，听上去不是很合理。陈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
3: 这个我们发生这个特别是债务人士多数的情况下，他要去举债的话，他可能会有共同的目的啊，出于共同的目的去举债，那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刚刚唐老师也讲了，我们判断他是一个安分之债还是一个连带之债，或者说我们债权人可不可以找到兄弟当中一个人来主张全部的这样一个债务履行呢？只要他是连带之债就可以，如果是安分之债就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兄弟三人对于这样一笔借款啊，有没有明确的把它约定为是连带之债。如果能够有证据表明兄弟三个去借钱的时候约定的是连带的这样一个债务的话，那么此时债权人是可以找到兄弟当中任何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来还全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连带之债的明确约定，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只能按照安分之债来处理。
2: 那唐老师，我还想请问您哈，比如说现在这个现实情况是大哥已经替兄弟二人都还了哈，那么大哥能不能接下来再去向他的两个兄弟主张把这个钱给他呢？
4: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大哥多还掉的这一部分钱本来就是替另外两个兄弟还掉他们各自的安分之债。那么根据今天我们讲的安分之债的这个原理呢，这个作为老大的王先生，他可以向这个老二主张20万的这个债权，那么可以向这个老三主张30万的债权。
2: 好，谢谢啊。还有什么补充吗，陈老师？
3: 生活当中除了债务人士多数我们要考虑他究竟是安分之债还是连带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不是那么典型，债权人他其实也有可能是多数的问题。比如说我去找你借钱，但实际上你手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来，那么我再去找一个人来一起借钱给你，那么这个时候债权人之间究竟是安分呢还是连带呢，和我们这个安分之债你的债务和连带的这个债务的判断方法其实也是一样的。
2: 也要看时间有没有，
3: 也要看时间有没有约定，或者法律有没有明确的规定。
4: 对于短片中的这个案例呢，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补充，就是我们在这个短片里面看到，这个虽然说借了100万去医治这个老人啊，但是老人最终呢还是这个撒手人寰了。那么此时呢，这个老二他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个崩溃了，不能够工作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就可能会涉及到老二本来应当偿还给老大的20万。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还不上了，那么在还不上的这种情况下，这20万，那么因为老大老二和这个老三他本身是存在这个连带关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应当是由这个老大和老三，那么分别根据各自的这个比例，那么来清偿这20万的这个债务。
3: 他其实是超额负担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再去追回，怎么办？他属于追偿无果的再分摊，继续再分摊一次，这个
2: 再分摊一次，就是把这个老二的这个躺平的再分给自己和另外一个弟弟。
3: 对，
2: 好，谢谢。
0: 本期主要讲述了安分之债和连带之债，都属于复数主体债权债务，也就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其中主要介绍了连带债务人有权就超过部分在其他连带债务人未履行的份额范围内向其追偿，并相应的享有债权人的权利。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必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嘛呢傻乐，有什么高兴事儿说说说。
6: 哎呀，哎，我傻乐了吗？我才没有呢。
5: 呀，别，你再这么乐我可受不了了啊。好家伙，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怎么着了呢。我告诉你啊，我专治呆萌。
6: 你才呆萌呢，你这么讨厌呢。这不在昨天节目里我听了那么些个高人的教诲，我觉得特别有收获。
5: 哟呵，就你还能有收获，我都怀疑你昨儿那期节目听懂了没有。你有什么收获呀，说说。
6: 我呀，我不告诉你。这不吗，今儿咱还要继续跟大师问情，等听完大师说的你再来听我说。
5: 米夏，你知道我特欣赏你哪一点吗？
6: 我知道啊，那当然是又聪明又漂亮又善良又大方又体贴又有心。
5: 呀 no 啊，我就是喜欢你这么会自个儿造词儿哈，完事儿吧还能说得倍儿自信。
6: 那个自信是我众多优点中的一个。哎，你别老说我了，咱还继续听高人的吧。
5: 行，那咱今儿欢乐正前方里继续问情。话说这天啊，有一年轻姑娘找到了一位高人去问问题去了。
6: 大师，我和前男友已经分手2年多了，为什么爱情的烦恼我还是放不下呢？
5: 这高人啊一听这话，就给了这姑娘一茶杯让她握住了。然后呢，这高人就往这杯子里开始倒热水，这姑娘感觉太烫，一松手得杯子掉地上。
6: 哎呀妈呀，烫死我了。
5: 我跟您说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啊，不是你也放不下，只不过呀、啊、是没疼心信。
6: 那大师，为什么星期一要上班的烦恼我也放不下呢？
5: 听到这个问题，大师又递给那姑娘一杯子，然后啊用胶布把那杯子死死地缠在了姑娘手上，然后一边往那杯子里倒开水一边说，我说姑娘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啊，因为有些疼痛你注定是摆脱不了的，你明白吗？
6: 我说这大师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那姑娘肯定给烫坏了。
5: 没事，我估计那姑娘啊跟你一样，那什么不怕开水烫、啊、
6: 刘翔，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行不行，你这是在说我是那啥啥。
5: 没有，我是夸你意志坚定的啊，你哪能跟那啥啥比呀、啊、
6: 这还差不多。哎，不对呀，你怎么回事你？
5: 咱打住啊，我说多了你误会多。哎，那什么，再说了，这现在的高人啊已经不敢再用开水给问情的人做诠释了。
6: 为什么呀？
5: 哎， 说起来都是泪啊。说送走了这姑娘吧，紧跟着后头就进了一女汉子，进屋就三下五除二问这个高人。
6: 大师，我放不下一些事儿，放不下一些人。
5: 哎呀，我跟你说啊，姑娘，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放不下的，
6: 可是我就偏偏放不下。
5: 听到那女汉子如此的执念，这大师又拿起一茶杯让这姑娘攥手里头，然后就跟之前那姑娘的待遇一样，这大师啊就往这杯子里头倒热水，一直倒到水都溢出来，这女汉子终于扛不住了，哎呦，给烫的呀，马上就松开了手。
6: 哎呀妈呀，烫死我了。
5: 我跟你说啊，姑娘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事啊是真正放不下去，疼了你自然就会放了，懂吗？
6: 还是这套啊，我都学会了，那以后我也可以当大师。
5: 你想得美，同样一套说辞你得分跟谁啊。不是，这女汉子刚才就开水给烫了啊，烫的连被子都扔地下了。后面的情节是，只见那被烫的女汉子不由分说把那大师摁地就一顿胖揍。
6: 哎呀妈，烫死我了，让烫我，让烫我，老娘揍死你，让烫我。
5: 话说这天一男的来找高人问话了。
7: 大师，我喜欢上一个姑娘，但是她不喜欢我，可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该怎么办呢？
5: 那就别控制了呗。来来来来，我传你一套口诀啊，一生一念，一念一缘，懂了吗？
7: 大师，我还是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吧。
5: 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这八个字你就没往心里去吧。我跟你说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呀啊，没有用，小伙子最后啊你都会看腻的。
6: 这大师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是让人不再相信爱情了吗？
5: 不是，一下你得为高人考，你见过哪位大师说的相信爱情？
6: 这倒是，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去问姻缘呢？
5: 这就当然者迷，旁观者清。
6: 嗯，好像是这么个理儿。那成，那咱还是接着问情。
5: 这问啊，也分怎么个问法。那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问的人迷糊，问完了吧，更迷糊。
7: 是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5: 这恐怕你不懂啊！你记住了，长寿的秘诀啊，据我个人总结就是不娶妻。
7: 大师，那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
5: 不生子。哎，你想想，如果生了孩子，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教育孩子，不能专注于事业了吧？若是养而不教，那孩子迟早是坑爹呀！啊，即使你成功了，他也能帮你把家败光了，所以啊不生子啊早晚能成功。
7: 大师高见，不知您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呢？
5: 哎呀，本人的愿望啊，娶个老婆生个孩子。
7: 啊
5: 你啊什么，我主要是这么想的啊。你看看，叫我劝你，你们都不娶妻生子了，那生态还能平衡得了吗？是不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所以啊我就受累，辛苦辛苦。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原来这高人他也有烦心呢。
3: 没错，但是即便是这么个问，这么个打法啊，这问情的人他还是络绎不绝。这回啊，是一对男女一起来问了，还没等开口问呢，只见一只蝎子掉在了水里，大师正在屋里头救蝎子呢。
2: 哎呦，这多悬呢这！
3: 谁说不是呢？这一碰啊，蝎子就蛰了大师手指头一下。大师不言不语，再次出手，岂知又被蝎子狠狠地蛰了一回。
4: 大师，那蝎子老蛰人，你何必救他呢？
3: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这人是蝎子的天性，而善良是我的天性，我岂能因为他的天性而放弃了我的天性？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3: 今儿啊，咱们节目的主题是问情啊，因为米夏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
2: 是啊，刘笑，我还想问你呢，你说那些找不着对象的，他到底是为什么呢？
3: 这你算是问对人了啊，高人刚给了一答案。
4: 大师，请问我为什么一直找不到男朋友呢？
3: 哎呀，我说姑娘啊，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吗？

0: 峰。
1: 那你知道世界上最矮的山是哪一座？
0: 最矮的山，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了吧？
0: 大师，您是说我只有做到最优秀才能被别人喜欢，是不是？
1: 哎呀，不是啊，我说的问题就是你啊，你说你长得这么矮，你谁看得见你啊？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哟，刘翔，瞧给你得意的，我真是好一阵子没听你唱歌了。
1: 想听啊？哼，那我下面给你来几段。
0: 哎，别别别，你那三分钱七段啊，我可没钢镚儿。那什么，刚才讲的都是条件不太好的年轻人，那些各个方面都挺优秀的，你说怎么也找不着对象啊？
1: 不是，你提这问题确实也有一定道理。要不然接着听听高人是怎么说的。
0: 大师啊，为什么我工作顺利，性格开朗，年轻美貌，聪明伶俐，但是一直都找不着对象呢？
1: 我说姑娘啊，我看你这个问题啊都出在你这个手机上了。
0: 好的，大师，我明白了。大师，我听从了您的建议，这两个月我远离手机，远离网络，热爱生活，可是我还是没有对象啊。
1: 听了这话大师急了，哎呀，我说姑娘啊，你怎么就这么傻呢？我上回跟您说你的问题啊就是在你那个手机上，我的意思是说你用微信摇一摇查查附近的人不就行了吗？
0: 你说这大师可真够潮的，昨天玩 QQ 空间，今天又玩微信了，你说他这靠谱吗？
1: 哎，靠不靠谱的你试试看呗。
0: 也对，不是所有的事儿大师都能帮着解决得了。比如说那天我看见了一位农民大哥。
1: 大师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汽车、美女和洋房呢？
0: 听了这话，大师想了想，跺了跺脚。
1: 大师啊，你的意思是只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幸福美好的生活就会到来吗？
0: 大师瞄了这农民大哥一眼，摇了摇头。
1: 哎呀，你这个孩子，我跟你说你是没希望了啊。我跺跺脚的意思就是说啊，不要瞎胡乱想了，赶紧回家种地去吧。
0: 哎，这大哥一定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啊。
1: 没办法啊，有的人啊必须得打击他一下才能相对清醒一下。
0: 嗯，这话有道理。比如说有些个很固执的人。
1: 哎，你像你看那边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2: 大师，你就别劝我了，我放不下一些事儿，我放不下一些人。
1: 哎呀，小伙子别冲动啊，你现在已经被警方包围了啊，先把人质放了，咱们有话好说。
0: 这是遇上劫持人质的了，哎呦，还真挺惊险的。
1: 我刚把这头劝完了，那边高人又遇了麻烦了。
2: 大师，有些东西我放不下。
1: 哎呀，年轻人啊，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2: 大师，我真不是那个意思，你说我这出租车真放不下，要不你还是找一家搬家公司吧。
0: 你说这大师怎么搬家了？你说搬家就搬家吧，他怎么这么抠啊？
1: 我掐指一算吧，可能是最近找他问情的人忒多了，大师快招架不住想逃。
0: 那刘翔，你说咱们要不要帮帮这大师啊？哎，
1: 就咱俩我看算了啊，那咱们还是一边看热闹。
0: 大师，我一无所有，实在是了无生趣了。
1: 不是说孩子啊，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吗？其实啊，你就是个百万富翁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师？
1: 你这么想啊，你看，假如我出100万买你的健康，再出100万买你的年轻，再出100万买你的智慧，你愿意卖吗？
0: 我愿意，我愿意啊，大师。哎哎，大师，我愿意，你别走啊。哎，大师，你还买不买了？你看看，你看看，这 大师碰到这样的神经病，他肯定是给吓跑了。
1: 对啊，这不靠谱的人越来越多哈。这大师啊，最后也受到了点影响，有那么点不太着调。话说这天，又一位姑娘来找高人问话了。
0: 大师啊，我上次求你算的是姻缘，你说有戏，果然没两天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可是现在我们俩开始吵架，开始冷落彼此，话题也越来越少了，也不像开始那样一天不见就难受。而且吧，
1: 哎呀姑娘啊，两条路啊，第一条路，你要是真想换一个呀，那我就受力再给你看看姻缘啊。第二条路就是你要是没什么事，就是跑我这来进行感情咨询解解心宽的，那咱们可以另收费用。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以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及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双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天再见。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新鸳鸯蝴蝶梦，来自黄安。新鸳鸯蝴蝶梦的迅速走红得益于电视剧的传播，随着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古文与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和感悟。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一种唱到人心坎里去的力量。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愈爱愈美丽，来自林忆莲。

愈爱愈美丽，来自林忆莲。保持适当的距离是让爱情保鲜的秘诀，那些懂得留有余地的爱从不是疏离，是信任里的从容。我知道你会回来，所以不怕你暂时离开，我尊重你的空间，所以也守住了自己的世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千年泪，来自 Tank。

那些花儿来自朴树。朴树向来是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平时鲜少露面，每每出现也只是在各路音乐节上，留着短发和胡茬，在充满烟火气的喧嚣中随性的表达。说起来，朴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早已告别少年，但当大家提起朴树，却仍愿意将所有形容少年的美好词汇赋予他，因为在我们最美好的年纪里，朴树曾用音乐陪我们像花儿一样一起开放。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爱要坦荡荡，来自潇潇。

爱要坦荡荡，来自潇潇。在感情里，我们常常被谎言与伪装所累，其实真正的爱应是纯粹且坦诚的，他不在乎过去的缺憾，只看重当下的自然与真实。愿我们都能带着这般对坦荡爱情的执着，在未来的情感旅程中勇敢地卸下面具，以真心换真心，收获那份专属于自己的纯粹幸福。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Barbie Girl 芭比女孩，来自 Aqua。

0: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

0: 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张信哲，宽容。宽容是台湾音乐人马兆骏的作品。那些年马兆骏经历了很多起伏，包括事业也经历了瓶颈期，所以马兆骏也变了不少，创作有深度也很丰富。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他的妻子，在马兆骏低谷的几年中一路陪伴他，鼓励他度过这段艰辛生活的心路历程。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
1: 始终

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短短几个字饱含着千言万语的感激，感谢那个在黑暗中为我们点亮明灯的人，感谢那个在风雨中为我们撑起伞的人，因为有他们的爱与陪伴，我们的生命才变得完整而丰盈，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温暖的光芒。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汪峰《生来孤独》。

快乐老家来自陈明。陈明与福克是相互成就的，快乐老家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台阶。那个时候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快乐老家的歌声。而随着陈明的腾飞，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福克的名字也从无人知晓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歌词虽然描述的是主人公在奢华而诡异的旅馆中的黑暗探索，实际上是讽刺六七十年代美国音乐圈的享乐主义。其中吉他 solo 感人心弦的悲式情怀，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成为传世经典。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聪明糊涂心，来自陈淑桦。

0: 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以及双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林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斌，我们先把张斌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各位听友啊咨询的相关的车驾管的问题。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斌警官，说机动车更换了

0: 喝驾之后是如何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在第16条呢，就说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一个变更登记。其中第3项呢，就是更换车身或者是车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以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那么在第17条也规定了啊，那么申请变更登记的，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交验你的机动车，确认申请的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和凭证。第一呢，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第三呢，就是机动车的行驶证。第四呢，就属于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是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合格证明。
0: 嗯，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机动车的轮毂颜色变更之后需要申请变更备案吗？
1: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在第23条呢，它有规定，就是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你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性面罩、保险杠、轮毂的，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呢，不能够改变轮胎的规格。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咱们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一个变更备案。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 B2 准驾车型能直接增加到 A1 的准驾车型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要记住啊，同时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7条的一个相关规定，已经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啊，没有过计满12分的记录。那么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 C6、中型客车 B1、重型半挂牵引车 A2 以及大型客车准驾车型 A1 的，还应当呢符合下列一个相关规定。那么申请增加大型客车准驾车型 A1 的，那需要已经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 A3 中型客车 B1 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那么已经取得驾驶大型货车准驾车型，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B2， 那么这个资格呢需要3年以上，或者你取得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 A2 这个资格呢要1年以上，并且在申请前最近连续3个积分周期内啊都不能够有计满12分的一个记录。
0: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 AB 类的驾驶证如果通过这个学法减分之后，还需要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参加审验学习吗？
1: 那么 AB 类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以后呢，那么本计分周期内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累计积分了，通过学法减分，那这个时候你就在你需要审验的时候，到期审验的时候就无需参加审验学习了。那么学法减分以后，那么本计分周期依然还有积分的，这个时候呢你还是需要参加审验学习的。
0: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色弱可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吗？
1: 可以啊，但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那么在第14条的规定呢，就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变色力要求呢是没有红绿色盲。
0: 嗯，好，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说，车辆增加了内饰需要变更登记吗？
1: 不需要。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那么在第22条啊，它有规定，就是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呢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其中就有一项就是增加机动车车内装饰的，是不需要进行办理变更登记的。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尽快说交规。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7: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8: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和咱们车友朋友们，咱们一起探讨一起呢，在深夜的单方事故。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呢，一辆小型越野客车啊撞上护栏以后呢，哎，它竟然径直驾车消失在夜子当中。那我们交警部门寻踪破解了肇事的这个疑案。那这起事故的案例背后呢，到底是有什么猫腻？今天就带大家我们一起啊，跟随一起来解开啊这起典型案例背后的一个真相。
7: 嗯，这轿车撞护栏，它为什么要跑呢？一旦涉嫌肇事逃逸，性质可就变了啊！此刻有朋友质疑，肯定有更严重的交通法行为，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说几个关键的细节。首先呢，从张警官发来的这个事发监控画面来看呢，轿车的行驶轨迹非常奇怪啊！大半夜的沿途就这么一辆车，护栏设置也很规范，它怎么就径直的就撞上去了呢？
8: 那么今天这起事故呢，它是非常典型的蓄意隐瞒实情。那么当事人呢，看似周密脱罪。他这个说辞啊，被咱们交管部门精密的一个调查取证，击溃的一个案例。那按照当时接警现场勘查啊，轨迹追踪询问突破啊，法律认定的一个完整时间线，也给大家呢拆解一下啊，当时这个案件的一个细节。同时呢，也结合咱们现行的法律法规，细致的我们讲一讲这些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哪一些法律的边界问题，纠正咱们广大家人普遍存在的一些法律认知上的一个误区。
7: 嗯，那咱们首先请张警官介绍一下，既然是肇事逃逸事故，是谁报的警呢？
8: 嗯，那么其实这起单方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5月6号的晚上10点40分左右啊。那么事发的地点呢，它这个沿线酒店啊、餐饮啊、娱乐场所比较密集，存在夜间聚餐饮酒啊，一定会说呢酒后驾车的这样的风险，这也是我们交管部门夜间酒驾临检的一个重点路段。那么事发当晚呢，就是有过路的市民在途经事发地时呢，就发现道路旁边的隔离护栏出现大面积的破损变形，碎片散落一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通行。现场呢也没有看到有肇事车辆停留，也没有驾驶人在原地处置事故。那么随即呢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向交管部门反映了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辖区的交警接到群众报警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指派事故处理民警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了一个实地的勘查工作。那么抵达现场以后呢，民警呢也是迅速对事故的点位进行了现场的固定，通过车漆的颜色、车辆的构件碎片、地面的一个刹车痕迹等等呢，初步锁定了肇事车辆为一辆深色的小型汽车。那么现场勘查过程当中啊，民警也是发现，那么整条隔离护栏有4块完整的护栏面板以及连接立柱啊就被撞的破损断裂了。那么公共设施的损毁驾驶明显的已经达到了一个定损的标准，但是事发路段周边呢也的确没有找到相关的一个涉事车辆。那么调取大队的报警记录也没有任何驾驶人报过警啊，那么来报备这起事故。所以说民警也是结合路人的报警内容，确定了这起事故当中的肇事车辆在撞击护栏以后没有依法停车保护现场处置报警，而是直接驾车驶离了事发路段，具备肇事逃逸的初步特征。
7: 嗯，刚才张警官说这些啊，咱们退一步讲，你就是这种自撞事故啊，处理流程也不复杂， 报警然后报保险正常处理不就行了吗？你干什么要跑啊，是吧？有朋友就讲说，那是不是无证驾驶啊，还是说是酒驾醉驾呀，没买保险吗？或者说这个车是他自己的吗？张警官，就这起肇事逃逸事故性质其实还是很恶劣的，交警是怎么处置的呢？
8: 那在固定完现场的全部物证以后呢，那办案民警也是立即启动了肇事车辆的追查流程啊，又回访，在回访报警人和对事发地周边群众的一个走访过程中啊，并没有人去目睹事故的一个全程，也没有人清楚啊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但还好事发地点呢，咱们位于监控的覆盖范围内，因此呢，侦办民警也是第一时间通过现场监控确认了肇事车辆的一个信息，随后呢，立即开始轨迹追踪。那么一方面呢，调取事发点位以及沿线全部的道路卡口、公共视频的一个监控，依托城市交通的视频专网啊，顺着这个车辆驶离的方向分段筛查画面。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同步联系涉嫌疑车辆最终驶入的小区物业，对车辆驶入的居民区出入口录像进行了一个调取，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一个视频逐帧的一个排查，那民警也是完整的锁定了涉案小型越野客车的号牌信息以及车辆最终的停放位置。那么车辆呢，在事发后呢，最终驶入了沿线一个小区的内部，结合车辆登记信息，也是精准的锁定了驾驶人的居住楼栋与户号，随即呢，组织警力上门开展一个查获工作，那么顺利找到了这名小型越野客车驾驶人。涉案车辆呢，当时也是已经停放在了他小区楼下的停车位上面。
7: 啊、哦，那所以这人干嘛要跑呢？这个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8: 那么一开始啊，这个肇事驾驶人呢，他心态还感觉哈保持的还比较平稳，但是你靠近他的话，身上是有非常浓重的酒味儿。那面对民警关于问他，就是你这个夜间驾车事故发生了相关问询，这个当事人对关键问题都刻意进行了回避啊，甚至声称说啊感觉没有喝酒，还给出了一套事先他自己编造完整的辩解理由。那么这名驾驶人声称自己当晚啊驾车外出全程没有饮用啊这个酒精饮品，驾车呢不慎操作失误撞上了护栏，那么当时想着呢啊他觉得太晚了，就第二天白天再去处理，就直接说的开车就回家了。回到家中呢啊他在家里面才喝了点酒，就概括来讲就是我开车没喝酒，喝酒是在回家以后，就妄图依靠这套说辞啊规避酒后驾车逃逸的认定。那么就在驾驶人振振有词进行辩解，反复强调自己是事后居家饮酒的时候，同在室内的家人的妻子和儿子当场就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那么妻子一直在向啊我们现场面强调这名家人回家以后没有饮酒，他的儿子呢更是当场对家人进行了一个劝导和教育，直言呢不应当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以后呢继续去撒谎来隐瞒违法的这个事实。
7: 嗯，那么针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

0: 那张警官，这个驾驶员他，你看他这个大义灭亲了他的家属啊，一提到这个97，很多朋友就说在留言说，你看这是醉驾啊，什么年代了啊，酒后不碰车，怎么还就去触碰这种最基本的啊，这是一个安全说法的底线呢？但是呢，此时此刻咱们都知道酒驾这是不争的事实，相信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应该也能达成共识。不过问题关键是，张警官，这个肇事司机矢口否认，咱们交警是如何揭开案件真相呢？
1: 那么家属的这个客观表述啊，直接就打破了这个驾驶人他预设的这个辩解逻辑。同时呢，咱们现场的民警也是对这名肇事逃逸的驾驶人指认的所谓回家以后所引用的洋酒的这个酒瓶进行分析，就敏锐捕捉到这个酒的酒身啊，瓶盖位置还附着着厚厚的浮尘，积灰啊也很均匀，而且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开封倒酒水的这个使用痕迹啊。民警立即以此物证啊向驾驶人发问，就在人证物证双重证据的夹击之下呢，那这个小型越野客车的驾驶人啊编造的谎言彻底是没有立足空间了啊，那么心理防线呢快速瓦解。经过短暂的思想挣扎，他如实供述了全部的一个违法经过。
0: 这关键呢也是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就是这个驾驶人他干嘛明知故犯酒后驾车呢？怎么回事呢？
1: 当这个驾驶人就坦白啊，就当天晚上呢他外出聚餐席间呢，他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在自身已经处于醉酒状态下呢，就心存侥幸独自驾驶他的这个小型越野客车返程。车辆行驶到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呢，受到酒精作用影响，他的判断力、手脚的协同能力大幅度下降。那么他当时啊，车辆的行驶轨迹就偏移了，径直撞上了路侧的隔离护栏。那么撞击发生的瞬间，这个驾驶人他也清楚的知晓，那么他自身是属于酒后驾车，一旦当场报警，等待交警进行处置，必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那么害怕承担酒驾带来的法律后果，就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在事故现场停留，当即启动车辆驶离事故路段，一路驾车返回自己家的这个住宅。那么事后呢，顺着我们这个警方的一个问询逻辑啊，那么他构思出了我回到家以后我才喝的酒这个虚假理由，试图用事后饮酒的这个说辞啊，混淆血液酒精的一个检测结果，以此来逃脱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定罪处罚。那么供述完成以后呢，那个办案民警也是当场依法对这个小型客车越野客车的驾驶人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呼吸式酒精检测。那么仪器显示呢，他的检测数值呢已经达到了154毫克每百毫升，那已经超过了，远超了这个醉驾的鉴定标准。最终呢，经过血检，那么鉴定结果是血液中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119.8毫克每百毫升，同样也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立案标准。
0: 这个毋庸置疑啊，等待他的只能是法律严惩。但此刻呢，有朋友评论说啊，虽然说杜绝酒驾醉驾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安全话题，但是此刻提醒也非常有必要啊，因为现在呢也是苏超正当时，包括呢世界杯也在进行，那对于球迷来说真的是狂欢盛宴，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绷紧安全守法的这根弦儿。作为一线的民警啊，咱们问问张民警官，就结合这一起醉驾又自撞又涉嫌逃逸，包括又主动加重自身的这个法律成本和危险代价的违法案例，作何延伸警示呢？
1: 那么咱们马上进入到七月份了啊，夏日天气比较炎热，而且又适逢啊苏超啊世界杯的这个观赛热潮。那么咱们徐州的很多朋友啊，就喜欢小酌两杯，消暑降温的同时呢，也来体验体育赛事带来的激情。但是呢，咱们要记住啊，酒后不开车作为法律的底线，千万不能够突破。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我们还是能够遇到不少驾驶人存在的一种认知上的误区。
0: 所以呢，咱们也是有怎样的误区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张警官。
1: 你比如就像咱们今天这起案例当中，这个事故的驾驶人事发以后回到家，如果他真的又喝了不少酒水，他以他的说辞说，我刚才没喝，我事后喝的，是真的会影响这个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判定吗？就你觉得他能够逃出？是我没有喝酒啊，这个逻辑能行得通吗？
0: 那咱们此刻也看到有朋友就评论说，你这个单方面的撞毁护栏也没有人员受伤啊，也能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吗？这是一个问题。包括这个案例当中呢，还有不少法律逻辑上的问题，也请张警官给大家去理清啊，说道说道。
1: 那么其实咱们这刚刚说的这两个问题呢，也是一些驾驶人容易产生认知误区的地方。那有些部分驾驶人呢，会片面的理解。

0: 解一下这个法律圈里的内容。首先我们要先来梳理酒驾醉驾相关的一个法律认定标准。那么第一呢，就是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定罪依据，是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啊，这个明文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百毫升以上，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应当以危险驾驶罪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拘役并处罚金。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驾驶人呢血检数值呢是119.8每百毫升啊，那么已经满足了醉驾入刑的硬性标准，那么依法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刑事责任，那就要立案了。那么从行政处罚方面呢，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第91条第2款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由交管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除此之外呢，驾驶人驾车撞击市政隔离护栏，造成公共财物损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名驾驶人呢，他还需要全额的承担破损护栏的维修以及更换的费用。其次呢，咱们再给大家重点解答一下，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关心，就是说，哎，我师傅，哎，你没查到我，我师傅我在喝点酒，能不能抵消醉驾认定的一个法律过去？那么根据咱们最高法以及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印发的相关意见和司法指引，行为人你肇事以后，为了逃避酒精检测，刻意事后饮酒啊，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妄图去改变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的，不影响醉酒驾驶啊这个认定，办案机关可以结合你的车辆行驶轨迹、事发时间、现场监控、证人证言、物证资料综合来判定你驾驶时的一个饮酒状态。那么放到这些案例当中呢，就是多项客观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啊证据链，沿线的监控视频啊证实了你车辆事发前你从餐饮聚集地驶出，事故发生时间固定啊，家属的证言辩驳啊，事后你饮酒的说辞，闲置未开封布满灰尘的白酒啊，这个酒的一个物证，就否定了你居家饮酒的事实，多项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了你驾驶人啊，驾车前已经完成饮酒了，事后编造这个饮酒说辞啊，在法律层面是完全不具备采纳条件的，就无法规定你醉驾的一个定罪处罚。那么现实司法实践当中啊，就事后补酒脱罪的辩解啊，这个被查了，当着交警面咕噜咕噜喝两口，那在全国同类酒驾案件当中，就没有，几乎没有被法院采纳的判例。啊，那么这个本质上就属于你驾驶人啊一厢情愿的侥幸幻想啊，反而你下来咕咚咕咚再喝两口，你这个酒精数值啊可能会更高，更不利于对你这个以后的一个定罪判罚。
1: 嗯，那咱们再来深入的来剖析一下啊，就驾驶人发生单方事故驶离现场，能否构成肇事逃逸呢？
0: 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12条第一项那个规定，交通肇事逃逸它指的是呢，就是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是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这种行为。那么这条法规里面啊，就原文并没有说把这个造成人员伤亡 啊作为这个认定逃逸的前置条件，就你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你主观上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一个啊故意，客观上呢就你实施了，比如说你驾车逃离现场也好啊，你这个汽车逃离现场也好，或者是你潜逃藏匿的这种行为，无论事故是造成的人身伤害还是单纯的一个财产损失，都符合肇事逃逸的一个法定构成要件。那么这些案件当中啊，小型越野客车驾驶人他撞击护栏就已经形成法定意义上的道路交通事故，那么事故造成了公共设施损坏，驾驶人你就依法负有警车报警、保护现场、配合事故调查、赔偿财产损失的一个多项法定义务。但他在事故发生以后呢，明知他自己醉酒驾车的一个违法，为了逃避醉驾刑事处罚、事故赔偿等一些法律责任，刻意驾车连夜逃回住所，主观逃避追责的这个意味啊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客观他也完成了驶离现场的一个行为，就完全满足了交通肇事逃逸的一个构成要件。那么综合结合呢相关的一个这个量刑从重情节的规定，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逃逸的，司法机关在审理危

0: 险驾驶罪案件量刑的时候呢，会从重处罚啊，也就是说，你没有逃逸情节啊，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你只是单纯的醉驾啊，你可能超了一点，有可能能够给你从轻，但你又发生交通事故又逃逸，那直接导致你这个驾驶人在拘役量刑期间会从重裁量，罚金的数额也会相较普通醉驾案件有所上浮啊，这就是叠加逃逸行为所带来的直接的法律后果。那目前呢，就是这起案件呢在侦办当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呢，这名驾肇事逃逸醉酒的驾驶这个当事人将会面临的是严肃的刑事处罚了。那在这起事故认定当中呢，他毫无疑问是要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的。
1: 那么结合当下哈，咱们江苏足球的观赛热潮，也想请詹美警官给大家总结使用安全的出行提醒。
0: 那首先第一点，咱们还是要牢固的树立醉驾零侥幸的意识，摒弃少喝点没事晚间没有人查短途随便开的一种错误思想。那其实咱们国家醉驾入刑已经落地从2011年已经十几年了。那么交管部门，我们那个常态化的开展日间夜间不定点的一个酒驾的专项整治，像现在目前咱们监控已经非常发达了，高清监控、人脸识别抓拍全覆盖，千万不要侥幸酒后驾车。无论白酒也好，啤酒也好，红酒也好，你只要摄入的酒精达到法定的酒驾标准，一律是依法处罚的，不存在所谓说我少喝点就不违法的特殊情形。那么日常聚餐，咱们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方案，饮酒你就代驾打车优先选择，从源头来切断酒驾上路的可能。第二呢，就是如果发生一些无论发生任何交通事故，无论是你单方撞到一些设施啦，还是双方车辆的一个剐蹭，第一时间要牢记停车、保护现场、报警处置这个三步的一个原则。那么杜绝驾车逃逸、汽车藏匿、找人警帮或编造虚假事实等一些规避处罚的违法行为，即便是没有人员受伤的一个单方财产事故，擅自驶离现场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你付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会成倍的上涨。与其事后你想方设法去编造谎言脱罪，不如第一时间你依法配合交警部门、交管部门来进行处置。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摒弃各类自作聪明的脱罪小伎俩，不要有说我事后喝酒再去躲检测，找人来顶替瞒实情这种小聪明刚给大家讲了，现在监控基本上都可以调出来从现行的一个司法规则和办案的取证手段来看呢，这个视频的这个监控包括我们查口的一些轨迹、司法鉴定、证人证言、实物的物证，它基本上都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证据链。那你各类刻意去编造的脱罪的这种说辞很难被办案机关给采信的，反而最终会因为刻意隐瞒事实、干扰执法调查，加重办案机关对于你当事人主观恶意的一个认定，从而呢进一步加重你对你自身的一个处罚。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说完这起案件我们要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詹明警官来依然说法。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0: 禹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禹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禹州交通广播，禹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进入今天一言说法，咱们来聚焦怎样的典型案例呢？啊，这个闯灯遇上抢灯。从监控上来看呢，在明确信号灯的路口，尤其是持续红灯的路口，两辆电动车是猛烈对撞。谁闯红灯，谁的担责呢？咱们也请张明警官来还原事故，一言说法。张警官你好。
7: 哎，思达你好。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啊，他告诉我们一个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红灯我们知道不仅不能闯啊，你也不要去抢跑。因为我们有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啊，就看到红灯倒计时还有个就是两三秒、三五秒、五六秒，觉得哎，这我可以走了，抢一下嘛。那么这种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啊，也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把这起事故的经过啊和责任划分以及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给大家呢，我们也讲明白。事故发生呢是在今年的5月11号的晚上11:50左右。那么事发的地点呢，也是周边商业集中，分布有多个大型的一些批发市场，因此呢就是白天非常热闹，但到了夜里边11点多，车流量是明显下降的，路面呢也很空旷，照明条件呢也比较好。按理说你在这种环境下呀，只要你遵守交通信号灯，注意观察，是很难发生交通事故的。然而呢，就正因为车少人少，那有一些电动车骑行人啊，就反而放松了警惕，抱着反正没有车闯一下没有事儿，我在这干等着干啥，是吧？红灯，马上就快变绿了，我先走一步的这种侥幸心理，哎，恰恰很多夜间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源就在这里。
6: 嗯，那越是这个路况好，车少的时候，人越容易麻痹。那当时现场什么情况呢？
7: 那么当时呢，就是接到报警以后呢，也是立即安排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现场呢是两辆电动自行车就都倒在了路口中央，车上的零碎物品啊也是散落一地。四位骑乘人啊，四个人，两个车四个人都没有戴头盔啊，在地上或者是躺着或者是坐着，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受伤。但所幸哎还好没有伤到头部，不是特别严重，没有生命危险。
6: 嗯。那两辆电动车四个人啊，乘客是孩子吗？涉嫌违规载人吗？
7: 那么经过咱们现场民警的一个初步了解啊，一位骑行人呢是34岁了，乘客呢是一个21岁的啊。那么他们在事故当中是直行一方，另一方呢啊骑行人16岁，车上还搭载了一名他的同龄人，他们在事故当中啊是转弯的一方。那么根据咱们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2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应当年满12周岁，那么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16周岁，那么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那后座是不能够搭载人员的。那么成年人，咱们如果驾驶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后面可以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这起事故当中的双方当事人啊，骑行人是34岁的，这位呢搭载了一个超过16岁的乘客，而那一个16岁的骑行人啊，作为未成年人，他本来是不能够搭载乘客的，但他也搭载了一名他的朋友，因此双方在这一点上面都存在违法载人的行为。
6: 那么是谁在闯？

0: 等呢？
1: 那咱们也是继续对这个四个人呢进行了一个询问。实行一方的骑行人就表示呢，当时他觉着这么晚了，路口看上去没有人，红绿灯啊变红没多久，刚变红灯啊几秒钟，他为了图快图省事，选择忽视了实行红灯，直接直行冲过路口。那么事故当中另一方骑行人也表示，当时他看见绿灯亮了啊，就直接左转弯了，结果没想到直行方向忽然有人冲过来了，发生了一个碰撞。那么如果只听他们双方的一个口头表述，确实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呢我们处理事故呢不能光听一面之词，不是说你说啥就是啥啊。那也是在经过调取监控以后呢啊，这是通过监控来还原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那么咱们先来看这个直行的驾驶人的行为啊，他驾驶电动自行车沿着的道路呢由北向南行驶，到达路口的时候呢南北方向的信号灯是红灯，但他直接闯红灯进入到了路口，和他本人描述是一致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左转的骑行人，他沿着这个路呢是由南向北进入到路口以后呢准备向西左转弯。这里要特别给大家讲清楚了，就这位骑行人的行为，这个小16岁少年啊，他就这些案例的一个核心的转折点。通过监控我们当时就清楚的看到啊，在红灯即将变绿的时候，这位年轻的骑行人没有在停车线内等候，而是提前松开了刹车，慢慢将车驶入到路口啊。简单来讲，就是他在红灯期间也进入到路口了，行驶了一段以后，这个时候信号灯才变绿，就他提前了几秒钟啊。那么在之后的情况大家就从视频当中，从视频当中看到了，等他行驶到路口中央，另一位直行的驾驶人骑行人也冲了过来，结果两个车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碰撞，四个人当时是全部摔倒在地，所幸当时天黑没有其他车辆经过，就没有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事故的一个伤害。
2: 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次路口对撞的险情，双方的骑车人都在故意闯红灯，并且呢都有违法载人的情况啊。发生事故怎么定责呢？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相应的观点啊。有朋友说，哎，真是够寸的啊，双方同责这事儿。还有朋友说，虽然违法行为相同，但是行驶轨迹不同。那么在都闯红灯的情况下，还存在转弯让直行的问题吗？哎，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啊。还有朋友说，这个闯红灯的时间点不一样，左转电动车不过就是抢了几秒，灯也马上变绿了，顶多是个次责吧。也有不同意见说啊，抢一秒都是违法行为啊。无论是故意闯红灯啊抢行，还是说变灯之前提前的越线通过路口，这都属于不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违法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同责。咱们也请张明警官从专业的视角来细致的剖析一下。
1: 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第38条有规定啊，车辆行人都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咱们道交法10条例在第38条也规定了啊，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因此呢在红灯期间，那你任何越过停止线的这种行为都属于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那么在实际过程当中啊，这种行为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啊。现在大家出门普遍我们都会开导航，它能够精准的预估红灯还有几秒结束。那么很多人看到红灯开始倒计时了啊，就觉着哎呦马上就绿灯了，立刻走和等几秒钟好像没什么区别，就把倒计时当成了可以起步的一个预告。但实际上呢，倒计时只是提醒你变灯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让你提前行动的通知。那么还有人觉得呢，就信号灯是死的，我人是活的呀，我只要自己仔细的观察，不用非得去多等那几秒钟啊。但这种心理呢是非常危险的，人的主观总有会疏忽的时候啊，即使可能只有一次，代价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全程你闯红灯，虽然说你提前个几秒钟去抢跑，在性质上啊它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在红灯没有变成绿灯的情况下，你把车开进了路口，双方的这个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驶入路口这种行为是导致碰撞发生的一个原因，作用是相当的。因此呢咱们交管部门最终认定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2: 那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个抢红灯尾，哎，哪怕你只提前一两秒，只驶出一小段，在法律上其实也是闯红灯。张警官，您还提到了这起事故当中呢，都存在违法载人情况。

0: 这个对于定责是有影响的吗？
1: 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违法行为啊，但是在这起事故当中啊，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两人双方闯红灯啊，违反交通信号通行。这个违法载人呢，他并不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他只是会加重事故的后果。那么其实像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的时候呢，它刹车系统啊、轮胎的抓地力啊、车身的一个重心啊，都是按照单人骑行的一个标准来匹配的。那么多加一个成年人，整车的重量一下子就大大增加，那么刹车距离也会明显变长。那么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你想要去转弯避让，后座多一个人，你的车身就会容易摇晃啊，更容易失控摔倒。那么回到这起事故当中啊，那么如果当时两辆车都没有去违法载人，少了一个人的重量，那么撞击的力度也会小一些，受伤的程度可能会更轻一点。那么这就是加重事故后果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啊！原来可能只两个人受点小伤就可以了，你这四个人都受伤了啊！所以说，就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不是一件小事，你车上呢多坐一个人，责任就重一分，风险就大一分。那么通过今天咱们给大家一点说法，也是提醒我们全市的听众朋友们啊，红灯最后一秒也不要走。啊，必须要等到绿灯亮起以后我们再起步，不要觉着我提前一两秒没有事儿，你永远无法预料那一两秒钟可能会发生什么。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正确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在这起事故当中，双方四位骑乘人员都没有去佩戴头盔，显然呢啊，虽然说很幸运他这一次没有造成一个啊没有摔到头，没有造成颅脑损伤，但如果车速再快一点，或者是撞击的角度偏一点，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载人一定要守法啊。那么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你即便你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了，也不能够搭载其他的成员，是吧？
0: 嗯，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依然说法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对月
1: 光。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广宁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10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
0: 静候花开。

0: 们。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而且呢今天啊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孩子们呢即将推开暑假的大门。今天上午呢孩子们是不是都已经到学校领取成绩单了呢？今天呢在电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用诗词的温度为这个特别的时刻增添一抹文化的亮色。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前线开通了，尤其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哎，这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哈。那么今天呢也是孩子们的暑假正式拉开了帷幕，时间过得可真快。有人说呢这学期啊就像一本厚厚的书，今天呢终于合上了最后一页，而暑假呢就是那一本刚刚翻开等待我们去填满的奇妙冒险手册。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史上最短的学期期间所有的美好瞬间，也共同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快乐暑假吧。周二呢也是我们的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是不是在今天咱在电波当中用诗词的温度，经典的温度，为这个特别的时刻来增添一抹文化的亮色，让孩子们呢在推开暑假大门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书香扑面的味道。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暑假的心愿。哎，小朋友们，这个暑假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啊，你们如何准备描绘一下呢？是去海边追逐浪花，还是呢暑假到书店里书海里去遨游？是学会一项技能，还是和爷爷奶奶共度一下温馨时光？暑假陪陪家里的老人呢？这个暑假呢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只要呢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快乐，能够呢快速成长，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哦。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和诗词同行，来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从今天开始呢不妨啊和孩子共读一下，来享受一下亲子共读时光，感受一下他们的美好状态。其实呢用10分钟，然后呢可以和孩子有10分钟的特别亲子时光，用声音呢也可以传递古典之美。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暑假如诗般多彩，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欢唱，也有呢粒粒皆辛苦的成长感悟。别忘了经典

0: 永远是你最忠实的小伙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亲子共读的时光，听一听他们的声音。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幼儿园的张思雅小朋友，来听一听三字经的选段，奶声奶气的中国经典文化，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1: 妈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
2: 江南可采莲，莲叶可甜甜，鱼戏莲，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2: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0: 远。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4: 大家好，我叫张思雅，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退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则当执，柔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思华说啊，是的，孩子们今天领完成绩单就回家了，暑假正式开始，神兽归笼。你看时间过得真快，是不是这个史上最短的学期已经结束了？今天呢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孩子们的暑假正式拉开帷幕。那么推开暑假的大门，我们的小可爱们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暑假规划呢？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来感受一下书香扑鼻，感受一下假期里的诗词故事。要知道呢，这个假期我们可以和经典同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呢，杨万里《小池》那首诗，你听完之后那种初夏的生机勃勃，是不是也非常适合刚刚开始的假期这种小清新的心情呢？还有李白的那一首《夏日山中》，更是感受到了诗人，应该说啊，大山深处洒脱的避暑之情，可以激发一下孩子们对自然的这种向往。同时呢，包括像辛弃疾豪放派诗人的那一首《西江夜》，是不是能够看到星空、稻香，体会一下夏夜的诗意呢？夏天以来，夏季的夜晚一定呢会有一个最喜的状态，那就是一缕清凉意。好像呢看到会员群当中的诗韵就说啊，哎呦这两天太热了，必须得晚上睡觉开一夜空调。你看我们刚刚还说了哈，可以在诗中去感受一下凉意，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自带清凉感的文字哈。特别呢是像夏天的一些古诗词，我们也可以从中啊感受一下夏天的味道。

0: 能够在古诗词的清凉文字当中感受一丝凉意，特别是那些诗句是跨越岁月而来，你看进眼里，然后呢读在嘴里，然后写在纸下，是不是那种感觉千年前的夏日可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呢？还有呢，会员群当中的春花秋实在点赞，哎呦，孩子们放假了，恭喜。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经典的故事。接下来呢，亲子共读送出王锦乔带来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我。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蝉。
2: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0: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4: 有人曾说过，中国人是温良的，这种温良是内心深处的善良，是父母中十四亿同胞守望相处，在至少在那面前，人类岂止那么渺小，生命是那么脆弱，但灾难之中处处有大爱，总有非凡之人的非凡举动，是他们让我们恍然大悟，天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可以战胜灾难，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把星星之火汇聚成温暖人间的星河。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解放军，看到他们，人们就像看到了光，看到了生的希望。在危难面前，把威人先的子弹兵用钢铁般的意志，在风雨中制成了坚不可摧的墙。有些还是刚成年的孩子，他们姿势或许青涩，但双手却温暖而又坚定。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岁月静好，是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他们穿梭在雨中，手完全被泥巴吞噬，脚被水泡得发白发皱，但他们仍然在坚持，因为他们知道有人在等，他们不愿辜负每份坚持，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现在的中国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
0: 谢谢王锦乔小朋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大鹏实验小学一三班的苗甲弟同学，他带来的亲子共读是这样的故事。
1: 妈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我。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蝉。
2: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0: 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5: 大家好，我叫米雅蒂，今年六岁，我给大家演唱的歌曲是颠倒歌。
6: 开始。
5: 颠倒歌说颠倒，石榴树上结红桃，杨柳树上结辣椒，吹着鼓打着号，木头沉到底，石头水向飘，小鸡叼了秃老鹰，老鼠抓住大花猫，你说好笑不好笑？
0: 谢谢苗甲弟带来的颠倒歌，今天呢也是让我们在电波当中啊感受到了这种语言的魅力。其实呢，古诗词还有更多的故事。接下来时间请出展晨露同学为我们带来的亲子共读《寻隐者不遇》。
1: 妈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我。
2: 江南可采

0: 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1: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蝉，
0: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2: 远。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3: 大家好，我叫展晨露，今年我六岁了，我给大家朗诵一个《行云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6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推开了暑假的大门。那么今天呢电波当中，我们不谈作业，只谈诗意，邀请您和孩子用亲子共读的温度，为这个夏天染上一抹文化的亮色。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下亲子共读，感受一下石俊池带来的作品风。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孩子有一些自己朗诵的作品也可以发送过来，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线下呢我们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如果呢作品发送过来的时候，您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二妮儿，电波当中都可以和我们共同来感受。
2: 娜娜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我。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4: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3: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1: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5: 大家好，我叫石俊池，今年6岁了。我带来的古诗是《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放干鞋。
1: 一首短短的小诗《风》，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丝凉意呢？接下来亲子共读，请出王静文为我们带来的《四季之美》。
0: 娜娜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4: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3: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1: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6: 大家好，我是王静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四季之美》。春天最美是黎明，东方一点儿一点儿泛着鱼肚色的天空，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夏天最美是夜晚，明亮的月夜固然美，漆黑漆黑的暗夜也有无数萤火虫翩翩飞舞，即使是蒙蒙细雨的夜晚，也有一只两只萤火虫闪着朦胧的微光在飞行，这情景着实迷人。秋天最美是黄昏，夕阳斜照西山时，动人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成群结队的大雁在高空中比翼而飞，更是叫人感动。夕阳西沉，夜幕降临，那风声虫鸣听起来也愈发叫人心旷神怡。冬天最美是早晨，落雪的早晨当然美，就是在遍地铺满白霜的早晨，或是在无雪无霜凛冽的清晨，也要升起熊熊的炭火，手捧着暖和的火盆穿过走廊时， 那闲逸的心情和这寒冷的冬晨多么和谐呀。只是到了中午，寒气渐退，火盆里的火炭大多变成了一堆白灰，这未免令人有点扫兴。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亲子共读，孩子们的声音来感受一下经典的味道。是的，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呢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哈，孩子们的暑假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确实我觉得那个比喻太形象了，有人说啊，这个史上最短的一学期一眨眼就过去了，然后呢就像一本厚厚的书，今天呢正式合上了最后一页，而这个暑假呢又像是那一本刚刚翻开等待孩子们去填满的奇妙冒险手册。 okay, I tell myself。那么这个暑假当中啊，我们的孩子们一定已经做好了暑假的规划。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用亲子共读的形式来感受一下一抹文化的亮色，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和家人呢一起分享一下书香和经典。接下来时间亲子共读，请出魏思贤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是《升国旗》。
3: 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我。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6: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5: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1: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7: 大家好，我叫魏思贤，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升国旗》。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向着国旗，我们立正；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4: 小朋友的声音那是相当的洪亮，底气十足，让我们看到了这份心中的爱国之情。接下来时间呢，一部传统作品数枣，相信呢很多孩子都会哈，感受一下幼儿园的小可爱这种奶声奶气读出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3: 妈妈的心像我的影子，总是跟着我。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
6: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雀雁，宿鸟对鸣虫。
5: 大海蓝蓝的，又宽又……
1: 让我们朗读古诗词，聆听绘本故事，享受美好时光。家有儿女亲子共读正在进行。
7: 我叫魏思贤，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数枣。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段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
4: 谢谢我们的魏思贤小朋友。

0: 声音奶声奶气的，特别可爱啊。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亲子共读当中小可爱的声音，尾声的时候咱们来听听经典的古诗词，感受十首描写夏天的经典古诗，点播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喽。
1: 夏天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季节，分享十首描写夏天的经典古诗，一同领略古人眼中的夏日风情。
2: 小池，宋，杨万里。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山亭夏日，唐，高骈。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夏日山中，唐·李白。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2: 夏日南亭怀心大，唐·孟浩然。
1: 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
2: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2: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送杨万里。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纳凉，宋·秦观。
1: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2: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2: 夏意，宋·苏舜钦。
1: 别院深深夏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2: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是不是听完这十首古典的诗词，感受到了夏夜当中的清凉？是的，这十首盛夏古诗也是让我们遇见了千年以前的夏日清凉，哎，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字上的凉意。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朋友们呢共同来感受到了六月的最后一天，用文化给孩子们敲开暑假的大门。相信呢，这些经典一定会让孩子们心中的这个小芽发芽，同时呢也会让孩子们心中的文化再次长成参天大树。希望呢下次都能够听到孩子们的经典诵读。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甲拥堵的路段。 第一条呢，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呢，是湖东。

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三条速递路从泰山路到淮海西路，由南向北方向。提醒大家啊，这个车多缓行一定呢要减速慢行。好的，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第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

0: 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Hello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下班快乐，开启我们今天的 Happy Party 吧！欢迎大家来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先跟大家同步一下此时此刻的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5:07。掐指一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惊讶的发现，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咱们这个六月已经走到最后一班岗了。恭喜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小伙伴们下班了，也是咱们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班岗了，这一年最中间的一个工作日。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今天开车等红灯的时候才猛然反应过来，哇，2026年居然就已经过去一半了，半年过完了，但我好像前天才刚刚过完六一儿童节啊，这怎么现在就是六月最后一天了，就有点还有点朦胧，还有点感觉自己在做梦，感觉月初制定的小计划还有一大堆还没有来得及落地，我还在说明天，等明天，明天开始，怎么就明天就七月了？等，然后我再算，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对，没错，明天真是七月。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一样，就是月初的时候立志要早睡，简直，结果熬夜啊，夜宵轮番上阵。有人也想着说六月呢我就要出门，我要去短途逛一逛旅旅行，就一转眼眼看着我们日历都翻篇了，也没有踏出那一步，脚步可能还是困在上下班两点一线里。晚高峰的路况呢大家放心啊，如果困在上下班两点一线，我们实时帮大家盯着，毕竟现在5点才刚刚开始，目前呢只是湖东路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还有这个和平路的由东向西，三环南路辅路的由西向东啊，就这几条路段车流相对集中一点，缓行排队会稍显明显一些，所以走这些路段的朋友呢咱们就不要心急了，咱们轻点油门，保持车距，咱们堵车不堵心，正好借着路上这几十分钟放空我们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我们也不用去赶时间，就跟着萨萨一起慢慢的唠唠家常。

0: 看到在南京的朋友，我们妹妹啊，黎明前出发说，哦，现在南京已经下雨了，徐州呢？徐州昨天在下班路上滴了几滴啊？但真的就是滴了几滴。我们也看到大老师的女粉也来关心大老师的凤体，邓可可的小姐姐说，嗨，大老师凤体如何？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大家就能够听到她的声音了，感受到了大家的想念。不知道大家在这一年一中间的最中间这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一起来聊一聊。哎，其实今天刚开始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句话，说 go go go， 下一句是什么？ go go go， 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好像邓超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超级英雄，是不是就是看 go go go 开头？我看大瓶子说啊，累啊累啊累。不忘初心说 go go go， 下一句必须是打起精神向前走。但我们小丁同学就有点纳闷了，说这是今天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吗？必然不是啊，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我先把什么脑筋急转弯，我们有个很更有趣的名字，我们叫做好心情更有趣，要的就是梗。像花，花为什么好笑？因为花有梗。我们既然大家询问到了，就提前把题目分享给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好心情梗有趣的问题是，小鸟为什么飞到巴黎就不飞了呢？叮叮叮，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看到我们花姐也在群里说，不得不说啊，这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的功夫2026年真的就是过完一半了。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小行程，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上午呢专门抽时间去打卡了一下咱们徐州的一个新晋网红，但单这网红其实你单说这个网红也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是一个新晋网红打卡地，那就是求抱抱的首家主题线下门店。相信有不少小伙伴也刷到短视频了，逛商圈的小伙伴可能也就发现了，最近呢在本地的热度也挺高的，而今天呢是正式开业的第一天。这个求抱抱嘛，我们还有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咱们今年苏超徐州赛区的官方周边嘛，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本来我也是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他求抱抱已经出来了那么久，这首家主题店有什么不一样？于是今天早上就去尝试了一下，到现场沉浸式的体验了一把，真的是从门外就能感受到整体的那个装修氛围感拉满了。它位置在哪，朋友们？就在回龙窝，就是原来猫的天空之城那个位置，你们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户部山的地铁口出来的旁边，非常显眼，一个巨大的求抱抱就在门口，就是那种太阳很毒的时候你都可以躲在它的背后乘凉的那种巨大。除了这个巨大的视觉之外呢，软乎乎的豹子主体视觉也是随处可见，有一些可爱的卡通玩偶、主题的墙贴、定制的周边摆满了整间店铺。当然我觉得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又出了一些更可爱的新的周边，有介于之前咱们可能买过看过的肩坐款的求抱抱和手腕肩求抱抱大小的一个包挂款，并且它的尾巴居然还会转，还有一个大的双肩猫，真的好可爱啊，就是能感觉到如果是小朋友的小朋友背上的话得多萌，那个包的整个大小可能跟小朋友的上半身就一样大了。门口还有一个很大的真人版的抱主题的大富翁，这个可能是今天这个开业活动啊，如果大家晚上散步走过去可以看看，真的能激发每一个成人的童心好奇心。但我也发现了，大家通常就是都想尝试，我都在围观，但是都不好意思迈开那个腿，尤其是咱们成年人就等着看谁先迈出去，就我真想玩一下，就在等着谁先开始，然后我就在后面排队，我等了半天，没有人去尝试玩，但大家就围了一圈，没有人去掷那个骰子，我就一个箭步上前，我开始玩了。但我发现我开始玩了之后，周围的人啊依然没有走，都拿起手机在那里拍，我就看我今天能不能刷到我玩这个求抱抱主题的真人版的大富翁的物料。然后呢，这里面其实还会，大家如果去逛逛玩玩，还会看到很多限定的小周边、小挂件、小发卡也都上新了，还有小蛋糕，我吃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就是它整个形象就是求抱抱的大脸的那一款。 我觉得夏天呢去逛一逛纳凉还是不错的，也跟店里老板呢简单聊上了几句，就是说这一家店呢也是看中了咱们徐州人本地年轻人，咱们就是乐于尝鲜，喜欢打卡探店的这种氛围，所以呢最近也会有不少线下的互动小游戏。其实我在那里我还琢磨呢，咱们徐州现在就是越来越时髦了，越来越多这种新潮有特色的小店落地了，而且属于我们自己的 IP 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呢对我们就泡泡玛特是全球就是全球都有的，咱们现在有个专属于自己徐州的球泡泡还真的挺不错，还有一些特色的茶饮，哎呀，潮玩的集合，各种各样的 IP 主题店，咱们城市的烟火气里慢慢的就多了很多年轻化又很有意思的新鲜去处，也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又休闲又快乐的小据点。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好心情小剧场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六月份啊，你最满意的一次探店出游或者是解馋的小收获是什么，你六月份的小收获是什么，是打卡了一家新开的宝藏小店，还是偶然吃到了非常惊艳的小吃，或者是周末短途溜达的一个打卡点，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是专门去打卡了某一家网红店的经历。如果说整个六月咱们都是忙忙碌碌的，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时间出门去探店闲逛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份你有哪些期待，有哪些逛吃的计划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一起互动了。我们今天的好心情跟我去先给大家分享出来，小鸟为什么飞到巴黎就不飞了呢？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猜。接下来呢这也是杰伦的新歌女儿殿下，后早下班的朋友们有福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要你拜托拜托们，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来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我们的好心情歌友去给大家出的一个问题是，小鸟为什么飞到巴黎就不飞了呢？我看到有朋友一瞬间就给出了正确答案，这应该是射手座吧。但是蓝胖子的头像呢，我们粉丝群里这位小伙伴他说，因为巴黎世家，所以飞到巴黎就不飞了。还有春风不问路说巴里屯住下了，这谐音到这里了。勿忘初心给出的也对的，因为巴黎世家，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因为这一个品牌名巴黎世家，所以小鸟飞到巴黎它就不飞走喽。今天这道题目应该还算是蛮简单的吧，热身过后进入到今天真正的问号的诞生了。
3: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4: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5: 肠？这谁？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3: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6: 问号的诞生。
2: 问号的诞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加入到了减肥圈，大家呢就会把这个脂肪统一的视为敌人，甚至有人呢不惜就是饿肚子，说我要饿也要饿的瘦下来，我一定要瘦下来。但是大家知道瘦下来根本是能量差嘛，但可能运动消耗不了太多，所以只能靠少吃一点再少吃点。但其实呢，适当的保留一些脂肪真的很重要的，家人们，这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保护。有一项是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面的分析，就指出了我们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一个 G 型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太高或者是太低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所以不要再去追究过低的体脂率了，反而其中体脂率为 25%， 这个全因死亡的风险是最低的。并且呢，在这项研究当中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同样是脂肪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的会更为明显一点，而女性的这种风险的上升会显得更为温和。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再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了自己的盔甲呀，因为脂肪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更重要。虽然啊，过度的脂肪肯定不仅会让人发胖，影响外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健康，但实际上脂肪就是你只要不过这个度，脂肪在人体内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为我们供能，因为脂肪是我们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尤其是我们在进行一些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劳动的时候，脂肪呢它就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了，也会减少对碳水化合物的依赖，从而呢就会延缓我们疲劳的发生。这就意味着我们适量的脂肪储备是有助于提升耐力，使我们在运动或者是就是日常的生活活动当中更加的持久和高效。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脂肪它是具有重要的机械保护作用的，所以它可以保护我们身体的器官，像关节周围的脂肪，就比如说足跟还有掌部，它是能够吸收一些冲击力的，减少我们运动或者是行走的时候的一些损伤。还有我们眼眶当中的脂肪是有助于固定我们的眼球，防止一些震荡造成的损害。像我们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垫了，在固定这些器官位置的同时，还提供了额外的一些缓冲，来减轻外界压力带来的伤害。另外它也是我们人体能够维持正常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脂肪组织它还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帮助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代谢。只要你不是那种肥胖状态之下，那脂肪组织会分泌多种保护性的激素，就比如说脂连素，它能够增强我们 这个肝脏和这个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也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从而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瘦素呢，它就能够抑制我们的食欲，来促进脂肪的氧化，防止我们的体脂过度的积累。这些激素的调节作用呢，会使得适量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除此之外呢，脂肪组织它还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也就是说在能量摄入过多的时候，我们能够储存多余的脂肪，避免我们脂肪在非脂肪组织中过量的去积沉，就比如说肝脏还有肌肉，从而也可以降低一些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研究也发现啊，脂肪营养不良，就是说脂肪组织极少极少，脂肪太少了的这类朋友，往往会在骨骼肌还有肝脏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积，这样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的程度显著会高于一般肥胖者。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人说他那么瘦，他怎么会得那个病？因为脂肪过低也不好啊。值得一提的是，身体我们下半部分的脂肪储存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当中的游离脂肪酸会较少一些，因此呢，相较于我们的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也是为什么梨形身材相比苹果形身材，其实在健康风险上面是更占优势的。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要去强调哇我是梨形身材啊，就好像是一个缺陷似的，这反而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优势。另外，适量的脂肪当中它含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抗炎 M2 型的巨噬细胞，它是什么作用呢？它们能够促进组织的修复，来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总的来说呢，脂肪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所谓的负担，而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并且承担着多个重要的功能。所以呢，保持适当的脂肪的储备，不仅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健康，还能够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进行。所以可能现在也有朋友好奇了，说那既然你说了脂肪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作用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保持适量的脂肪呢？其实首先第一点，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哪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面剔除，而且呢，喜欢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食物的，还会注意吃一些绿色蔬菜啊，保持我们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0: 健康的脂肪分配。那各位小伙伴们，其实这个脂肪呢也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维持我们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与其我们一味的去消减脂肪，不如去科学的学会去管理它，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很有趣，不知道里面说到的这些现象有没有刚好也命中你，因为它的歌名叫做年轻老人。
1: 所以啊，我以为是在小屋聚会，
2: 你打电话也开免提啊。
1: 有一天我说话开始倒墨渣，我刚刚想说啥来着？
2: 你觉得你老了
1: 哦？嘴闭得要命，天天疼这疼那，从耳朵像雷达到听不懂。

0: 当年那都是在哈哈，
1: 原来以前热衷打游戏，现在嘛也不想学，学不会，写游戏也不明白。
0: 看我喜欢黄金，喜欢玉石，血管配保温杯不老不小，比起饭馆啊
1: 更喜。

0: 没发现，
1: 每次进超市都得在零食那面前啊站五分钟，溜来溜去，跟对薯片没买玉米外是天呢。
2: 啊，我说呢，害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自律了。
1: 收。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7: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笑笑。今天是6月30号啊，很多小伙伴说不知不觉六月不光是过完了，这一年上半年也是过完了，好像一切都渐进要结束了，毕竟小朋友们的这个学期也结束了，但是我们恰好又在一个盛夏的真正入口。有没有朋友觉得这两天真的是很热？我是这两天才真正的开始开启空调。大家对于盛夏有着什么样的印象，有着什么样的回忆和记忆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夏天的喜爱是因为在晚上6点钟的时候，就傍晚啊，现在倒也冲到晚上，毕竟天还没有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可以在天边看到也烧起一大片的火烧云，还有橘子汽水一般的颜色铺满整片天空，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徐州云龙湖畔的那个缆车这么的火爆，是不是因为可以在日落时分拍到橘子海？还有就是窗外的那些蝉鸣织成了就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从早上会响到晚上，有时候觉得真的很美好，这就是属于夏天的声音和味道，但有时候真的觉得它很吵闹。也有偶尔一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就像昨天下班路上就砸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或者是那些铁皮雨棚上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哒哒哒哒哒，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又戛然而止了，只留下了我们屋檐还在滴水的声音。还有是什么在夏天呢？就是那种盐津津的汗珠滑到嘴角啊、也可能是那种我们咬下第一口冰棍熟的那种粘舌头的感觉，或者是夜摊上面我们那些孜然还混着辣椒面的烧烤味儿。毕竟我们徐州人的夏天必须要有啤酒和烧烤嘛。所以今天我们的贾青车厢麦咖风就一起来唱一唱和盛夏相关的歌曲吧。我就知道这个题目一出来有一个旋律就一定躲不过啊！我刚刚看到冯队已经发出来了，那就是

了这首歌。当然除了这一段之外哦，紧接着被提名度最高的另外一首，真的第二个出现的，无论是 UNCLE 以及 Seven 还是张树宇提到的，都是这一首了。

0: sorry， 这段没有听到关于夏天的字，但这首歌它叫做《盛夏的果实》。黑老头说：“夏天，夏天悄悄的过去，留下小秘密。”那其实才刚进入到夏天呢，当然这合理。是我们这个题目的歌曲，那欢迎大家按下语音键可以一起演唱一下，在这里等着各位咯。
1: 石钟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

0: 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道甲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

0: 读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碰，这只车厢卖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向二声说，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首歌曲真的是承载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好像那些美好的青春故事都是发生在夏季，也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参加今天的车厢麦咖风，唱一唱和盛夏相关的歌曲。为什么我们喜欢夏天呢？因为夏天给人的感觉就是热情奔放，就是五颜六色。浮生若梦说，现在大街上都是五颜六色的80后，就是80后到了这个中年集体叛逆是吗？不然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有没有小伙伴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而也是受到了现在网络上面的语言的影响，就是我不管别人的眼光，我现在只要做自己，我想什么颜色的头发就得是什么颜色的头发。我们将一起演唱一些和夏天相关的歌曲，我们听一听 Bucks， 这个名字这个头像看起来很熟悉啊，我们听一听这个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神秘的歌声，来吧，我们今天来听听看。

哎，这声音听起来好熟悉啊，感觉我们的小伙伴们都有好几个马甲。我们花姐说这就是七里香嘛。同时啊，我看到后台还有一些小伙伴还没有来及下班，但是分享就是自己还不能按下语音键去唱，但是分享出来了很多带有夏天的歌词，我们也来听听啊，大家都分享了有哪些歌曲。我刚才是把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一一找了出来，比如说这一首我们听听看。夏

来自温岚夏天的风。这首歌曲我记得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也有抖音上面很火的翻唱版本，就是可能是一个更稚嫩的女生唱夏天的风。跟关于夏天还有哪些回忆呢？

这首歌我觉得它虽然歌词里面没有出现夏天两个字，但是许飞的声音就像是那种清透的冰汽水在夏天里的味道，这首歌就是夏天的味道。还有一首，我在

小城夏天这几天呢，其实全国多地也是正式拉响了一个高温预警，我们也是真切的进入到了一个全年热力最盛啊，也是最滚烫的阶段了，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更热。这种高温其实也不只是身体的考验，也是一种情绪的催化剂呀、啊。就是那种想让人在车厢里面去呐喊，漫长的白昼也想让大家想去宣泄一下，积攒了半年的能量，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炎热夏天达到沸点。而我觉得最好消暑方式，不如就是躲在充满冷气的车厢里面，躲在我们的歌声里面，一起按下语音键唱出来。所以今天让我们以盛夏为灵感的引线，一起唱一些和盛夏相关的歌曲。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关于摇滚乐关于音乐的回忆也都会出现在夏天的综艺里，比如说那年的乐队的夏天和这一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0: 认真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业务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8: 景，一路好心情，
1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2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8点的零四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正在直播。我就是你们那个上蹿下跳，看见可爱的小东西就已经走不动道，看见好玩的就挪不开眼的飒飒。恭喜各位辛苦一天了，成功的解锁了我们的休息日啊，这休息了几个小时。但是我们成功的又度过了一个工作日，现在咱们的时间啊，就只归咱们自己了。今天呢，我们下班路上的话题专治咱们下班不知道去哪儿和周末不知道吃啥两大疑难杂症。作为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过完今天咱们上半年就翻篇了，所以就问大家，你们这个上半年过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刚才有小伙伴在我们直播间聊起到，哎，我们有这主持人上半年的时候去听了五月天的演唱会，就是又一次来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象牙塔和乌托邦。也有很多小伙伴呢跟我们陆陆续续分享了很多相册里的珍贵回忆，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美棠的歌声，马云美棠。

太棒了吧，我们的小朋友。今天呢也很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唱一些和夏天相关的歌曲。其实不一定啊，非要有夏天两个字出现，那些形容只在夏天会出现的美好的画面、美好的场景，那些歌声也全部算数。还看到美堂妈咪跟我们分享说，这学期我女儿特别争气，期末考了班级的前五名，获得了全面发展好少年奖，而且钢琴也过了八级哦，钢琴比赛还晋级了全国总决赛。希望送美术大赛也获得了全国三等奖，这是我今年最好的收获。这话真是上半年这收获颇丰啊。说暑假呢，就接下来七月份了，就是准备要奖励女儿带她去旅游。也让我们一起来祝贺美堂妈。欢迎大家也来分享分享，六月你的小收获是什么？七月又有什么样的出游逛吃的计划？看到冯队也说，这半年多呢，家里一直在装修。那今天就在2026年的6月30号，我们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也已经装修完成喽。七月份的时候就打算好好的出去休息一下、游玩一下了。嘿，那你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有什么大家觉得还是蛮适合夏天七八月份出去玩的呢？出去玩的这个目的地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有朋友上半年很辛苦啊，不忘初心说上半年就一直是在值班，但是我觉得每一点付出都是有收获的，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没有那个时候自己的坚持，那就不会成就我们未来的自己嘛。其实我现在发现，喜欢拍照、喜欢记录真的很重要。所以当现在那 Pocket 4P 出来之后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 4 Pro 出来之后，现在不光是博主们会人手一件，很多小伙伴自己也会买来。出去旅行的时候，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会拿一个很专业的 Vlog 记录的这个小仪器去拍摄、去记录自己的旅行。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很健忘，如果没有把他们都保存下来，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去发送到自己的社交平台，就久了不小心格式化或者删掉了之后，真的会丧失很多美好的记忆。我也来帮大家一起来整理一下我们在这个六月可能存在的共同回忆。六月呢，我们肯定是经历过几个很忙碌的周末，因为我们一起有迎来过徐州苏超咱们徐州的主场嘛。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是第一次去到现场去为徐州队加油，也可能有小伙伴第一次在徐州主场的时候去买了我们可爱的小周边，还有小伙伴呢一起我们在六月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端午小长假。紧接着呢一些家长朋友们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回忆，比如说孩子可能要中考，或者是自己就是经历了高考的年轻朋友们期末考。这个六月你的收获是什么？七月份又有什么样的计划？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在刚才分享几个节点里面，我想起来了，我在那几个忙碌的周末里面跟大家一起薅了很多的羊毛，就是之前节目里一直跟大家分享的优惠券啊，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到，反正我是用那优惠券又兑换了蛋糕，又兑换了超市卡，而且还解锁了小长假出去旅行坐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高铁，九个小时的高铁，没错，中间还转了一次车程，不知道有没有挑战可以突破我这个上限的时间。六月的甜头也有我们七月的盼头，所以六月你都去了哪里，吃了什么，笑了多久，七月你又打算再去哪里撒欢，去哪里解馋，是带着熊孩子去海边挖沙，还是约上三五好友去山里数星星，

或者是你就是打算找个周末在徐州的大街小巷从头吃到尾呢？很期待大家的分享。那这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来自我们抖音直播间小伙伴的点播，来自周杰伦的《花海》。

0: 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吃点什么呢？其实现在一提到升糖，哦，大家就吓得要命，大多数朋友的脑海里立刻就会出现忌口，我现在戒糖，哎，别吃主食啊，这些关键词语。甚至呢，有不少人给土豆就直接打上了高升糖不易吃的标签。是不是很多减肥人士现在都愣住了，听愣了，大家不是你不吃米饭馒头这类主食的时候就要用土豆来代替吗？怎么还害怕土豆了呢？因为在近日呢，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部新的研究，真的吓坏了不少的土豆爱好者。因为研究显示，土豆的摄入呢与二型糖尿病风险是密切相关的。每周你要是吃了三份炸土豆，就包括薯条，就一份大概120克这样的分量，那你这个变成小糖人的风险就会增加 20%。但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是，其他的烹饪方式的，就是比如说蒸煮这样的土豆和变成小糖人这种风险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份土豆，你炸成薯条，它的热量就是你蒸土豆的2到3倍。经常吃高热量食物是非常容易发胖的，而肥胖呢，正是你成为小糖人的重要诱因之一。研究人员表示，这是因为高温炸油炸的这个过程呢会把土豆给黑化，但如果你是采用烤或煮这样把它做成土豆泥等等方式进行烹饪的话，那土豆和糖尿病的风险就没有什么明显关联了。只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烹饪方式，烹饪方法得当，土豆呢就不仅不是健康杀手，反而还是一个营养多面手。因为土豆啊，它经过这个糊化冷却处理之后，也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煮熟之后冷却一段时间我们再吃，就比如说土豆沙拉或者是冷的土豆泥，这样的土豆啊，部分淀粉它会转化为抗性淀粉，人体会较难消化吸收，那么血糖就没有那么容易升高了。另外，土豆也是名副其实的补钾高手。就是最近我有小伙伴跟我分享一个菜单，有点像是土豆沙拉，反正主要的里面能够让我们饱腹的和充当碳水的食物就是土豆，然后拌一些蔬菜鸡蛋，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说这个东西巨去水肿。他吃完之后也自己深信感慨说，真的感觉没那么肿了，就是因为每100克的土豆它含有约347毫克的钾元素，而这个钾元素呢，它就是白米饭的4倍之多。钾元素它有点像血管的清道夫，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肾脏排出体内多余的钠，来减轻因为水分滞留而造成的我们的血管的压力，最终呢会起到一个辅助降压的效果。而且补钾也可以帮助大家去排除身体里面驻留的那些水分嘛。土豆呢还是叶酸的优质来源，叶酸呢能够降低血液当中同型的这个光旁氨酸的一个水平，这种物质它就像是血管的腐蚀剂，会损伤血管的内壁，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不过叶酸呢属于维生素 B 族，对热和水还是非常敏感的，长时间煮制土豆呢会让它损失率达到50%到90%。如果大家想多保留土豆

当中的叶酸要减少与大量水接触的时间，并且呢尽量缩短加热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就采用微波加热或者是隔水蒸或烤制的方法进行烹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吃土豆的好处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以下的三点。第一，如果你看到你们家土豆它已经发芽了变绿了，那就千万不要吃了。其次呢，就是你再怎么爱你也不能够贪多，我们成人每天应该摄入的薯类就在50克到100克差不多，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土豆的量。另外刚刚也跟大家说土豆的一个好处呢，是它的钾含量高，但是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好东西，可是如果你的肾脏功能不全，对于这类型的朋友而言吃多了的话，那就会帮倒忙，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引起高钾血症，所以要注意并不是人人都能吃的。我看到张淑仪说吃土豆不吃土豆泥，你就是没有认真听讲，刚刚还说你做成土豆泥凉了之后它的糊化反应它能让你的血糖飙得不会那么的明显，你这要扣分呢，这考试是要扣分的。不管怎么说呢，土豆的淀粉含量会比较的高，吃多了还是容易有加重一些肠道的负担，特别是如果肠胃本来就比较敏感的朋友，容易拉肚子或者是胀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少吃。另外年纪大的朋友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减弱嘛，所以更要注意适量的去食用，不要贪嘴。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可以选对做法，控制好分量，让土豆成为我们健康饮食的好帮手。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二环北路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

0: 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起来说正事儿。
2: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说点正事。记者从东部机场集团获悉，今年暑运期间呢，集团预计将保障客班起降约6.8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约960万人次。省内呢有多个机场的航线也迎来了新增和加密。我们一起来关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呢，新增了海拉尔航线，并且加密了重庆、成都、乌鲁木齐、长春、贵阳、银川以及西双版纳等航线。那咱们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呢，是新增了延安航线，恢复了西宁、赣州航线，加密了广州、大连、乌鲁木齐等航线。常州奔牛国际机场恢复了乌鲁木齐航线，新增青岛、呼和浩特等航线，加密了重庆、芒市、丽江等航线。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至贵阳、长沙航线恢复到了每日一班。淮安涟水国际机场新增了西宁航线，加密了贵阳的航线。盐城南阳国际机场新增了鄂尔多斯航线，加密昆明、哈尔滨等航线。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恢复了绵阳航线。继续再来关注，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调图之后呢，长三角铁路的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了1433.5对，货运列车的开行总数达到了1377.5对。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上海、宁波等地的既有 G8275次和 G7583次两趟高铁动车组列车，经停站中间呢增设了淮安东站。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为了做好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是咱们徐州队和南京队比赛的保障工作，那7月3号全天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会暂停对市民开放。7月4号全天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和室外的田径场暂停对市民开放。那为了做好2026年德云社相声演出的保障工作，那2026年的7月9号到12号期间，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主馆以及看台暂停对外开放。另外呢，7月11号演出当天，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与球类馆中间道路以及综合馆周边的道路会暂时封控，禁止机动车辆入内。继续关注，近日呢，在山东济宁，有一名女子身高1米66，常年呢将体重严格的控制在100斤以内，并且执着于白瘦的审美。今年6月初，她被确诊为宫颈癌，经历了开腹全切手术之后呢，又接连遭遇了肠梗阻、小肠粘连等等的并发症。因为身体素质太弱，三进三出医院，所有的低概率的并发症几乎全部都被她赶上了。插着肠管的第三天，他也是终于醒悟，以前拼命的去减掉的那不是赘肉，是身体扛风险的底气。他用自己的惨痛经历也在提醒大家，别被病态的审美绑架了，健康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近日呢，在山东青岛，平度80后葱农王正强初中毕业，种葱20年，但他从去年开始呢自学英语，用一口所谓的土味发音硬是背出了英文叫卖视频，让平度大葱变成了国际范儿的大葱。网上呢，虽然有人在嘲讽他的发音，也质疑他有在用 AI 配音，甚至他的父亲都不理解他，但他却依然保持凌晨5点半起床干活，深夜直播，见缝插针的背单词。王正强说，他相信土地，新芽终会繁茂，他也相信努力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坏。 们日常有没有感觉到眼睛有不适的情况？很多人呢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或者有异物感的时候呢，都以为只是普通的。

疲劳，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些看似很普通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角膜出了问题。如果您有一些这样以下说到的日常习惯，那要注意了，因为它可能正在侵害你的角膜。第一点就是频繁的揉眼睛，第二点呢就是不科学的佩戴隐形眼镜，第三呢是滥用眼药水，第四点就是熬夜、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如果出现了以下的四大危险信号，那一定要立刻去医院了。第一个呢就是眼睛里有异物感，老是流泪疼痛，休息之后也完全不缓解。第二点呢就是眼球严重充血，这红血丝密布，分泌物也在增多。第三点呢就是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第四点就是眼皮红肿，睁眼困难。如果您出现了刚刚提到的四大危险信号的话，立刻就要去医院，哪怕出现其中一个就要去医院。真菌性还有细菌性的角膜炎，以及任何延误治疗的角膜炎，它的致盲率都是非常高的，也是我国主要的致盲性眼病之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下班路上的路况。那湖东路由南向北在我们的压车指数第一名，通行略有压力。紧接着呢是响山路的由东向西，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和北京路的由南向北，其他路段呢暂时没有显示红色拥堵状态，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都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群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男孩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来自小鬼的别叫我达芬奇。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回到1033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的好心情小剧场和大家一起聊聊六月你的小收获是什么呢？七月份又有什么样的出游和逛吃计划？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上半年实在是太累了，加了好多的班，现在就真的是很想好好休息一下，最好能够去海边，或者是找一个很安静的城市去休息那么几天。还有朋友说到说六月最满意的小收获呢，是上周末终于鼓起勇气去学了游泳。刚刚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小伙伴说，这个暑假目标就是要学会游泳，还在我们直播间里去询问啊，我们哪些老铁会游泳啊，大家可以一起结伴去啊。虽然说喝了好几口水，但是最后能够飘起来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就征服了全世界。我看到这位朋友就叫烤肠西施啊，他很喜欢吃烤肠。但七月计划呢，就是要去那种带水的游乐园，把刚学的本事去显摆显摆，顺便就吃遍里面的烤肠。主要是你要是去那种游乐园，可能也不需要你会游泳。里面确实有游泳池，但是大家一般呢就是去挑战那种带水的刺激项目的，然后有那种那么大游泳圈、大皮划艇，互相几个四个人就腿绑在一起，经历一起也经历一场浩瀚的水上冒险，总归是会有那么几个物件可以撑起你啊。不会游泳咱们也可以勇闯乐园。还有小佳，他说六月的收获就是我瘦了3斤，虽然离我的目标还差一个零头，哇，30斤那也是需要蛮长的时间呢。咱们3斤就是进步了，加油加油加油，胜利就在眼前，毕竟我们已经减掉3斤了，很难的。还有小伙伴说七月份准备去一趟日照，也是海边嘛，就为了坐在海边啃煎饼卷大葱，海风一吹，煎饼一嚼，那叫一个得劲儿。小太阳说六月最大的收获呢，是带自己家4岁的小神兽去了动物园，他也是第一次看见了大象喷水，笑得鼻涕泡那都出来了。碳水教父说六月份解锁了徐州一家巷子里的宝藏米线店，那辣油香的连汤都快给喝干净了。那到底是哪家巷子里？我发现好吃的那些美食店一定不是会出现在小红书上面的那个网红们打卡和推荐的地标里，一定都是大家自己的邻居推荐的小巷子里，好像吃的就是那一股烟火气。还有朋友说我六月最大的收获可能有点小众，就是某一天的晚上，一个人骑着小电驴儿，沿着固黄河在那里兜风，耳机里放着一些老歌，那个时候就感觉那个瞬间是属于自己的，没有什么纷纷扰扰和烦恼。七月份呢，想尝试着去爬一次泰山，虽然害怕人很多。

但是也想试一试夜爬，也许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日出呢。快乐，我们马上就要翻篇了，但是七月的盼头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不管大家对于七月，对于下半年的期待，是去海边、去山里，还是就在家里家门口的巷子里转转，好心情这件事情，咱们坚决不能放假。但是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在毛不易的这一首《入海》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到静谧、温暖又快乐的夜晚。我们明天再见了。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
10: 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广东的方言比较复杂，不同地区差异明显，说出口的方言有别，吃进嘴的饮食亦各领风骚。广府菜、潮汕菜、客家菜三种地方风味共同组成了粤菜的精彩。菜如其人，它烧出尝遍尝新的广府菜，它对潮汕菜中海鲜的烹饪专一执着，还有它倾心于客家菜中的传统菜肴。无论变与不变，三位粤菜大师用自己的入门菜告诉人们，味出家常，根在民间。广府菜是粤菜的代表，可以这么说，但凡使用粤语的地区都被广府菜圈了粉。南海广府粤菜发源地之一，先来看几道家常菜。白斩三黄鸡披上鲜亮红葱外衣，螃蟹和姜葱一起爆出鲜香，豉汁煸鱼一鱼两吃，鲜美滑润，咕噜肉大酸大咸大甜，有滋有味。在佛山老年大学的课堂上，这些家常粤味最受追捧，授课老师也成了学员们的偶像。
12: 锅里要煮，尝一下，各位。
11: 他是吴荣开，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叫他阿荣。工作和发型一样，都需认真打理，马虎不得。在吴荣开的厨房里，正上演着庖丁解鱼。一条鲫鱼简单几刀即可剔骨，一条草鱼在利索的刀法下化为晶莹剔透的鱼生。
13: 我这个人很挑剔，在我眼里没有随随便便，更没有差不多。
1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随便做不好家常菜，这是吴荣开给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常说的一句话。
13: 好，我马上过去。
11: 今天吴荣开又要开讲了，课程是菠萝咕噜肉，一起听听吧。
13: 搅拌均匀再加水，这样子呢可以更均匀。
11: 咕噜肉酸甜咸香，酸甜汁包裹着香酥肉块，老少皆宜，是一道备受喜爱的经典家常粤菜。吴老师会提醒学员，酸甜咸如何拿捏得当，是这道菜的难点。相传咕噜肉起源于清代，当时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许多外国人前来经商，他们都非常喜欢吃中国菜，尤其是糖醋排骨。但吃排骨时不习惯吐骨头，所以灵光的广东厨师把排骨改成五花肉，入油锅炸至酥脆，浇上糖醋汁。这款没有骨头的糖醋肉受到中外宾客的欢迎。因这道菜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糖醋排骨。

0: 所以人们便把改良后的新菜叫做古老肉。外国人发音不准，常把古老肉叫做咕噜肉，于是咕噜肉的名字就像这道菜的味道一样传开了。
1: 我去老年人大学上课做菜，其实就是想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做菜的心得，一些技术，能够帮到人的话呢，自己也觉得挺开心的。
0: 吴荣开之所以选择分享咕噜肉的做法，不仅仅因为它好吃却难做，还因为这道菜对他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1: 妈妈在单位呢是负责饭堂的伙食，所以呢经常会有亲戚朋友呢家里办喜庆，二三十桌或者更多的话呢，他都去帮忙做这道咕噜肉，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呢，在一旁尝一些好吃的，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特别有记忆。
0: 在耳濡目染中，咕噜肉成了吴荣开的入门菜。回想起来，妈妈算是他厨艺生涯中的第一位师傅。如今已成为粤菜名厨的吴荣开，自有对咕噜肉制作难点的破解之道。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去皮，切成小块。
1: 好，我们现在开始腌肉。我们先放点那个料酒，加糖的话适当多一点点，糖分够的话呢，那个肉会爽口一点。加点酱油，加一点点盐。
0: 如何让五花肉肥而不腻，酥香爽口？吴荣开的诀窍是按摩，
1: 用手呢不断去按摩那个肉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挤压，让它的更好的肉味。
0: 待肉块服服帖帖之后，再加入红腐乳增香上色。
1: 这个红腐乳呢有那个淀粉的成分啊，如果放早了，其他味道呢就进不去了。如果腌好的肉呢放的时间越长，那个肉的香味呢会更浓更香。
0: 腌好的五花肉下锅飞水至熟透，方便油炸。
1: 水不能太多，水太多的话呢那个肉底味就没了。
0: 进油锅之前，吴荣开要为他们量体裁衣，制作一套黄金脆皮盔甲。初次油炸，挂糊塑形，再度复炸，口感酥脆，酸甜适度是烹饪咕噜肉的又一难点。吴荣开拿出了他的看家法宝，
1: 整个天台都是我们家的宝贝，特别是像这个酸梅酱，我们做那个咕噜肉的话离不开它。
0: 酸甜汁是咕噜肉的灵魂所在，它的酸除了自酿酸梅酱，还需要山楂片、盐、白醋还有番茄酱的热情参与，酸味已足够。此时将熬好的酸甜汁勾点薄芡，加入青红椒、洋葱还有酸甜滋味的另一员猛将神湾菠萝，以及炸好的肉块一起爆炒。当每块肉都被酱汁牢牢包裹，完美亮相的时刻到了。
1: 闻到酸味了吗？
0: 酸，粤语发音与孙相近，因此咕噜肉被南海人赋予子孙满堂的美好寓意。过日子离不开家常菜，创新的灵感往往来自于家人的口味需求。
1: 我们家有几个小孙子孙女，我怕他们呢挑食，所以呢有时候设计菜的时候呢也想做一些开胃菜啊。
0: 百香果咕噜肉是这位带娃能手在传统咕噜肉基础上充满爱的创新，
1: 像做那个拔丝一样，迅速把那个咕噜肉放进去，然后呢搅拌均匀，就炒均匀之后的话呢要最快的速度要把它摊开，要不然的话呢那个糖会粘在一起。
0: 用百香果做小碗，装入穿着糖衣的肉块，以往的酸甜汁用百香果果汁代替，传统的咕噜肉不再古老。无论是做传统的菠萝咕噜肉，还是创意十足的百香果咕噜肉，吴荣开的这道家常菜常做常新。能否做出一盘合格的咕噜肉，是检验粤菜学徒能否出师的必考科目之一。

0: 它既包含传统技艺，又能品出新意。或许这就是广府家常菜历久弥新的奥妙所在吧。人们常说，食在广州，味在潮汕，因为在求仙之路上，潮汕家常菜一马当先。潮汕地区海岸线绵长，人们靠海吃海，海鲜是潮汕人家日常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其中油泡鱿鱼这道家常菜的出场率极高。
1: 这油泡鱿鱼啊，它口感呢鲜嫩爽滑脆，非常的下饭，而且呢经济实惠，属于呢潮州菜当中的一个传统的家常菜。
2: 这是真正的那个潮汕老味道。
0: 这份潮汕老味道，欧锦和已经做了几十年。
3: 我今年65岁了，我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只为了守住潮粤菜的老味道。
0: 欧锦和爱念旧，他最挂怀的还是经典粤菜给他带来的成就。
1: 我这么多荣誉，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三张。我在美国的餐厅连续了3年的米其林荣誉，外国人说中国菜 Chinese food very good。
0: 上世纪80年代，欧锦和出国闯荡，
3: 在海外，广东人很多，他们也最爱这道油泡鱿鱼，所以这么多年，这道菜跟我的老婆一样，我在哪里，她就跟去哪里。
0: 在潮汕人心中，油泡鱿鱼这道家常菜就像家人一样，时常陪伴。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凌晨5点，欧锦和早早起来。
3: 黄沙市场的海鲜，天没亮就要抢了。你来晚了，好的东西都没有了。
0: 潮汕菜重视食材，追求新鲜，食材要亮是做好家常菜的第一步。
1: 你看的眼睛就知道了，发亮的，我们必须要挑那个眼睛是发亮的。第二个，我们的书也要齐全的。看这个海钓的火箭鱿鱼，哇的新鲜度，我看到我的眼睛都发亮了。哦，
0: 鱿鱼爽口鲜美，但肉质较厚，不易咀嚼，想要让它一熟入味，需要花刀的加持。熟练的花刀是做好油泡鱿鱼的第二步，家常菜也需要练基本功。
3: 我们要用好的手艺，这样还不辜负好的食材。
0: 处理鱿鱼的步骤是当年师傅所授，今天欧锦和毫无保留地传给众徒弟。下刀时要小心地绕开眼睛，鱿鱼的秘密武器墨汁就藏在眼睛里。可不能光说不练，徒弟们需一一向师傅汇报对鱿鱼的处理方法。
7: 让我就先来瞅一下
0: 陈国勋用的是拉刀法，下水定型后玉米棒的造型立刻显现。陈国兴则是先用直刀切断，再选择其中一边加斜刀，最后一分为四，下水之后一条小金鱼就出现了。最后莫真庸上场，下水后鱿鱼就变为可爱的麦穗形状。一条鱿鱼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百变的造型。
3: 我师傅说勤劳是无敌的。
0: 别小瞧了这道家常菜，欧锦和刚做学徒的时候根本没有资格做油泡鱿鱼。

0: 刚入门的粤菜厨师一开始都是炒河粉、炒面、炒饭，对于18岁的我来说，有泡有鱼这道菜是对我厨艺进步的奖励。我可以做海鲜啊，高兴。
1: 如今这道刚入行时的奖励菜已经陪伴欧锦和走过了厨艺生涯的第46个年头。大师有大师的标准，家常有家常的门道，欧锦和更是琢磨出了一套简单易学的家庭版鱿鱼改花刀方法。刀微微倾斜，在鱿鱼表面划直线，在此基础上，从鱿鱼右上角开始，刀再次微微倾斜划斜线。
0: 鱿鱼切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时刻，鱿鱼要焯水了，焯水啊，全定型了。
1: 油泡鱿鱼，油是锁住鲜味的关键，油温不宜过高，何时放入鱿鱼，欧锦和有妙招。当菜叶在油锅中迅速浮起，泛起小泡之时下鱿鱼。油泡是潮汕菜的一种烹饪技法，不同于油炸，只是在油中浅尝辄止。珍珠菜，潮汕地区的野生蔬菜，油炸后的珍珠菜质地爽脆，类似海苔口感。珍珠菜的爽脆加上鱿鱼的醇厚，让这道菜的口感富有层次。本就婀娜多姿的鱿鱼又迎来了红椒葱花的点缀，一道家常菜也有满满的仪式感。欧锦和记不得他已经多少次做这道油泡鱿鱼了，但每当做菜时，他总是光芒四射。
0: 油泡鱿鱼出锅了。
1: 相比于潮汕菜对于鲜的执着，客家菜则偏爱浓重的咸香。从西晋时期开始，中原居民大举迁徙到南方定居，客家先民在迁徙途中用盐对食物进行保鲜，于是重咸重油便成为客家人刻在基因里的味觉偏好。客家菜是粤菜中的重口味，它浓郁的滋味宛如客家人热情的性格。
2: 就
3: 眼
2: 往上翻，
3: 闭
2: 眼就翻，对，
3: 来。要化妆，又要背腿肌。
4: 大家好，我叫翟炳林，来自广东河源。
5: 我吃了个鸡腿粉里脊。
1: 身为客家人的翟炳林热情好客，为了让更多人爱上客家菜，他已经是电视台的常客。
3: 他是我们是自己摸的啊，之前拍节目的时候是很紧张的，现在是不紧张了，豁出去了，反正就没有生命的危险。
1: 除了做美食节目的嘉宾，翟炳林日常的工作更让人羡慕，那就是尝菜。只不过这菜吃的表情严肃，若有所思，让人紧张。
3: 这个就火候有点差，大家试一下这个豆腐好不好。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培训研发试菜，外面的人很羡慕我们，其实我们真的不容易，是吧？天天吃，一个菜吃50-60片，是吧？都吃出工伤来了。
1: 尝得多，自然见识广。翟炳林对每一道客家菜的传统味道都了然于心。最近，翟炳林和队友准备参加一档厨艺真人秀节目，选择哪道客家菜参赛，最先进入翟炳林视线的是一道客家家常菜——红焖肉。红扑扑，亮晶晶，香喷喷，选材实在，舍得用料。
3: 我19岁那年入行之后，跟着师傅在做菜的时候，师傅做了一道红焖肉，他一转身我就掏起来一看，天哪，那个味道太美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把这道菜学到家，做好的。
1: 就这样，红焖肉成为翟炳林初入师门的励志菜。
3: 第一期做菜的时候，做了一道红焖肉给那个顾客吃，那顾客他吃完之后，他告诉那个服务员， 他说哇，你的师傅做出了这种我小时候妈妈做的那个味道。
1: 红焖肉能让人吃出家的感觉，没有什么比这道菜更适合去参加比赛。然而记忆中红焖肉浓浓的乡土味才是翟炳麟参赛的底气。虽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但想还原客家菜的本味，乡土炊具和食材都必不可少。
3: 小时候碰到这个锅就肯定有肉吃了。
1: 翟炳麟记忆中的锅叫云顶，岭南人曾经习惯用它来炖煮食物，但因为生铁材质易生锈易裂，现在已难得一见。城市难以觅得云顶踪迹，那就去村子里找。村子的小路旁有绿油油的芥菜，腌好的芥菜被客家人叫做水绿菜，是红焖肉的好搭档。
3: 就是这种味道。
1: 采摘回来的新鲜水绿菜先让太阳帮忙晒去表面水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翟炳麟发现村子里的朋友家还有云顶，有柴火灶，焖肉所需一应俱全。
3: 看一下这个灶，哇，这个灶啊，就是我小时候看着妈妈做出来的这个灶啊。
1: 云顶就位，
3: 太漂亮了，太好了，可以可以，非常棒非常棒。
1: 云顶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由青铜材料铸成，隋唐后因冶铁技术发展改用生铁铸制，这种古老的炖肉利器因其圆柱的体型利于将滋味闷在食材中不易散发。在炖肉之前先把水绿菜腌好。
3: 腌水绿菜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光啊，一定要不能有生水，这个芥菜晒了一天了已经软了，要均匀的摆进里面。
1: 浸泡过两个小时的大米连同米水一起入锅熬煮，一小时后米已包熟，沸腾的米汤需要冷静一下。
3: 太滚了吧，太沸腾了吧，这会导致那个酸菜会不爽不脆会绵。好，大功告成了。
1: 居住山间的客家人用腌制的方法保存食物，增加风味，形成了万物皆可腌的饮食习惯。围龙屋典型客家民居建筑，客家人迁徙至闽粤赣山区后，为防止盗匪及猛兽袭击，他们建造的土楼都是抱团取暖的姿态。逢年过节围龙屋中围炉吃焖肉是依山而居的客家人独特的饮食风俗。红焖肉选择的食材需要大气，翟炳麟的经验是要首选连着排骨的五花肉，排骨连着五花肉这样的组合才能达到咸香而不腻的口感。
3: 焖肉的时候要打开啊，里面的那个香味啊才会散发出来。
1: 客家家常菜图的是实惠，吃的是痛快。
3: 我们客家人焖红焖肉这块主管是灵魂，如果没有这块主管的话，它就没有那么香那么鲜美了。
1: 在客家人看来，猪肝算是一种调味品，它的鲜美会激发出五花肉的醇香。云顶热气腾腾，只等食材入怀。
3: 这个猪肉啊，把它要煎出金黄色。
1: 只是想要驯服这些大肉块并非易事，云顶能聚住肉香，但是也很烫手，需不断翻炒才能使肉不致变糊。
3: 啊，香味来了。
1: 肉已褪去青色，增添了焦香。当第一缕香发出了信号，后续的奇香要陆续登场了。用煎肉后的剩余油脂将葱头红腐乳爆香，此时刚刚煎好的肉再次返场，八角、香叶、陈皮、生抽、鸡精和糖炒出香味。除了这些常规炖肉调料，客家菜还具有独特的调味灵感，放入猪肝增鲜提味，几颗红枣让滋味更加香醇，撒上米酒去腥留香。
3: 最后就是加水盖过猪肉， 焖一个小时。

0: 火做菜，云顶焖肉，是翟炳麟熟悉的客家生活场景。等待的过程中，准备一些水绿菜。
1: 炒水绿菜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放油了，煎光它就可以了。
0: 炒好的水绿菜铺在盘子底部，只等红焖肉的到来。
1: 好，现在要加点柴，要大火收汁了。
0: 刚出锅的红焖肉，活色生香，肥而不腻。盘底的酸菜吸收了肉汁，变得滑润生动，浓浓的咸香让红焖肉多了几分厚重。
1: 大家尝一下我们客家做的红焖肉啊！
0: 过去，云顶焖肉给客家人添的是力气，今天则给翟炳麟带来参赛的信心。很好。因为云顶普及度不高，翟炳麟为了让客家菜的味道还可以在家庭中复制，开始找寻能代替云顶的锅具。
1: 首先要敲一下，要挺一下，如果是脆的话就会很薄啊，沉的是很厚，所以说我们一般就选那个比较沉的比较厚的。
0: 在翟炳麟看来，选择较厚的生铁锅来做红焖肉，可以还原八成的客家味。大师是用心追求真味的人，大师是把简单做出不简单的人。他们把粤菜中的清中求鲜、淡中求美、平中见细倾注于道道家常菜中，领悟了味中真谛。用心烹饪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厨房的大师。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藏吃货的天堂。
8: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来到麦造嘴巴带路单元。那么俗话说得好啊，无肉不欢。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如果说猪肉是家常，那么牛肉呢绝对算得上是硬菜里的代表了。那么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朋友小聚，那一盘热气腾腾的牛肉端上来，这顿饭的档次啊瞬间就不一样了。
9: 哎，确实，你看牛肉在中国饮食文化里的地位啊，那可是相当的稳固。你看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内蒙古，人家有豪迈的风干牛肉。比如说去广东的潮汕一带啊，就有精细的牛肉火锅，像我的家乡兰州，那碗1清2白3红4绿的牛肉面，还有四川火辣辣的水煮牛肉等等等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大江南北几乎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道拿得出手的牛肉代表作。
8: 没错，那么提到江苏盱眙哈，那么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龙虾之都，因为这个盱眙龙虾呢是名扬天下。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换个口味，去挖一挖盱眙的另一张王牌——盱眙牛肉。那么很多人不知道呢，这里不仅水好虾肥，牛肉呢也是一绝。
9: 没错，你看盱眙人啊，做牛肉那可是有一套的祖传功夫了，他们选的都是当地的散养的牛。肉质呢是紧实又不柴，但要说最让人欲罢不能的，还得是那道盱眙牛筋了啊。
8: 说到这个牛筋呢，不是那种软烂的一夹就碎的哈，也不是那种咬不动的橡胶感。

0: 须翼牛筋呢讲的是那种软糯弹牙，色泽红亮，看着呢就让人直流口水。
1: 是炖得恰到好处的牛筋呢，是入口即化的 Q 弹当中带着满满的胶原蛋白，真的是越嚼越香。哎呀，想象一下，连汤汁都能拌两碗米饭。很多时刻啊，专门开车啊去盱眙，就是为了这一口糯叽叽的神仙美味了。
0: 那么这个盱眙牛肉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秘方？这道让人念念不忘的牛筋又是怎么炼成的呢？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胡大姐，一起去探寻这份藏在小龙虾之肚里的牛肉传奇吧。
2: 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
3: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4: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5: 哪个知道这魔鬼？这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他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6: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7: 你好。
6: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8: 厉害就好，
6: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5: 像你想亲里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办个俩烧饭
6: 啊，
5: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2: 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她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5: 这是酱牛肉
6: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5: 的。是的，
6: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
5: 哎，对，
6: 是吗？
5: 焯一下水。
6: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5: 这个锅是牛肚，
6: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了吗？
5: 这是一头牛的。
6: 这里头是什么呀？
5: 这里是牛排。
6: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5: 牛蹄。
6: 牛蹄，哎，我能看到吗？
5: 能。
6: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5: 牛蹄筋。
6: 牛蹄筋是吗？
2: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6: 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5: 确实的。
6: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5: 这个小看着轻轻的一跳，
6: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5: 对对对，
6: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5: 是的。
6: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5: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6: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5: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姊妹几个用小筐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经过3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6: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
7: 有，
6: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7: 有，
6: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7: 扒了就行了。
6: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

0: 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1: 嗯，还真香啊。
2: 嗯，就像
3: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0: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1: 啊，是的。
0: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1: 啊，是的。
0: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1: 哎，对。
0: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
1: 嗯。
0: 就这样拽着。
1: 往下。
0: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1: 嗯。
0: 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
1: 啊、对
0: 吧、
1: 啊、
0: 对，这就是牛蹄筋儿
1: 啊，对，
3: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0: 大姐，你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1: 有13块。
0: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1: 嗯。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啊、哦，20多年了。
1: 嗯，
0: 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3: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0: 这哦，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啊、能吃、
0: 哦、
1: 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0: 就那一点啊，
1: 嗯，只有几十克。
3: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0: 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1: 啊对，
0: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1: 可以
0: 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1: 你可以先尝一下，
0: 好好好，
1: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0: 必须尝一下。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但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1: 啊、
0: 尝一下。
1: 可以啊，
0: 好的，不一样哈，
1: 很有嚼劲。
0: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却是那种特别脆弹、嗯、还是胶质更多一点的那个口感哈、
1: 嗯、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0: 这个啊，
1: 哎对，
0: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1: 啊、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0: 嗯，时间一定得够啊，
1: 嗯，
0: 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3: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相信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
4: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哈。
5: 是。
4: 趣宝鸡鸡干饭呢，就说被朋友拐去盱眙呢，不是为了龙虾，是为了他念叨了半个月的牛筋。那么端上来的那一刻呢，我就知道稳了稳了哈。那酱色亮的反光，筷子一夹还会轻轻抖，咬下去先是 Q。随后呢就化成了焦香，嘴唇呢都黏黏的，最后呢我们两个人呢是抢汤汁拌饭，谁客气谁输了。
5: 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的美食老饕真的是非常多啊、
4: 嗯、
5: 我又看到了这个趣宝艾特牛魔王，他说

0: 作为牛肉的重度患者，我必须说一句啊，这个盱眙这牛肉啊是实实在在的硬菜。为什么呢？首先是它这个牛腱子啊切得非常的透亮，那个金花呢像小云纹一样，空口吃啊都特别香，牛筋呢就更过分了，糯到像在嘴巴里打滑梯，居然呢还留着一点点拽牙的劲儿，我告诉您啊，真的是越嚼越上头啊！
1: 看来咱们的趣宝呀，已经替大家把最关键的点总结到位了，就是这个盱眙牛肉呢，赢的不只是肉，是那层酱香裹着椒圆的执念。
0: 说的太好了，也欢迎各位趣宝啊，有空的时候到盱眙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来一趟这个牛肉的美食之旅吧。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天色已暗，视线较弱，请依然行驶在高速上面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咱们读古诗词啊，经常是去享受诗词的意象美，或者叫意境美，要不然呢就是体会诗人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但是咱们今天一块分享的这本书啊，就给了您一个新的视角，这古诗词里边居然还藏着科学知识。这本书叫做《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可以说这本书打破了文理之间的隔阂，把古诗词和地理啊、生物啊、化学这样的学科相结合。每个篇章呢，都是先给您讲一首古诗词，然后从我们熟悉的名句当中去延展开来，带给咱们一些新知。本书呢是中华书局出版，作者是科普作家暗号和小山。在这个书里我就发现了，以前确实啊，读诗词有很多不甚了解的知识。您比如说很著名的王维有一首叫《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4: 萧关逢候骑，
3: 都护在燕然。读完之后，书的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大漠孤烟直，这平常有烟呢，风一来就吹散了，为什么会有孤烟，笔直的直上直下，这是什么烟呢？不光现代人有这样的想法，古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曹雪芹写《红楼梦》就借香菱之口也提出来过，香菱说了，想来这烟是如何直的呢？日是圆的，这直字无理啊。那是这样不是？咱们来看看作者给您做的科普。这本书里就说了，关于诗当中的孤烟呢，可没有确定的定论，有好几种说法呢。有人说了，说这个孤烟直的孤烟是狼烟，你看咱们经常听说啊，烽火连天，狼烟四起这种词。书里说了，古籍当中讲到，狼烟一般是狼粪燃烧形成的浓烟。为什么要用它呢？它直而聚，风吹不斜，所以用狼的粪便作为烽火的燃料。那么在书里作者又说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有人在实验之后就得出了结论，这个狼粪燃烧之后冒的烟呢，不是咱们想象中直上直下的，既不笔直也不浓厚，相反还很稀疏，看起来不太显眼的样子。再加上您想啊，这个狼粪啊，古人很难收集，能够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燃料吗？所以有学者考证就说，说这个烽火台当中用的狼烟其实只是普通的柴薪，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说那个孤烟直不是烟，是尘卷风。书里说了，尘卷风发生在烈日暴晒的晴朗天气，是因为地面增热不均匀而形成的一种小范围的气旋运动。发生在沙漠中的尘卷风，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根在荒漠中升腾直上的烟柱。这种情况就跟王维所写的大漠孤烟直听起来比较契合，所以有人认为诗当中把这种塞外奇景啊，应当说是尘卷风，不是传说中的狼烟。所以您看，孤烟到底是什么烟，它具体是什么，不影响咱们去理解这个诗背后带来的意象，也不影响咱们对于诗人情感的揣摩。所以咱们读诗的时候呢，可能有意无意就把这种科学性的研究给忽略掉了。所以这个书就带着咱们用科学的视角去探索，也去还原吧，让我们的思路更开阔。再给您举一例子，陶渊明写过一首诗很有名，叫《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起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是欲辨呢、已忘言。
5: 这首诗写了陶渊明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
3: 东篱之下采摘菊花，一抬头
5: 望见了夕阳中的南山，傍晚时山林中的气息十分美好，飞鸟结伴而还。
3: 讲的是田园山水画，从这个思路当中回来，大伙儿您想过吗？鸟它怎么能记住回家的路呢？尤其是鸽子，人类还根据这一点驯化了它们用来送信。那么书中就讲了，鸟类
5: 自带导航系统的神奇物种，
3: 说把鸟类归巢比喻为自带导航，很形象。接下来咱们就去跟随作者解开这个疑问。书里边说了，一些鸟类啊，拥有辨识日月和北极星的本能，这个确实是厉害。您看人，我们是学而知之，可是鸟天生就有这样的生存本能。那么作者说了，其实这个技能啊，并不复杂，就连枪狼它都可以利用银河给自己导航。晴天的夜晚呢，枪狼推粪球的方向是非常标准的直线，但是阴天的时候啊，枪狼原地画圈。除了利用视觉之外呢，动物们也可以利用到地球的磁场。书中写了证据之一，每当太阳磁暴扰动地磁时，信鸽的归巢率会下降，因此我国举办信鸽比赛的时候都会提前咨询相关部门地磁状况如何。那么鸽子为什么能利用磁场呢？有可能是它们的视网膜当中存在一种隐花色素的分子，可以感应外界磁场，并且有可能能把磁场转化为视觉信号。所以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就意味着什么？鸽子真的可以看到磁场的形状，您说自然界神奇不神奇？所以读这本书啊，就叫用科学知识给诗词做注脚，这是这个书最大的特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说这个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伐薪烧炭南山中，这个炭它为什么比木柴贵呢？从诗词出发，这个书啊引申出的科普知识啊，包罗万象吧，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动物冬眠、雪花的构成，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知识，满足着您和我的求知欲望。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作者暗号，听听他是如何把古诗词这样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联系起来的。
6: 我们在阅读古代的一些经典诗词甚至民间谚语的时候，会发现作者对万物的描摹都非常的深刻。有些作者善于描述自然之美，那万物的运行的规律就已经包含在这些美景里面了。有些诗人呢善于记录民生，怎么去生产石灰和木炭，怎么去安排四季的农时，他们就是古代科技史的忠实的记录者。那么艺术和科学呢，它就不是割裂和对立的两面了，而是共同的包含在诗人创造的这一个小时空里面。只不过呢，艺术是从自然规律里面提炼出和谐和美，而科学呢是基于自然规律建立起璀璨的技术文明。
3: 孔子说呀，读诗经可以让人
5: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3: 我想这也是这本书它的意义所在。诗人的情感表达基于的是对世间万物的观察思考。如今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条件去贴近自然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诗词出发，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去探索、去解读、去体会浪漫诗词背后的科学之趣。我们下期再会。

0: 十五载之约二，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尹颂。相信啊，很多朋友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在一个凉爽的夏天晚上，外婆抱着我在院子里乘凉，啊，一边帮我打着蒲。

周善一边讲述着齐天大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哎呀，听着听着就入了迷。神笔马良、牛郎织女、白娘子、苏小妹，这些熟悉的名字陪伴着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成为了我们童年生活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有这样的一套书，它就将这些温暖有趣的西夏故事集结在一块儿，那就是中国故事，由晨光出版社出版。想要剖析中国故事这套书的优秀之处，还要从它的作者谈起。作者叫做伊伟，本名叫黄俏燕，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语文教师，曾经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在她怀孕期间，想买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童话故事给未来的孩子读，却一直未能如愿。孩子的父亲回复她说：黄俏燕，你不是写童话吗？我们小人物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大事儿，但我们总可以做件实事儿吧。人家德国有格林兄弟，兄弟俩花了几十年时间整理了一部德国民间故事，到现在你还借来读呢，不如啊学学他们那样子，花个几十年整理一部真正的好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样？于是这个想法就萌生了。但不幸的是，在孩子出生几年之后，她的丈夫就意外去世了。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写地道的中国故事，也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写属于中国的格林童话，伊伟老师独自一人深入民间，遍寻典籍和当代资料，花费十年时间搜集到了10000个中国民间故事。于是这套中国故事就和我们见面了。我们今天的这套中国故事是伊伟老师把这10000个民间故事再次的整理和重述，精选了近300篇最具中国文化内核的故事，可以说那是精华中的精华。在这套中国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伊伟老师的两把用心。首先，书中的这些故事呢，是站在儿童的视角上编写的，并且经过好多孩子的检验。在整理故事的过程当中，伊伟老师会首先把每一篇故事讲给自己的儿子听，如果儿子喜欢，他再拿到班上讲给孩子们听，如果孩子们也喜欢，哎，这个时候他才动笔。他坚信，只有站在儿童的视角亲身去体验讲述的故事，那才是好故事。正是因为每一篇故事都经过了孩子们的检验，书中的每一篇才能够如此有趣儿，如此吸引孩子。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本书作者：儿童文学就是要有趣儿。伊伟很懂这个道理，做到有趣儿，就是把握住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真谛。带着这份期待，我们来看书中一篇关于聪明人的故事，黄忠与关云长比武。一天，黄忠找关云长比武，但关云长知道黄忠的力气大，不愿与他比，就指着一根稻草说：哎，我哪里比得过你呢？只要你把这根稻草治过河，我马上认输。可黄忠心想，治一根稻草算什么呢？这不是什么难事儿。书中写道。于是他捡起稻草走到河边，奋力一掷，可是稻草很轻，压根儿使不上劲儿，它轻飘飘地落在河水里，随河水一起流走了。轮到关云长，他将稻草捆成一束，一下就投过了河。可黄忠不服气啊，过了几天又提出咱们要比试比试。这次呢，关云长是依旧不愿意跟他打架，又想出了一招啊，让黄忠一拳头把地上的一只蚂蚁打死，他就认输。书中说，黄忠紧握拳头，挥舞生风，用尽全身的力气，轰咚一声打在地上，可是
地上铺着沙粒，高低不平，它的拳头呢也是参差凹凸，拳头落在地上流出血来，火烧火燎的疼。但是那只蚂蚁仍然活生生地往前爬。到了关云长，他伸出最小的指头啊，轻轻一摁就把蚂蚁摁死了。这书中啊，您看除了故事的有趣儿，还有呢对孩子充满力量的引导。这套中国故事呢一共是有三册，分别是中国故事人间、中国故事万物和中国故事道路。这三本书呢，从中国人的生活日常、神话传说以及成长道路三个维度来构造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国故事人间当中有一篇故事叫做阿果行医，让我们感受到了善意和温暖。主人公阿果和母亲在山里是相依为命，靠砍柴卖柴生活。一次阿果上山砍柴迷路了，走进了一个陌生的森林，可能是砍柴太累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树上有一个神奇的果子，于是他就吃了。下山的时候，阿果突然听到两个古怪的声音在说话，他们说京城国王得了一个怪病，耳朵疼得厉害，召集全国大夫给他看病，看得好赏赐100两黄金，但是大夫们都束手无策呀。但其实国王并没有生病，他只是耳朵里头进了一只红蜘蛛，但只要在他的耳边放一口水缸，再敲响大鼓，如果说有燕子唱歌那就更好了。红蜘蛛听见鼓声以为春雷响，听到燕子歌声以为春天到，就会马上爬出来去外头大树上结网。国王的耳朵呢，这不就自然而然的好了吗？也就不疼了。听完之后，阿果四处张望，只发现树上站着两只鸟。哦，他才明白，原来吃了红果子能听懂动物说的话。为了100两黄金的赏钱，阿果决定上京给国王治病。但是一路上阿果并不只是一心奔向那100两黄金，当他遇到弱小的受困动物时，他便会竭尽全力的去救助。他帮一匹千里马拔出了蹄子里的铁钉，救了快要被蛇缠死的小黄狗，还有一只从巢里掉落的雏雁，结果得到了这三只动物的助力，救助了国王，如愿获得了黄金。阅读这样的故事，在孩子们内心深处也会种下一颗爱的种子。在《中国故事万物》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而在《中国故事道路》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勇敢、责任与坚持。相信这些故事能够成为陪伴孩子们心灵成长的沃土。最后，这套中国故事所采用的纸张是轻型环保纸张，虽然每本书呢有近400页，但是拿在手里头非常轻，而且它小小的，小朋友们可以随时携带，非常的方便。我们下期再见。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

0: 2014年的10月21号上映的国产电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是由周显阳执导，彭于晏、洪金宝、王珞丹、井柏然和王祖蓝等人主演的首部黄飞鸿题材 3D 电影。这部电影耗资1.3亿元，是一部功夫动作片。它是1991年《黄飞鸿一之壮志凌云》以来，华语影坛再次重拍黄飞鸿题材，而黄飞鸿的扮演者最终选定了彭于晏。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欣赏的就是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从影片内容来看，影片基本都是聚焦于片中男性角色们的争斗，阳刚气息十足，让人完全忽略了女性角色的存在。这一次的黄飞鸿年少气盛，而且还带有下山虎的纹身，霸气十足。从言行举止到人生态度，彭于晏扮演的黄飞鸿已经完全有别于之前的李连杰的版本，和过去关德兴版本沉稳的老师傅形象也迥然不同。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1868年，清末朝廷的腐败让人民的生活备受煎熬。在广州，黑虎帮和北海帮两大恶势力横行于黄浦港，以暴力威胁统治在港口的穷苦人民，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外界看来，黄浦港是一个繁荣并且充满机会的地方，但是深入其中会发现，这里其实是人间炼狱。黑虎帮的老大雷公不但靠鸦片赚进了大笔的银两，更进行着卑鄙的贩卖人口勾当。雷公有一个新手下叫阿飞，阿飞以过人的身手和胆识直取北海帮首领的首级，而让黑虎帮独霸一方，因此雷公也把阿飞收为了自己的第四个义子。然而阿飞的背后另有故事，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这一天，阿飞从帮中一名纹身师傅口中了解到了黑虎帮的内部情况。
1: 你现在啊是帮主义子，跟北煞、黑鸦、老蛇平起平坐，分别为帮主管理码头所有生意，烟馆、赌房、花坊，还有银仓。
2: 帮中赚来的银子全都放在银仓。
1: 黑虎帮的银仓要金钥匙和银钥匙一起同用，除了帮主雷公有200把钥匙，另2把分别给表现最好的2个义子保管。
2: 那现在帮中是哪2位师兄生意最好呢？
1: 当然是赌房的黑鸦，还有就是精明的老蛇，即使每次开仓都有2人同场，以收互相监视制衡之宜啊。所以其他人没有钥匙，知道银仓在哪儿那也没用。
0: 得知这一消息，阿飞便联合孤儿帮的赤火和阿春设计杀死了老蛇，而且趁机摸到了老蛇的2把金钥匙。赤火和阿春是阿飞从小的玩伴，而且阿飞曾救过赤火一命。当年年幼的2人以及一帮孤儿本来都在阿飞父亲黄麒英的照顾下勉强过活，不过黄麒英却遭恶人放火烧死。从此阿飞和赤火誓言铲除奸恶，由赤火和孤儿阿春领导孤儿帮，而阿飞则卧底在黑虎帮，双方里应外合。在他们除掉了老蛇之后，雷公把金钥匙交给了北煞，而阿飞却在这时来到了黑鸦管辖的赌场，并且他不停地在赌场里输钱借钱，最后逼得黑鸦出面带走了他。
3: 这50两就当做见面礼啊，拿去玩。
2: 师兄，我要3000两银子。
3: 你说什么呢？
2: 我说我要3000两，而且还不用还。
3: 如果你是来找茬的，我劝你收手。这借据在我手上，我杀了你也有理由，义父也不能怪我。

0: 你说这个是多少？
1: 你怎么会有金钥匙的？
0: 当然是从老蛇身上来的，有人在拿他倒魔时被我当场抓住。
1: 谁？
0: 是北煞的手下。
1: 北煞，他敢打隐藏主意，原来你是来做买卖。此等东西你本来应该交给义父，你留着这个就是对我黑虎帮不忠。
0: 银仓需要金钥匙和你身上那把银钥匙才能打开，我没有你身上那把银钥匙也不知道银仓所在，就算有此物也等于没用，不治死罪。我看这无用之物我还是交还给义父好。
1: 我看你是非要赢这一场不可。
0: 那就要看你这庄稼了。现在想想，我要这3000两银子太便宜了。如果要你和北煞之间选一个人得逞，我情愿是你。
1: 北煞知道这个东西在你手上吗？
0: 当然不知道，我已经把他手下给杀了，他不会想到现在这一把钥匙已经落在你的手里。
1: 既然北煞早已经打着隐藏主意，老蛇有可能是他杀的，
0: 有可能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也许刀子已经捅在你背后你都不知道。
1: 我要先试一试这钥匙，万一这钥匙有什么问题你也脱不了身。
0: 师兄你胆子真小，非要让我见识银仓不可。
2: 就这样，黑鸦带着阿飞来到了银仓，并且利用那把钥匙和自己的银钥匙打开了银仓。然而就在黑鸦得意之余，阿飞早已摸清了银仓的布局，并且把银仓的位置图传递给了赤火他们。第二天，阿春假借送衣服之名来到了花房，而这时的阿飞也正躲在妓女新兰的房中等待着消息。
3: 姑娘，你的衣服补好了。
4: 男人就是着急，总爱扯破衣领，还好你的手工不错。
3: 丽人的手工的确不错。
0: 明日丑时，
2: 阿飞查看衣领中的消息之后，便吹奏起了阿春熟悉的曲子。

0: 怎么一眼也没看你啊？既然你喜欢阿春，为什么不告诉他？
1: 如果要我对不起吃货，我宁愿失去阿春。
0: 阿春喜欢的是你。
1: 你怎么知道？
0: 在我告诉他我的领子是被男人扯破的时候。好啦，以后我会告诉他你只是躲在我这里，行吗？
1: 随你。
0: 你们三个既然是好朋友，你爱谁就告诉谁，阿春爱谁就跟谁，要不然你们三个永远都在一起啊。
1: 你可真爱开我玩笑。
0: 我只是羡慕他，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抢，不抢人，只抢心。
2: 深蓝的话中其实还隐藏着一个秘密，只是阿飞并不知道。当天夜里，阿飞故意纵火吸引雷公的注意，并且趁机除掉了黑鸭，取走了他的两把钥匙，然后交给了赤火。赤火和阿春利用那两把钥匙打开了银仓，把银子分发给了穷俩。但是不幸的是，赤火因为寡不敌众落到了雷公的手中。雷公要阿飞拷打审问赤火，赤火便故意把阿飞撞到了一边。
3: 滚！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那是死了多少条人命才赚回来的银子，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1: 为了我们的梦，就是要让你这种人投降。
0: 我帮助一定有你们的内鬼，否则你们开不了枪。剪刀拿来，
2: 杀了，杀了，来啊！
0: 阿飞，剪掉他的舌头。
3: 无奈之下，阿飞只好接过雷公手中的剪刀。
1: 你为什么要逼到这一步？你为什么要逼到这一步？
2: 杀，杀我！
0: 剪，
4: 帮主，帮主，黑鸦被杀了。
3: 雷公身边的笑脸，在检查黑鸦尸体的时候，发现了黑鸦脸上的一处伤痕的形状，跟北煞的铁杖手柄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而那也是阿飞故意坐上去的。
0: 看看他的银钥匙还在不在？
1: 没有钥匙。
5: 奇怪的是，黑鸦尸体上的伤痕烙印，怎么跟你铁杖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呢？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义父，我与黑鸦素来不合，但我不可能杀他呀，我连跟他交手的机会都没有，这分明是有人陷害，这是个局啊。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杀了我两个义子，开了我的银仓，这个人想把我黑虎帮这棵大树给扳倒，那一定是对想取代我的人有好处。
1: 义父，我在帮中十三年尽心尽力，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啊。
0: 我没说你啊。
3: 这时北煞把刀放在了赤火的脖子上，
1: 告诉我是谁杀了黑鸦，帮里边你们的人究竟是谁？如果你不说，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2: 说，
1: 我说，
2: 我说，
1: 这就对了。你说什么？
7: 大点声。
1: 你倒是说呀！
3: 赤火故意贴近北煞的耳边，但是却什么都没说，最后撞到北煞的刀上，自尽身亡。
2: 不要为我流泪！
1: 义父，我没杀他。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
1: 他陷害我，义父。
0: 他用命来陷害你，我也太委屈你了。想跟我斗？我最喜欢斗，把他掉牌坊上。
3: 说完，雷公带着人愤然离去，而悲痛万分的阿飞也只好暂时躲进了新兰的花房。看到伤心失意的阿飞，新兰暗暗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服阿春陪他一起去找北煞。新兰原本想要利用美色去引诱北煞，并且杀掉他，不想事情败露了。阿春眼看着新兰死在了北煞手中，最后阿春趁着北煞不备杀掉了他，并且把新兰的秘密告诉了阿飞。这时阿飞才知道，新兰就是他们小时失散多年的玩伴小阿花。
8: 原来她是小阿花，为什么他一直不说？
2: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
8: 我知道。他想永远拥有你的心。

0: 人能说，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做。
1: 我已经查到了300个工人就藏在麻风院里，赶快把麻风院藏人的事传出去。我也该是时候反了。
2: 第二天，阿飞和阿春解救了300名劳工，然后带领几百名码头工人来到了雷公盘踞的码头。
3: 雷公，我们这里有500人，双方打起来只会两败俱伤，倒不如我和你打一场，我用我的命向你挑战。
4: 为了这些工人，出卖了我对你的信任，他们有我对你好吗？
3: 我欠你的是义气，只好来世再还。你欠他们的是大义，今天就要清。
4: 放屁！我今天就要让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谁是这里的主。
5: 大老板，大老板，大老板，大老板，大老板，大老板。
3: 如果我死了，你们谁也不许为我动手。好好想想你们的妻儿，他们在等着你们回家。
0: 阿飞，你有把握吗？
2: 这时阿春非常担心阿飞。
3: 要是真的打起来，那会有多少人死伤？我一个人死，总比这里血流成河好。答应我，我一倒下，你一定要带头劝大家回家。
2: 就这样，阿飞和雷公被关进了同一个房间。最后经过殊死搏斗，阿飞杀死了雷公，并且铲除了黑虎帮，然后他便开办了自己的宝芝林。
6: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导演周显阳搜集到大量150年前的广州历史照片来作为参考，无论是造型或者是场景，都以当时的真实情形衍生创作，让场景造型赋予时尚历史感。他还走遍了各地去寻找合适的场景，最后斥巨资在片场盖设了占地3000多平米的广州码头，包括高达12米的3层木质古式的仓库，以及为水边场景建造的巨大水池。通过实景搭设，辅以航拍镜头，特效还原历史风貌。最终他耗时4个月建起了片中阿飞、雷公等人厮杀恶斗的码头仓库。而男主角彭于晏为了能够演好黄飞鸿这个经典角色，还专门拜了一位著名的南拳教练学习正宗的套路。在南方摄氏40度的夏季三伏天，彭于晏每天训练长达10个小时。看来要演好角色，演员是真的下了功夫了。好了，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听一下影片的插曲，由林子祥演唱的《男儿当自强》。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傅博、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

0: 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这首《广岛之恋》是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纪念自己一次短暂的异国恋情而创作的歌曲，而电影《广岛之恋》讲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与日本建筑师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的情节与张洪亮的经历有雷同之处，他索性将自己创作的歌曲取名为《广岛之恋》。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
1: 我爱

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罗大佑。1983年在歌坛刚刚崭露头角的罗大佑为电影《野雀高飞》创作了主题歌《野百合也有春天》。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并不多，然而这首词曲俱佳的歌却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来自 ABBA。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在那个女歌手都还婉约地唱着情爱的年代，李丽芬浑厚大气的演唱风格给人们带来很大震撼。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说谎，温兆伦。

说谎温兆伦。在温兆伦之前，港剧中的反派要么凶恶而不够俊朗，要么英俊却不够奸邪，但温兆伦饰演的丁有康，人性的暗黑地带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相比于在荧幕上的形象，温兆伦的嗓音温润中有坚毅，清亮里面藏着稳重。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彭佳慧，说真的。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爱一回伤一回，来自游鸿明。游鸿明用他独特的磁性嗓音唱出了别致的伤感，每次相爱都是人生中的一次深刻体验，让人在爱与被爱的过程中学会成长和放手。整首歌充满了深沉的情感，即使是伤痛，等雨过天晴结痂脱落，也会成为美丽的回忆吧。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I swear 我发誓，来自林忆莲、杜丽莎与刘美君。

swear， 我发誓，来自林忆莲、杜丽莎与刘美君。1994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两年后，她推出全英文专辑《爱是唯一》，这是台湾地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英文唱片。专辑最大亮点是这首《I Swear》，由四位女歌手合唱，齐豫本就是滚石歌手，义不容辞。杜丽莎曾是林忆莲的声乐老师，刘美君是林忆莲的闺蜜似的。一首歌颂友谊、歌颂爱的经典，被四位天籁女声演绎得极致优美。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嫁给我，来自杜德伟。

0: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

成全，刘若英。一首关于失恋的歌，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如果你想在歌声中找寻关于如何应对失恋的答案，这应该是一个洒脱而又理性的做法。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完美，不过就像人们常说的，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当时光飞逝而过，这段不完美的恋情也会随风消散。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俊杰背对背拥抱。起初创作这首歌只是一场宣泄情绪的大声呐喊，追雪因为听了自己朋友历经被误解的委屈，以及工作遇到瓶颈的难解痛苦，这些低潮与不堪的情绪自己也曾经历过，十分感同身受。就像感情里老天总爱开的玩笑，两个相爱的人却总是因为背对背拥抱而无法拥有面对面的幸福。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想起韩雪。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如潮水，张信哲。这首经典情歌承载了不少人的感情记忆，自1993年问世以来，至今依旧是张信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李宗盛大哥为他度身定做的哀怨情歌，令张信哲的风格也由此确定下来。淡淡的忧郁以及男人心碎的声音，成为张信哲以后专辑的主要延伸路线。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王菲《南海姑娘》。

南海姑娘，王菲。和邓丽君温柔甜美的风格不同，王菲的这版南海姑娘多了前卫与时尚，加上她空灵飘逸的嗓音，仿佛真有一位南海姑娘正将世间所有的烦恼燥热悄悄潜入深海，凝结成珍珠，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老狼，虎口脱险。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泪海，来自许茹芸。大悲大喜的情绪，真挚浓烈的情感，再配上许茹芸独特的气音转化技巧，这就是一首标准的云式唱腔代表作。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来自天炫男孩 Tension。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来自天选男孩 Tension。 2001年陶喆打造的天选男孩，用一首纯人声的我们的故事惊艳华语乐坛，没有乐器，只有五步和声层层交织，把离别与不舍唱得清澈又深情。阿卡贝拉的版本去掉所有编曲，让声音成为唯一主角。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妈妈，来自 Spice Girls。

刘德华《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是心甘情愿，是真正的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付出自己的全部。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我爱他，叮当。

叮当我爱他，这首歌唱的也是叮当自己的故事。曾经叮当也是一个为了爱情不管不顾的女生，在男友生日的那天，叮当提着蛋糕来到她家，本想给她一个惊喜，但却看到男友带着另一个女生回家。叮当一气之下将蛋糕重重地摔在墙上，头也没回地转身离开。这段叮当不愿再提及的感情，却在我爱他的歌声中消融，那些不甘和撕裂都成就如今从容不迫的叮当。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天真永邦。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事随风，齐秦。这首歌的歌词就像一首富有诗意的散文，描述了一些心事和情感变化，以及对于过去未来的种种思考。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通过这样的描写，巧妙地表达了我们内心世界的复杂与脆弱。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最初是英国摇滚乐队 Badfinger 在1970年创作的单曲。1993年 Mariah Carey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听到了这首歌，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首经典之作。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让人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歌者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马不停蹄的忧伤，来自黄淑骏。

0: 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万芳心不了情，万芳情歌中的悲情真是不是那么浓烈，本身万芳的声音唱腔也不哀怨，没有那种死去活来的痛苦，也没有那种恨之入骨的情感，有的是感性淡然释然。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干妹妹

震岳干妹妹。张震岳和林志颖是有交集的，你还记得吗？1994年，他们一同主演电影《旋风小子》，那时候林志颖是典型的高富帅，而张震岳无论戏里还是戏外都是典型的坏小子。之后两人都去服了兵役，等再次回归，这一次大家真正认识了歌手张震岳，棒球帽加大胡子的叛逆形象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这首《干妹妹》就是出自于1998年的专辑《秘密基地》。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月牙泉，田震。就在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囚鸟来自彭羚，这首苦情歌的代表作出自张宇与十一郎这一对夫妻创作档。十一郎以细腻笔触写下囚鸟的卑微与挣扎，张宇用深情旋律赋予这份情绪重量，再经由彭羚的演绎，将一个哀怨女子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Let it be 顺其自然，来自 The Beatles。

Let It Be， 顺其自然，来自 The Beatles。 今天重听 Let It Be， 让人不禁唏嘘，此时的世界已非当年的世界，经济动荡，天灾频仍，二战以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那种乐观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世界再也回不去了，跌宕起伏的新常态考验着每个人的神经。在这样的时候，这首歌里随他去吧的世界观介于乐观和消极之间，更强调一种心态的淡然平和与生活的逻辑自洽，显然有了更现实的意义。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悲伤的秋千来自金海心。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

0: 听，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随口不提，爱你，郑中基。1997年的旋律穿越至今，依然能精准击中人心。这首歌想表达的不是因为不爱了，有时候是因为太爱了。爱，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它不单单是一份情感，也是一份真挚的期许跟生而为人的责任。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乔治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苏芮，不要说走就走。

奈，但偏偏又不愿放弃，即便遍体鳞伤，也依旧期待着那份关于爱情的永恒誓言。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任贤齐、阿牛与光良，浪花一朵朵。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顺子，回家。顺子的歌声响起，仿佛带着我们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过熟悉的街巷，让漂泊的心瞬间找到了栖息之所。在这简单却深刻的音符里，满是对家的眷恋与牵挂。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倒带人生，陈奕迅。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声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新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好，
1: 不该你这样，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

0: 法手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体，却可担得那么重。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小虎队，爱。小虎队的歌曲现在听来还是那么有活力，真切又单纯可爱，仿佛又回到了上学的时代。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女孩与四重奏，来自马格。

马格，女孩与四重奏。女孩与四重奏的风格与当时的流行音乐很不一样，它以古典音乐为底，配上大提琴的伴奏，听上去清冷又富有个性。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金斯顿的梦想来自 BAD。

河流，来自柯以敏。人生就像这匆匆流逝的河流，让我们听到了时光的脚步声，这应该就叫人生吧。来不及保留又变了个样，时光如同这河流一去不返，我们在这洪流里被命运推着前行，还来不及好好回味昨天，今天已悄然溜走。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没有谁能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把严肃的社会议题唱得如此动人，他没有用沉闷的说教，而是用轻快节奏包裹内核，巧妙加入说唱段落增添锋芒，让反对歧视的理念钻进每个人心里。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幸福花园来自周迅。

0: 好诊断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林忆莲，夜太黑。夜晚总是深沉而寂寞，这首歌里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故事，非常有感染力，听完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那些心底的回忆，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等到那一天，来自苏有朋。

苏有朋，等到那一天。1993年苏有朋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等到那一天》，即将20岁的他希望用这张专辑证明自己不仅是偶像歌手，还是出色的大学生。这首歌由苏有朋和一首捧红小虎队的宋文善共同填词。苏有朋把对爱情、青春岁月以及未来生活有着诸多的思考、憧憬与期许，这些情感融入到了歌曲创作中，诉说着对爱情的期待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搞不懂爱，来自郑秀文。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莫文蔚。爱自己，我们都在寻找幸福的答案，却常常忘了幸福的起点就在自己身上。真正的强大始于对自己的接纳与疼爱，就像沙漠里倔强生长的花朵，即便无人欣赏也要绽放属于自己的色彩。从今天起，试着多给自己一些耐心，多一些包容，因为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轩。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这首歌像极了恋爱初期的模样，小心翼翼的试探，满心欢喜的憧憬，将那些青涩又美好的瞬间谱写成了永恒的浪漫诗篇，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Any one of us， 任何人都会犯错，来自 Gareth Gates。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

0: 是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

0: 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提醒大家，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夫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亮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好心前夫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很多的道路都非常好的走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小朋友都已经放假了。
1: 对对 对。
0: 放假之后，我们就说点成人的话题吧。
1: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自己的工作哈。
0: 啊，
1: 就是一个呢是参加了工作多少年了。
0: 嗯
1: 啊，各位可以算一下的，
0: 18年了呀！
1: 你怎么今天这么诚实？突然
0: 没、哎，我哪天不诚实？
1: 突然老实了起来啊！工作18年，另外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又是什么？嗯、
0: 职场中、生活中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
1: 对、啊，就是您觉得，哎呦，其实你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或者你听了这句话以后啊。你的工作啊，你的生活啊，感觉豁然开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他们都说有的时候，
1: 哎、
0: 您的长辈或者您的前辈，
1: 哎，
0: 一句话让你觉得
1: 啊、
0: 哦，哇，人生开悟了。
1: 对，
0: 嗯，
1: 你在职场上或者在生活中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可以相互来分享分享。有三种方式呢，可以来互动一下。
0: 好，
1: 一个是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消息啊，朋友们、啊，开车的开，吧台吧这软件咱们下载互动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视频直播，各位打开一下抖音号，搜索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0: 没错、
1: 哎、
0: 就可以给我们来互动留言了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有很多的小伙伴正在快速的进入到直播间，因为刚刚开嘛，大家进来直播间就可以先把赞赞和关注点起来了啊。
1: 对，各位
0: 你看沧海一粟就说他已经工作35年了、
1: 哎呦喂，这应该叫成大哥了哈。
0: 哎，这绝对跑不了了。
1: 哎，
0: 他是职场上、
1: 哦、
0: 他觉得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就是
1: 哦，
0: 情商、
1: 哦、
0: 智商、
1: 哦、
0: 二者缺一不可，并不是说我智商越高我可以不要情商、
1: 哦、
0: 我情商很高我可以不带脑子、
1: 哦、那我真心的求教一下大哥哈、
0: 啊、
1: 要是两者都缺啊，
0: 那就别进职场了
1: 啊
0: 啊，
1: 行吗？就是
0: 两者都没有，
1: 那咋办呢？这是
0: 嗯，
1: 两者都没有。
0: 就你要可能想在一个职业里干得早、
1: 嗯、
0: 啊、
1: 哦。
0: 还有这个小松鼠说：“哎呦呦，我第一次进直播间太激动了，
1: 是吧？
0: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是不是？”小马达做好啊，按顺序排好队啊，好不好？
1: 哎，
0: 我们每天只要我上直播就开直播啊，这个。
1: 对对对，您现在水词的能力也挺厉害的，
0: 只要上直播就上直播、啊、
1: 上广播的直播视频就会直播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小猪猪的猪哥说猪今天画褂子不闹
1: 啊
0: 当然了，
1: 是吧？
0: 今天这褂可好看、
1: 啊、哎，我也才细看一下哈、啊、对对对对，我也见哎我好像见过这件衣服，是不是？
0: 这都不是新衣服、啊、
1: 是吧？我好像见过一次哈、啊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啊，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你现在已经参加工作多少年了啊？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大红这个应该是就是听的比较多的一个哈、
0: 嗯、
1: 就是沉没成本
0: 不计入，
1: 对，不参与什么、
0: 决策，
1: 对，不参与决策是吧、
0: 嗯、
1: 啊，它是沉没成本不算成本，
0: 对
1: 啊，
0: 我为他付出了多少，
1: 嗯，
0: 我为他又浪费了多长时间，
1: 对，
0: 我为他怎样怎样怎样，
1: 哎，
0: 你们这些
1: 就及时止损。
0: 这会儿啊，我说我花褂子不少、
1: 哦，
0: 你看这会儿直播间唰唰唰唰就开始
1: 人哦，过来
0: 首当其冲的看到大瓶子
1: 哦，
0: 他是审美界严厉的父亲是吧？
1: 对，只要不是你严厉的父亲就行。
0: 他不是，
1: 啊、对他过来看你的花褂头子哈。
0: 啊
1: 啊，来各位，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有的时候这个能悟到一句话呀，还真不是。一天两天悟到的
0: 啊，
1: 就是那种日积月累啊，你想着想着或者说你突然间明白的一句话，
0: 是
1: 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明白所有事儿，就是
0: 对呀、
1: 啊、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那一下子，
0: 是啊，
1: 哎，
0: 你看这个柏拉图的永恒说
1: 啊，
0: 你们啥单位啊，正经单位吗？
1: 是正经单位啊，
0: 几点就上班啊？
1: 是啊，这么一个显得我们是有些不正经的、啊、
0: 我这么写就显我们太敬业了，好像又开始卷起来了
1: 哦。
0: 嗯，
1: 那不是不正经，那是太正经了，
0: 对。
1: 是吗？一大早就来了哈。
0: 还有这个德广中控啊、
1: 嗯、
0: 他说了一个就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
1: 哦，
0: 说年轻人要记得时间观、
1: 哎，
0: 别人不会有时间等你
1: 哦
0: 啊，
1: 有道理哈、啊。
0: 嗯，
1: 就是你对时间越尊重，就是 别人也会尊重你，是这意思吧？不迟到早退啊什么的，
0: 哎，
1: 是这种意思没有？时间观念。
0: 还有韩二爷说，哦，苏你穿这个衣服真好看，
1: 啊，
0: 跟大妈呢。山羊说，
1: 行，你骂人真是那个悄无声息的哈。
0: 我你一个字儿我都没听见，
1: 是吧？他说你长得，你穿了个大妈似的，真是。
0: 我需要你重复，我需要你重复。
1: 嘿，给我都气坏了，姐。他说你穿了个大妈似的。
0: 不要你再重复一遍。
1: 重复好多遍呢。
0: 山羊说，哎，你都没有搞清楚他几点下班。
1: 哦，
0: 他上班早，他下班也早啊。
1: 哦，
0: 他除了挣钱少，他没毛病呀。
1: 哦，
0: 我谁告诉你我下班早的？
1: 对，谁说我们挣钱少的？
0: 对呀，啊，
1: 真是的，
0: 你都没搞清楚状态。
1: 对，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我们这种真穷的人，最怕听到就是这种。
0: 那么难听啊，你怎
1: 么着？就是那种要有钱嘛，你说他没钱嘛，他也就一笑而过了。像我们这种真没钱的，你说我们没钱，
0: 你扎到我们了，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吧？
0: 扎到了。
1: 对，这位大哥，你知道你碰到我们的逆鳞了，
0: 你碰到我们的软肋了。
1: 没有，不是软肋，是逆鳞了，反正啊。
0: 还有这个半海说，
1: 嗯，
0: 这也太早了吧？
1: 哦，
0: 你们
1: 早上上节目？
0: 哎，
1: 哦，对，你要说到这个上节目上早班这事儿啊，浩远说这个龙啊，每天上早班下班时间一定很提前吧，要不然这加班费怎么算呢？你问问苏主任是不是给你涨点工资什么的，
0: 你问问他加班吗？
1: 对对对，哎，我虽然说有时候不加班啊什么的，啊，
0: 他还虽然说，
1: 哎，
0: 我想听这个但是你怎么有脸说，
1: 但是啊我心跟苏姐在一起啊，
0: 他是靠心来算班，
1: 啊啊，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我心在单位，我就在单位了。
1: 哎，心在单位，这是啊。
0: 嗯，
1: 怎样说？我觉得我在职场上啊，就是明白这些道理啊，有几个啊，你们听听看啊。一个是多看、多想、多听，但是少发表意见。
0: 嗯，
1: 哎，这个说话要那个注意一下
0: 啊。
1: 还有，就刚开始就要有自己的人设和底线。
0: 嗯，
1: 这也很重要。你自己大概想用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的底线又是什么？他说刚开始。

0: 进一个单位呢就没底线，好说话，什么事都抢着干。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有底线，你拒绝了一些事儿，哎，你就会被蛐蛐啊，被指责。所以你要从一开始就要想好，有些事儿，哪些事儿是你能
1: 可以，哪些事儿不可以，是不是？
0: 对对对，要想好底线是什么。
1: 小松鼠说：“说实话，由于我工作的性质，我每天都是7点多开车上班，都是听这个节目，
0: 是吧？
1: 大家觉得早，而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哎呦喂，
1: 你习以为常了，
0: 对，
1: 我不也习以为常了？
0: 老话说得好吗？牛马总是惺惺相惜啊。
1: 人家说听这个节目的人都没觉得早，
0: 是吧？
1: 因为大家都这个点上班。
0: 我们惺惺相惜一下。”啊、
1: 董翔说，苏，我听你节目十几年了，可不嘛、
0: 哦、
1: 都是老听友，都是家里人啊。
0: 哦，来颠颠今天还这个，哎呦喂，
1: 哎，
0: 对对对，庆祝节日哈。
1: 对，
0: 周星说，工作让我领悟到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责任哈，就是保护好自己脆弱的梦想
1: 啊，
0: 熬过那些被忽略的日子，就轮到你上场了。
1: 这样的话术一般都是说那种不得志的人
0: 啊，
1: 是吧？
0: 也不是、
1: 啊、
0: 他就是可能他准备上场了
1: 啊，
0: 他
1: 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0: 哦，
1: 但是为什么我的工作给我最贵的一个经验就是
0: 啊，
1: 都是草台班子，
0: 都是草台班子，凡事都是草台班子，
1: 凡事都是，就是你不要把任何的舞台
0: 啊
1: 神话
0: 啊，对，
1: 不要把任何上场的时候
0: 啊，
1: 就是你因为一紧张就容易犯错，
0: 对，
1: 但如果你把所有事情都觉得都是草台班子，
0: 啊、
1: 你可能心里就会自信一点点，
0: 就感觉反正其实你只要你能出现在的场合，
1: 啊、
0: 你就能 hold 住那个场合，
1: 哎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
1: 啊，
0: 这句话真的你花了好久的时间啊。或者你花了不少钱你才认识到，哎呦，这话真有道理，
1: 嗯，
0: 真有道理啊。各位，咱们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做一下留言啊。
1: 哎，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间，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主要问问大家，参加工作多少年了？在职场上悟到过的最贵的一句话，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吗？
1: 对啊，
0: 要在战略上藐视
1: 哦，
0: 战术上重视。
1: 对，
0: 任何事情就是一定要在
1: 啊。
0: 就是在心理层面你要先藐视这件事情，不要给自己再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战术上你要重视它，因为你有、你只有胸有成竹，你才能显得是漫不经心。
1: 还真是这样，姐，你还别说，今天这花蝴蝶讲话就有道理。今天啊，各位，
0: 你懂什么？
1: 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来看看，
0: 这叫小姨风，你知道吗？前两天穿个 T 恤，你们说像十八的，我想说像十八的说这种话题是没人信呢。
1: 这叫什么？
0: 小姨风啊，
1: 小姨风，
0: 对呀、
1: 我小姨不穿这种衣服，我小姨好像也穿过这种衣服，叫小姨风，
0: 不是你这么大的人的小姨风
1: 啊，
0: 是就是当小姨，大家就是大家感受中小姨的那种感觉，不是你那么大岁数的小姨，
1: 我小姨那岁数确实能叫大姐了，来，各位，你参加工作多少年了？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什么叫贵啊？贵就是你花出了很多的钱，
0: 或者是花出了很多的经验、
1: 时间。
0: 还有很多人说啊，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尤其是创业的人、说我这一路走来、没有经验、全是教训，
1: 是吧？
0: 要不那些教训你出成册也行啊、
1: 这个云初早他说，前两天啊，我看人说了一句话让我有点醍醐灌顶，你帮我分析一下哈。他说你在生活当中你爱一个人，所以你也希望那个人爱你，是不是？
0: 对啊。
1: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掉中间环节，直接爱自己呢？
0: 就是因为你
1: 他这话让我有点思考了
0: 一下。你自己想让的是另外一个人爱你。
1: 对啊，比方说，
0: 就是人其实太把自己不当回事了。太不重视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吧？
0: 哎，
1: 所以你看、他希望的就是，比方说，我爱我这个麦克风，对吧？这麦克风就应该爱我
0: 啊！我知道，我明白他的意思。
1: 那我能不能直接爱自己呢？
0: 就是因为现在人很多人不这么爱自己，他想的就是要麦克风爱自己。
1: 他想麦克风爱自己，
0: 他就想你不是麦克风啊，他就想麦克风爱自己，自己爱自己没有意义。
1: 是。
0: 江湖局特工说天凉没关窗，刚才等红灯的时候，旁边的美女对着副驾驶，你看旁边的奶奶
1: 啊，
0: 开始还看美女主播，
1: 哎呀，
0: 洗的黑黑的，你看。
1: 这不应该正常吗？这是啊，回乱教教主说，无论在哪儿工作，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话特别的有道理，摆正自己的位置。
0: 对，有的时候就
1: 啊，
0: 大家对自己的认知
1: 啊，
0: 不是那么清晰
1: 啊。对，
0: 就比如说我们都想上桌
1: 啊，
0: 我们都想坐主位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位置老是不端正。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对，你在哪个位置，你的脑子里面就会想什么事儿。
0: 还有这个星河说，看到这事儿，
1: 嗯，
0: 我心中的苏苏终于回来了。
1: 是，
0: 不要老穿 T 恤装嫩，
1: 哦，
0: 不要老穿前两天那什么 polo 的，
1: 哦，
0: 你就给我整这套。
1: 以后就整这种的，姐。
0: 我哪种风格都有，
1: 姐，你以后
0: 我有碎花感，
1: 你就往
0: 我有小浪漫感，
1: 哦，
0: 哎，我有 T 恤感，你把嘴给我闭上。不要天天挖坑、
1: 往这种小衣服上劲儿来，真是啊！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参加工作多少年了？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是什么啊？哎呦，
0: 这个刚刚有位朋友说特别对
1: 啊，这么说，
0: 他们说的是在职场上
1: 啊，
0: 心要善
1: 啊，
0: 脸皮要厚。
1: 哦，心要善，
0: 就像龙仔经常说了，开口三分力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这个脸皮是要厚一点，
1: 啊，
0: 但心地还是要善的，你不能想、
1: 啊，
0: 老想做一些坏事坏人。
1: 对，
0: 啊，
1: 哎，想要什么直说嘛。
0: 哎，是的。
1: 对啊，
0: 啊，
1: 对，你不说别人也不知道要给你什么嘛。
0: 哎，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参加工作多少年，你在职场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我刚才在品号说的这句话啊，
0: 是的，
1: 我品了半天啊。
0: 他说的很对，
1: 他一句话，你只要说出去了，你就是他的努力。
0: 对呀，
1: 一句话你只要说出去了，你就他的努力。哦，就是你说出去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欲望，然后这个欲望，然后你就会成为这个欲望的努力，是这意思吗？
0: 其实你说出去的话，你就是简而言之，你要为他负责任。
1: 哦，
0: 对，或者是你给人家许诺过的什么东西，你就要给人家达成。
1: 哦，
0: 啊，
1: 所以
0: 为之奋斗啊，
1: 话真不能乱说。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哦，一句话说出去，你就是他的奴隶。哇，
0: 对，
1: 好深啊！我会接下来用可能下半生的时间好好的品味一下。
0: 你是不是要辞职来研究这句话？
1: 对对对，没，暂时还没有让我想辞职的一句话啊！我只想安静说到明年，我就已经上班20年了。
0: 嗯，
1: 这刚上班的时候呢，我师傅就给我讲过
0: 啊，
1: 说工作中啊不要太较真
0: 哦，
1: 因为会做的你不如会说的。会说的呢还不如会舔的，这是也不知道这条你们能说吗，这是啊，
0: 我觉得不太能说
1: 啊。
0: 我刚想制止的时候你已经说出来，我以为你会换一个词儿
1: 啊。他的意思是有人会拍马屁，职场拍马屁、
0: 哎、对，拍马屁啊，
1: 对啊，拍马屁这事儿就是你们也见的比较多，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师傅多多少少有点消极、
1: 啊、哎，
0: 会做不如会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对的、嗯、因为很多人只干不说
1: 啊。
0: 你不要，我是这么觉着的啊、
1: 哦、
0: 我粗浅的一个看法
1: 啊，
0: 就是你老觉得你的工作别人能看得到
1: 哦，
0: 这件事情就不对
1: 哦，
0: 因为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了
1: 哦、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的工作闷不吭声的
1: 啊、哦，
0: 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所以你要会做还会说，
1: 对，
0: 但是不需要拍马屁，太拍马屁。
1: 对，你像我们会做、
0: 啊、
1: 我们不说是因为但我们开直播，
0: 哎，我们告诉大家比如说我这山东的刷到徐州台正常吗？你太正常了，
1: 哎，
0: 我们全世界很多的朋友都刷到徐州台。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啊。
0: 嗯，
1: 三哥说我是99年就毕业，然后就工作了。啊、他说我觉得哈，他说我混迹江湖这么多年，我觉得要是想挣钱，
0: 嗯，
1: 就是一定得豁得出去
0: 啊。
1: 你不豁出去，你挣不着钱。
0: 你怎么豁的？你给我举个例子，我看你豁的厉害的。
1: 对，三哥这些年应该豁出去了，这是。
0: 他是
1: 啊，
0: 应该能豁出去的人，但是我觉得他
1: 啊，
0: 就我感觉啊，
1: 啊，
0: 他说的豁得出去的底线也很高，
1: 啊、底线也很高。
0: 就比如说
1: 啊，
0: 他觉得、
1: 嗯、
0: 咱打个比方，别人欠他钱了，
1: 嗯，
0: 他想要回来，
1: 哎，
0: 刚开始他要是比较正常来说，可能3-5个月、
1: 哎，
0: 但他一豁出去了1个半月问人要了，
1: 好家伙
0: 啊、就是那种其实也没有什么
1: 哦，
0: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豁
1: 哦，他小豁了一下子，
0: 对，只是在他的认知当中小豁出去了一下、嗯，但对他来说就是很豁了，就很被别人、
1: 哦、
0: 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得找另外一个人，我得给他。
1: 哦，
0: 说好话
1: 哦，
0: 对于一些老实人来说
1: 啊，
0: 也是豁得出去的一件事情
1: 哦。
0: 就每个人豁得出去这个豁
1: 哦，
0: 也是不同的程度的。
1: 对
0: 啊，
1: 豁得不一样。
0: 对，
1: 有的人豁得风平浪静的，有人豁得波涛汹涌的。
0: 对，
1: 哦，
0: 人家有的时候真的是重，就是孤身一掷的那种那样的豁。
1: 对，
0: 就这件事情，我把自己都缩进去的豁。
1: 哎
0: 啊，
1: 哎，
0: 有些人的豁呢，就是哎小坡。
1: 对。对，我觉得有道理。
0: 嗯，
1: 我将辞职研究这句话了。
0: 现在可以了是吗？
1: 嗯，
0: 醍醐灌顶了是吗？
1: 对对，三哥这是让我有辞职冲动了，这是。勿忘初心说，这个巴菲特不是曾经说过吗？
0: 嗯、
1: 说叫别人恐惧我贪婪
0: 啊，
1: 别人贪婪我恐惧
0: 啊。
1: 他这句话呢，可以堪称是投资界的圣经了，这是啊。无数人因为听懂了这句话，在股市里面赚的是盆满钵满。但也有无数人因为没有听懂这句话，变得倾家荡产。
0: 啊，
1: 它的贵呢，在于它背后蕴含的这种就是市场财富密码。
0: 啊，
1: 就是有一些人要是能听懂这句话，也许就能赚到了很多钱。
0: 也就是一般来说、哎、股市当中的一直在跌跌跌，他们在抄底。
1: 哎，
0: 一般来说，大家觉得都在抛、
1: 哦、
0: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害怕了，
1: 对，要反人性有时候，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抄个底
1: 啊，
0: 做个 T，
1: 对，
0: 然后就
1: 哎呦喂、嗯、这真是哈，来，但是这话其实说的人挺多的，但一旦做起来吧，这人的心态就不一样，这是、嗯、啊。
0: 三爹说苏苏说的对，
1: 哎，
0: 我是豁不出去那一挂的，拉脸皮薄、
1: 哦。
0: 你别看他天天在我们平台上扒，
1: 网络上众水出击、啊、
0: 其实他你见到他你就知道了，
1: 哎、
0: 他不能，他豁的不是那么厉害
1: 啊、哦。网络重拳出击，现实中唯唯诺诺。
0: 嗯，
1: 哦。平哥说我觉得哈，就有一个点啊，在工作中你们一定要注意哈，
0: 啊，
1: 就不要相信任何的口头协议，
0: 对，
1: 哎，所有东西都得落到纸上去才行
0: 啊，
1: 而且合同呢，我这么多年做生意的经验，这合同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审一下，
0: 是的，
1: 他这可是我一个朋友花了好多钱才学会的道理。
0: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位都有法务这个专业了？就是因为真的不够赔的。
1: 对对对对，有的那个就是生意，他就是靠的就是合同上的漏洞。
0: 是的，
1: 你表面上或者嘴上跟你说了很多事儿啊，承诺了很多的东西啊，但一签到协议上没有，没有，等你再回头你再找他的时候。按照协议来，人家没错的，这是
0: 是，
1: 对不对？
0: 比如说啊，这告诉我为什么会刷到你嘛？因为我平时看美女多，
1: 哦，
0: 美女主播都会给我推，
1: 哦，
0: 你要相信你的大数据，
1: 哦。
0: 他说我这是提供情绪价值啊，俗称拍马屁，你看这种拍马屁也是不错的啊。
1: 对对，因为我现在拍的少了。乐腾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带我业务的一个老大哥教过我的话，
0: 嗯，
1: 我觉得。

0: 很有道理。
1: 说什么？
0: 叫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不问不听也不说
1: 啊。
0: 他说到现在我都是这么做的，我少去了很多无所谓的这种无谓的这种麻烦，就是自己工作之外的事你别去参与，你也不要多问那一嘴，你不了解别人跟你说了你知道就行了，但你自己不要主动去问
1: 啊。
0: 别人跟你说了哎行行行知道了就行了，
1: 你不爱听呢
0: 也不发表意见，
1: 你不爱听呢
0: 我不爱听见。
1: 哎呀
0: 工作
1: 中那这样、姐前两天那个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哪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0: 不是那种人
1: 哇、
0: 不是那种人，不是
1: 就是我们是属于工作之外的事儿、爱问、爱听不说就行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爱打听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贵就是你花了时间，贵就是你花了不少钱。
1: 嗯，
0: 你明白这个道理，
1: 或者是你犯了一个很难，
0: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 犯了一个职场人怎么会闯那么大祸的错？
0: 对对对，
1: 都能悟出道理来 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这是元气满满的一个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用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作为最爱逛徐州山山奥莱的苏苏呢，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5号，连续5天哦。
1: 对，
0: 应该是到周日。从今天中午的11点开始，吃冰人大赛就要正式开始了啊。
1: 对，他会集结全国70家的全国人气美食品牌，有90%的品牌呢是首次登陆徐州。不光有那个超火的偷吃大赛啊，还有反差感 NPC 的全场巡游，
0: 对，
1: 还有 QQ 音乐的三大巨头怀旧音乐会，
0: 哎，
1: 许嵩啊、徐良啊、汪苏泷的这些经典进去专场都会有。这次活动其实挺给力的，他全程价保买贵退差啊，抖音有这个超值团购券，是有这边450团500的、888团1000的。如果说单日消费满1388呢，还会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
0: 是
1: 超火的星星人啊、拉布布啊、什么嘎子姐啊，都是先到先得的啊。
0: 而且线下同城同日同款买贵退差。
1: 对，
0: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在家不做饭就去哪里呢？就去怪味鱼，一天3顿都可以。
1: 哎，
0: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特有意思啊。他们说喜欢看我们直播，然后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说是在东三环高架，和平路段，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说有个人上高架了，我们也挺高架大队。高架大队现在大队长。
1: 对对，张大队应该是。
0: 还是张大队啊。张大队您去看一下。想说好像像一个拾荒老人的感觉，他可能不太了解一些交通规则。
1: 对，有路就上了，可能
0: 麻烦您去帮他们看一下，尽快的把他带下高架，因为高架上车流速度太快，非常危险啊。
1: 对对对，非常危险啊。来，各位从东三环走，咱们千万慢一些，好不好啊？今天咱们的话题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目前已经工作了多少年了啊？
0: 哎，
1: 就每个人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大方说，我的贵人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你不要把你的情绪带入到工作当中来
0: 啊，
1: 也不要把你的情绪输出给别人。你有了情绪，你就自己消化就可以。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职场人的一个做法了。
1: 对，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挺难的。
0: 对，一般来说，一个工作让你特别产生抵触的心情的时候，
1: 对，
0: 就会先骂骂咧咧，对吧？
1: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有情绪了，对吧？
0: 对，但是在我们一个
1: 啊
0: 成熟一点职场人看来，就是先解决问题，再解决情绪，对吧？你先把问题处理完了，你再骂骂咧咧啊，或者怎么着？
1: 对，
0: 再吐槽啊，这都可以。你不要让吐槽的时间来影响你解决问题的时间。
1: 对，
0: 而且你不要把你的自己的个人情绪传染给更多的人。
1: 对，对。我现在已经就是到了，就是我能控制情绪，然后直接去解决问题，
0: 这不就 是
1: 就能好一
0: 点，就是先解决问题嘛，再解决问题。
1: 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会有情绪啊。
0: 对呀、
1: 啊，对吧？你情绪啊，
0: 因为那个是我感觉到了，为什么我现在也并不是说我职业了
1: 啊，
0: 也并不是说我专业了
1: 啊，
0: 而是我
1: 啊
0: 气血不足了，年龄大了，气血不足了，就没有什么太频繁的这种
1: 情绪了。对，因为你的精力必须得放在解决问题上，
0: 因为问题是
1: 啊
0: 燃眉之急。
1: 对啊，
0: 情绪它可能是你的一个障碍嘛。
1: 对
0: 啊，
1: 没办法，咱们就得先去解决问题了。现在
0: 哎。
1: 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在职场上明白的最贵的一句话或者一个道理，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这个小韩就说了，他今天刚好工作5年
1: 哦，
0: 不懂的呢，他就不说，不讲，多看。有些时候干活的人呢，会心虚，他会过来自己过来整改。
1: 对，
0: 有些时候干活的人会心虚，就是你光看着他，你不说话，

0: 他觉得你老高深莫测了，说这是个行家呀，不能糊弄了。他是不是看出来我刚才腻子少刮一层啊？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得给他多刮上去啊？
1: 对啊，
0: 他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是想最后扣着我的钱呢，还是想留着证据呢？
1: 小孩，你看那个人他是不是就是家里有三孩子？
0: 就是
1: 怎么还
0: 管腻子，你话少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心里有胸有成竹的感觉更多一点啊。
1: 对对对对，这其实也蛮有道理哈。
0: 哎，
1: 蜜他说我的贵人也曾经跟我说，他说我很好
0: 啊，
1: 我可以值得更好的。哎，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坚定的去提升自己，果然会出结果
0: 啊。
1: 就你相信自己，就是你的配得感很高嘛，
0: 你值得更好的。
1: 哎
0: 啊，你不要说哇他都能和我，
1: 嗯，
0: 就像刚才有一位小伙伴他说开玩笑，但我觉得特别好。
1: 哎，
0: 能我出现的场合，
1: 哦，
0: 那算什么重要场合？能让我出现的
1: 这活能交给我，说明这活不重要。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对不对？大家都疯嘛，
1: 哎，
0: 啊，
1: 放平心态就可以了。
0: 哎，
1: 搜呗。
0: 还有这个车距，就是说，
1: 哎，
0: 刚才才工作5年的小伙伴，你列一列啊。
1: 嗯，
0: 我已经工作了20年了。
1: 20年了，
0: 各种工作情绪都快没有了，
1: 都快没了。
0: 我真的以前觉得那句话是个玩笑，但现在我真的到了那种都能理解的年龄，
1: 是吧？
0: 能理解甲方
1: 啊，
0: 能理解丙方
1: 啊，
0: 能理解我自己。
1: 对，但我觉得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这么一讲的话，我媳妇儿还经常说你这样想是不是太冷血？我觉得情绪这东西又不存在，
0: 情绪那是自己的
1: 啊，
0: 自己的。
1: 对，就比方说我对这个事儿我有情绪，说明我的价值观对这个事儿有反弹的。
0: 他和你没有关系。
1: 哎，那我把这价值观换掉。
0: 那么容易呢？
1: 啊，那换另外一种价值观，或者换一个立场，从我的立场上讲，我生气了。
0: 对。
1: 那从他立场上讲，哎，这事儿他干。
0: 但是有的些人，我为什么要站在他的立场？
1: 是吧？但是你要有同理心，你发现其实都能理解，
0: 都行啊，
1: 都能理解啊。
0: 还有无敌辉恩说，这周有苏超比赛，太棒了。没错，这周六的下午在无线徐州上，我们继续给大家苏冷侃苏超了啊。
1: 嗯，对，那各位可以在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点击一下预约按钮啊。张主任说不要轻信这个口头协议啊，这句话我是深有感触的。
0: 这你工作中带来的还是生活中带来的？
1: 太多了，比方说有些大明星啊，口头整天都说听友啊是最重要的家人，是自己心尖尖上的那群人，一有点事儿，转脸就把家人们给忘了。哎，10天半个月见不到的人哈。
0: 哎，张主任，
1: 怎么着？
0: 就是一般来说，家人应该是一个人工作的最坚实的后盾吧。我就觉得我半个月不在，我去做看幕节目的时候，家人应该给我的关心关爱，而不是阴阳冷嘲热讽，是吧，张主任？
1: 人没说你啊，
0: 我也没说他呀。
1: 哦，
0: 我只是问他是吧，张主任？
1: 啊，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你们相互质问的样子挺好的。
0: 我们没有质问对方，我们只是让他确认。
1: 对，小木头说那个行人啊，东三环高架的行人已经下高架了哈。
0: 啊，那就放心多了。
1: 对，
0: 谢谢各位小伙伴，也谢谢各位热心的小伙伴啊！如果有及时路况，还是第一时间以三种方式跟我们联系都行：开巴上联系、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还有呢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好，沈阳说以前呢一个工作中的长辈。啊，他曾经跟我分享过这个道理哈，他说你能够给公司带来很大的利益
0: 啊，
1: 那么你就是 queen，
0: 你就是王啊，
1: 哎，没必要客客气气的。
0: 嗯，
1: 他说我那个时候我17岁，我刚去公司嘛，这是，我心想你吹什么啊，那不得开了你这次，没有必要客客气气，你肯定得客客气气的。过一段时间我就看见他指着老板在那破口大骂哈，老板还笑嘻嘻的给他递烟啊点火啊，大部分业务都是他搞定的。
0: 这就说明什么？
1: 哎，
0: 那是销冠，
1: 是吧？
0: 销冠能横着走
1: 啊，
0: 销冠老板给垂退。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也没有必要。
1: 哦，
0: 我觉得销冠可以
1: 啊，
0: 可以跋扈，
1: 是吧？
0: 对吧？
1: 但不能嚣张哈。
0: 对，可以跋扈一点。
1: 来，各位，你参加工作多少年了？你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主持人上班每天都很开心吗？上班的路程咱们可能不是特别的开心，
1: 对对 对，
0: 但是上班的过程很开心。
1: 看遇到什么人，遇到你这样的人我们就很开心。
0: 对，遇到刚才那种什么那个张主任那种的，那
1: 一般化，
0: 也就上了个班，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开心的感觉。
1: 哎呦，
0: 说我穿那个衣服想、
1: 哦、
0: 说苏，你这衣服在哪买？我想要个链接的。看前半句话，觉得想来种草来了，
1: 哦、
0: 说要给他姥姥买一件的。
1: 啊、哦，
0: 那种人那种班也是不上也罢。
1: 这种就当是来上班了，这是。
0: 哎。

0: 啊。董二少说言多必失，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中总结到了一个经验哈。
1: 叫
0: 没必要说太多话哈。
1: 交浅而言深。
0: 哦，
1: 交情很浅，
0: 说太
1: 多，但你叨叨叨说很多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魔咒说工作九年了，我的经验就是话别说太多，
1: 嗯，
0: 事儿别做太快，
1: 不能
0: 啊，
1: 我这个事儿得拖一拖，这都不行
0: 啊，
1: 就可急了
0: 啊，都急活儿、啊，
1: 都是急活儿，
0: 人家对
1: 没有没有说
0: 啊，
1: 周一给你，周三要的没有
0: 啊，
1: 周一上午给你，周三下周一下午要。
0: 对，我写工作这么多年，就一直没明白话，叫人有三急，我姐想的是这么少吗？
1: 九级
0: 各种急活儿，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主持人上班是强颜欢笑
0: 哦。
1: 你说今天是不是陌生的朋友很多
0: 哦？说我们俩强颜欢笑，
1: 我天哪！
0: 哦，对对对，
1: 你是真没听进去节目呀？
0: 我经常是这样的，经常别人说听完节目之后说感觉这个主持人挺乐观啊，
1: 乐观，
0: 哎，然后挺阳光啊，然后就是什么的，我就知道我可能是有点演过头了。
1: 其实你心里老阴暗了是吧？
0: 我是有点演过头了。
1: 还有认识你自己、
0: 啊、
1: 是我就是之前你听那个节目的搜索一点没找错人啊、
0: 嗯、
1: 还有朋友问我有球票吗，我根本就不去抢那个东西，
0: 对，因为我们俩不
1: 去
0: 现场
1: 去不了、
0: 啊、不去现场啊。
1: 还有朋友你找错门了，他说每天听942、
0: 哎、
1: 你看我后边写的是啥、
0: 啊、
1: 103.3 啊，徐州交通广播，
0: 谢谢大家对广播事业的支持啊。行啊，那接下来咱们得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后马上回来啊。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永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咱们今天问问各位小伙伴啊，你参加工作多少年了？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当然了，此时此刻我们想提醒响山路的小伙伴，目前你们有点压车，这句话也很贵。
1: 对对对对，这也是不少朋友这付出了时间一起堆积出来的一个
0: 结果。游戏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你在职场上悟到的这个最贵的一句话，就哪句话让你确实感觉到啊，挺有道理的？
0: 这句话真的对自己挺受用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都在上班的路上
1: 啊。
0: 如果此话能够让你醍醐灌顶，让你今天工作觉得哎还挺顺畅，就挺好的啊。
1: 永莹啊，他说这是语言即世界。他说这句话曾经就让我蛮震撼的。就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啊，真实的反馈着他眼中的世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0: 语言即是世界。
1: 对，前两天我跟宝姐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宝姐跟我说了一个，我觉得也挺有道理哈。就是每个人对待一件事情的解释风格特别特别的重要。
0: 解释风格，
1: 就比方说啊，比方说我们这个走在路上，我们遇到个什么人，遇到个什么事儿
0: 啊？
1: 哎，有的人呢，他的解释风格就是这人刚才怎么用这个眼神看我？他会有他的解释风格，对吧？你要走在路上，你发现这个人就是看着你一眼，他是想，哎呦，这人应该还挺关注我哈，还瞅了我一眼。
0: 就是你，
1: 我就打个最小的比方了啊。
0: 明白明白。
1: 你凡事你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风格，你的解释风格就决定了。你是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的
0: 啊？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对对对对，
0: 一个人解释风格很重要，当然了，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也很重要。
1: 哎，这是、
0: 啊、我在很多的商业洽谈当中发现很厉害的一些销冠，他的说话风格都是 yes and。
1: 对对对，先认可啊，
0: 先认可，然后再说我的怎么怎么做一个补充。但是很多人在职场上常识是不，不是不行不行，就是。第一句就反驳，
1: 对，
0: 你反驳让对方就说你反驳我再反驳你，就容易把这个事情谈崩。哎，你先肯定对方，是的，
1: 对，
0: 哎，不过再怎么，但是你可以多说，是的，您这话说的特别棒，
1: 对，
0: 这句话我觉得您真是厉害哈，能看到我们的那个行业的现状，而且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件事情，怎么，你先认可，
1: 你好延伸对吧？
0: 哎，你再慢慢延伸，你想给他输出的这东西，这才叫沟通和交流，
1: 对，
0: 你俩谈话，你有俩。不是辩论对吧？沟通是沟通，辩论是辩论。
1: 对，上次咱们是请人，是高老师咱做了一次节目吧？
0: 哪个高老师？
1: 有一次咱做那个教育那个送考的时候他说这个交流就交流哈，别交流的时候直接说结论
0: 啊。对，交流是你说我听，我说你听，
1: 对啊，
0: 而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是怎么样，就把结论先说出来。
1: 对对对，
0: 啊、
1: 不是说定论，咱们就是已经把这个事儿就定出去，就是交流就交流嘛，这是啊。
0: 对。
1: 刘小新说：“我觉得就是我在生活中，我明白一个道理啊。有的时候你看似这个就是无人帮衬这个事儿啊，你看似很辛苦，对吧？但实际上也可能是一种福分，因为别人给你的少，所以你以后也不用还太多嘛。无人帮衬看似很苦，但实际上
0: 还不错，
1: 也是一种福分。所以你看，凡事当我们感觉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件事情
0: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啊。很多朋友说为啥总卡，那可能是人气太旺吧。毕竟什么系统又给我一个加热啊，有什么东西咱还不懂啊。
1: 你的解释风格很好，
0: 对吧？而且很自洽的一个解释风格，
1: 很自洽，这是啊。来，各位在职场上悟到的最贵的一句话，就哪句话让你感觉到确实还是蛮受益的？
0: 杰无恙这句话大家可以细品一下，他说他参加工作已经十年了他觉得你的情绪是不值钱的
1: 情绪不值钱，
0: 你的立场才值钱
1: 对对对对，情绪确实，情绪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啊，对吧？但也不能说谁拥有的多谁就发财了，
0: 这是情绪不值钱，立场才值钱。这句话我准备放段广告细品啊。
1: 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记得
2: 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号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4: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4: 6 5 4 3 2 1，巅峰！
1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